0: 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我中意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6: 我中意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7: 我中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8: 我中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3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9: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啊，交通早高峰开始啦，路面开始多人又多车啊，你呢个时间出门未呢？提醒你以下市区方面缓慢同繁忙嘅路段。桂丹路谢边立交路段往丹灶方向，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嘅路段双方向，南海大道桂华路交界路口位置嘅各个方向，桂华路创产至到陆地中心路段往南庄，灰旗路岭南隧道路段往返去平洲嘅方向，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噶。而顺德区方面咧，我哋见到广珠公路嘅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北滘方向，龙洲公路伦滘立滘至到顺德立滘路段嘅上方向都系车多。另外，南国路嘅新天地广场路段、中央广场路段往杏坛嘅方向咧，都有条小车龙喺度。好啦，翻工在路上咧，大家要注意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啊！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大家可以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港品牌提到药品。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8: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10: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8: 多谢支持。
1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11: 这个暑假约定你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13: 激励着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1: 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13: 城市超佳人，
1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7，开启全新工作周的工作和生活啦。今个星期是7月份的第一个完整工作周，但是其实都已经来到7月6号的啦，星期一啊。今个星期是中小学生期末考的时间，所以继续要为同学仔们加油加油。咁希望啲天气呢都稳定少少啦，因为过咗个周末时间呢，就台风雨影响唔算话非常之狂妄的啊，风似乎到咗，但是雨水呢就有些地方大一点，有些地方呢又小一点，新工作周开始可以松一口气未呢？这个时间赶路的你会不会都担心呢？因为昨晚其实好夜都还在落紧雨的，好在今早早起身的时候天色又好一点，赶路的时间无遇上雨水，轻松出行啊。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28.20摄氏度，气象部门就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呢就继续向北偏东移动的，对我市的影响就会逐渐减少了。预计今明两日我市依然会有中雨，局部时间有些大雨的，可能部分地方还有机会出现龙卷，大家就不要大意，留意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两级，气温26-32度，都凉爽了不少的，相对湿度介乎55%-95%，各区没有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好啦，今个星期考完试之后，下个星期呢就要听全新暑假啦。今个星期先听佢嘅越唱越强先。诶，系啦，马上要放假。今日节目9:30之后，我哋会请同事上线分享下个星期可以即刻出发去玩嘅线路。仲未有头绪，放假去边度玩嘅朋友记得留意。

容祖儿嘅作品会有呢一首越强越唱越强。你会唔会都记得其实呢一首歌诞生嘅时间系2005年呢？嚟到今时今日听个节奏都还 OK 啊，嗬。欢迎大家上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又或者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早生活点滴。

又系出门嘅时间，大家有冇关好门窗、大备雨具再出门呢？提醒大家，因为前期都积累咗好多好多雨啊，土壤含水量高，极度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啊、泥石流啊、塌方等等嘅一啲次生嘅灾害可能性噶。所以大家最近想出门嘅话咧，都唔好去嗰啲荒山野岭，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同埋都即将要放假啦，提醒嗰啲小朋友唔好周围碌啊，同埋要睇下点样安排好佢嘅暑假。多谢上到嚟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嘅朋友仔啊，因为早早就已经上嚟打个卡就开始出门啦。欢迎潘仪嘅阿婷、龟速船长、Uncle Ben 笑西潮追星、西潮搭星追月，在河南听我们做节目的晴晴与海海、小高、赏花、赏月、赏茄姐、佛山电台旧意思的粉丝小鱼儿、玻璃仙子等等。赏茄姐就说，早晨啊，可晴，英格兰又开始啦，嗱，睇完先至开工。睇完八点钟嗰场波先至开工都叹㗎喎，咁即係开十点啦，係咪？好啦，各位嚟啦，睇返世界杯啦，因为今朝早真係有朋友係从四点钟开始睇波，一路有机会睇到嚟緊嘅十点钟，因为一场接一场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继续进行时，而且已经嚟到八强舞台赛冇雞肋嘅比赛啊。凌晨四点钟开打嘅係挪威对巴西。犀利啦，挪威2-1淘汰巴西队，历史首次晋级八强嘅同时，亦都将巴西队交锋不败纪录延长至五场。唉，巴西队今日伤心啊，因为佢系自1990年世界杯以嚟首次无缘八强。喺凌晨打嘅嗰场比赛当中咧，就真系又系佢一个人嘅表演赛，讲紧嘅系挪威嘅哈兰德啊，犀利啦！一脚低射，梅开二度，送走巴西。四场波佢入咗七个球，只系射咗18次门啫。所以而家网评对佢咧就真系非常之高啊，有效率非常之冷酷，而且非常之精准。入咗波之后都冇原地庆祝㗎，淨係撩起个球衣啫。甚至比赛结束之后佢都只係轻轻踎低落嚟笑咗一笑。哇，呢个北欧巨人真係终极嘅进球机器啊。

继续进行时嘅都会系世界杯嘅音乐同埋节奏啊！有朋友更新话：可成啊，最新嗰场波咧推迟去到9:00先打，因为落雨啊！哈哈，多谢大家嘅更新啊！因为原定咧就8:00开战嘅系墨西哥对英格兰。反正呢两日咧，大家8:00嘅时间段咧，都系有机会睇到焦点赛嘅，所以咧就搞到要赶路嘅球迷们咧，就个心啰啰挛啦，成日都想，哎呀，睇多两个镜头先至出门啦，又或者快啲去到目的地继续睇啦。好啦，新工作周开始啦，希望球迷们都可以呢如常正常工作啊，喺路上呢要小心揸车，唔好挂住睇波啦，因为安全到步最重要啊。咁最近呢同啲球迷一样啦，学生哥都系用眼嘅非常之集中嘅时间段啦，因为考完试呢马上又要放假，千祈唔好諗住话放假眼睛就放假，唔系嘅，所以家长都担心嘅。大蛙成长留言话：早晨啊，可成，今日几凉爽个，好好享受好天气啦。听日开始咧就系期末考啦，最后两日嘅冲刺，为小朋友加油。下个星期咧啲仔女就要放假噶啦。读书嘅时候就话佢哋睇书啊、做功课啊、磨黑板啊，对眼好攰。放假对眼都好攰，因为你真系揿都揿唔住嘅，我要玩手机啦、刷 iPad 啦咁。家长真系时时刻刻都要担心小朋友嘅眼睛过劳嘅情况，怎么办？各位家长朋友准备好啦，守护一代代人健康嘅好视力，迎接咗26年周年庆佑呢个时间，同大家一齐同贺。一大波嘅福利等紧你啊！而家拨打40083311189。

0: 系出现捽眼、眯眼，又或者系眼睛唔舒服嘅情况。开学嘅时候，可能分分钟就系佢。到嗰阵时先心急咧，就真系有少少迟啦。呢个时间不妨都为你嘅仔女准备好好视力嘅青少年眼贴，专门针对青少年嘅用眼研发啊。第一啦，佢嘅成分绿色，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温和唔刺激，家长可以放心享用。第二咧就系采用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啦，帮助眼部更好咁吸收精华，更好咁缓解眼部疲劳。而且今年咧系好视力专业做眼贴嘅第26年啦，冇翻咁上下品质同埋实力都好难撑26年噶噃，能够畅销26年，品质一定过硬啦。好啦，眼睛攰咗，用翻一包为眼睛做翻一个 SPA， 放松咗，滋润咗，真系休息咗。对眼真系唔一样嘅，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好视力26周年今日优惠全面开抢，拨打4008331189订购，多送你16包嘅镂空眼贴。8:30之前打电话入嚟订购嘅朋友，仲可以攞多一部眼部按摩仪，全自动按摩，采用仿真人按摩手法，仲有为青少年量身定制嘅眼保健操模式，眼贴加按摩仪一齐搭住用，护眼更加全面。福利仲未完，今次每个人仲加仲多一张嘅嘢，100%中奖刮刮卡，等于多送一份嘅礼品啊！好视力全国最大福利而家喺924啊！如果你用得唔满意嘅话，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嘅，快啲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啦！提醒家长，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欢迎大家上线两大嘅平台同我做互动交流啊！稍后时间8:30，我会同大家倾偈嘅。阿琪就话可成牙对太筷子划花咗我仔碗啊！我阵间话俾你听点解，好唔好啊？电脑虎亦都话可成牙，你今日着嗰件衫咧，好似雨衣啊！真嘅，我今年想揾一啲好阔嘅衫去遮住我呢个正在膨胀紧嘅腰部，我终于揾到啦！但系俾大家认为呢件衫似雨衣，大家上嚟见一见我。微信视频号方可成嘅 IP 系啦，正在直播。进行试用，我的名字可以搜索到我的新工作周开始啊！有朋友话咧要为部车加满油再出发，哦系，天气热辣辣，要提醒开油车的朋友仔，夏天加油咧唔好加得太满啦，因为汽油系具有热胀冷缩嘅特性嘅。咁啊，天气而家热辣辣啦，汽油咧都会挥发嘅。咁啊，油箱内其实都会产生大量嘅油气，咁内部嘅压力都会高噶。如果你加到满晒，

有啲朋友系嘅，即系加到跳窗，佢都话唔得，你要加到我帮我跳整为止咁样，咁就会令到油箱嘅空间会更加少啦。咁佢膨胀起身咧，其实都会危险嘅，因为会系增加咗渗气同埋渗油嘅风险，所以加到跳窗已经系尽噶啦。咁多位朋友唔好太极致咯。多谢上线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大家嘅朋友仔，孤独的跑渣蔡生，幸运感你阿 wing， 小维手机尾数0806，平安喜乐 Jason 小杰，欢迎咁多位。过咗嘅周末时间，佢成为咗新娘，亦都受到咗全球佢歌迷嘅祝福。佢系 Taylor Swift。

0: 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0: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嚟，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咗各具特色嘅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嘅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嘅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喺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嘅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1: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0: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嘅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的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2: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一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元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远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着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3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是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

0: 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咁仲有西围侨韵之旅，就是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三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在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六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凭借着赛事票根或者是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仲集中发布了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1: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0: 随着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抓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2: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0: 深圳游客：
3: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0: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位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在这个夏天，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只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为了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也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的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4: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飞翼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萧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0: 香港游客林伟臣：
5: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好多保留了旧有的建筑，步行街后面呢沿住我们这个旗杆，用几十蚊呢你就可以照顾了成晚。出面的一些高科技的薄布喷泉的一些投影啦，灯光的闪耀都不得了啦。
0: 古董车博物馆主管蒋圆圆：
6: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都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0: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龄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7: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7000-8000人。
0: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8: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2-3000个客单吧， 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

0: 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1: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2: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开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1: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揸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5: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6: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松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 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赖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5: 嗯，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6: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征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观星、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窑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征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订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常见的游客研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5: 嗯，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6: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清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宿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5: 嗯，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6: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一百、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二是把大棚的旅游品牌插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棚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 依托大棚所成，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

0: 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盘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盘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盘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盘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盆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盆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在 trip.com 或者是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的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 50%。 同时优惠还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是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亦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呢个夏天，香港点样凭借丰富嘅文旅资源同一系列嘅优惠活动，吸引更多嘅游客嚟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推出了不少的夏日专属的文旅优惠活动，那你怎样看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的整体开局和热度走势呢？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关注？
4: 过了的端午的小长假呢，入境的人数啊，还有看到他们参与一些旅游活动很受欢迎的，那就一个好的开始啦。整个的暑假文旅市场呢，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呢，都其实准备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呢有4支欧洲的足球队呢来香港比赛的，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的联赛啦，都会在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的。这一些呢就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体育节目的。咁至于文化方面，今年中华文化节就喺暑假展开嘅，都有中国戏曲节，有电影啊，有展览啊等等嘅嗰个项目嘅。喺主题公园方面呢，咁都准备咗好多夏日嘅节目。咁譬如话海洋公园啦，就有个大熊猫嘅生日 party， 迪士尼乐园就有皮克斯嘅好友嘅主题，昂坪360呢都有庆祝20周年嘅主题。仲有山顶嗰度，仲有光影汇演等等嘅节目。除咗呢一啲节目之余咧，咁啊恒常嘅，譬如话一啲演唱会啦，仲有一个好受欢迎嘅香港书展，都会喺暑假嘅时候咧准备嘅。
3: 咁据你了解，边啲夏日主题产品系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4: 暑期呢一定是一家大小带着小朋友出来旅行啊、度假的最好的时机。其实香港是有他们的优势在这里的，包括香港的两个主题乐园，跟着呢就香港在国际上面的声誉、旅游声誉都是比较好的。加上一些特别的项目，譬如说两大主题乐园他们都有酒店在这里的，这些酒店和他们的景点就一起做一个优惠的活动的。看下来他们的预订的情况比往年是理想的，包括香港的主题公园，包括我们的沙滩、离岛啊等等，都是受到我们游客欢迎。

0: 主要项目。
1: 嗯，好嘅。咁香港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点样更好咁结合现时夏季游嘅特点，将呢啲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动能呢？
0: 香港有好长嘅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嚟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下嘅主题，譬如话我哋嘅沙滩、我哋嘅郊野公园，咁而家都好兴露营。即系喺草地啊或者沙滩露营嘅活动，我哋觉得咧呢一啲都应该咧有所准备嘅。咁点样转化为一个消费嘅功能？咁我哋觉得咧就系搞一啲嘅沙滩音乐会啊，或者系啤酒节，或者系一啲沙滩沙雕等等嘅活动，一个可以丰富我哋嘅夏日旅游项目。咁第二个咧就可以拉动消费，譬如话维多利亚港嘅游船河而家都好受欢迎嘅，包括六日飞车、巴士游都好受欢迎嘅。咁我哋觉得呢一啲嘅项目咧就有香港自己嘅特色，又符合夏日嘅呢个季节嘅旅游消费。咁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多啲谂呢样样嘢，希望咧可以带动整体嘅消费。
1: 嗯，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0: 增长比较突出嘅，肯定系一啲水上活动嘅救生员啊，呢个系最缺。咁因为到夏季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开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滩啊或者水上活动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员啊最缺嘅。咁至于我哋嘅零售啊、餐饮啊等等嘅行业咧，其实都准备紧迎接咧夏季嘅呢一个嘅高峰期。我哋都见到咧，请咗好多啲兼职啊临时工，补充呢一个旺季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嘅。我哋都觉得咧，大旺咗我哋嘅就业。
1: 好嘅，明白啦。咁如今咧，一程多站就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怎样依托自身的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的夏日旅游门户呢？
0: 我们成日讲一程多站呢，这个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很多游客呢，就是外国的游客呢，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们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和线路多的优势呢，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是要做多些宣传。咁啊，加上我哋而家分內地嘅時候咧，無論係港珠澳大橋、高鐵通關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灣區旅遊城市產品嘅聯動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優化嘅空間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無論遊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係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遊產品，豐富咧整個嘅旅遊嘅內容。譬如話喺美食、購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遊客有個好嘅體驗感。譬如我哋香港旅遊發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對外宣傳嘅機會嘅，宣傳灣區各個城市唔同嘅旅遊產品，互相互補。譬如話香港國際都會，咁我大灣區有啲地方係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係可以互相聯動嘅。譬如話深圳而家有一個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實係我哋大灣區嘅各城市嘅旅遊資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補嘅，形成一個聯動，令到成個灣區嘅旅遊咧都有一個好嘅發展。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講清楚節目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山河围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

0: 暑假约定你。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3: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搵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924路况，
6: 时间来到9:02了，各位留意实时路面情况。现时缓慢的路段包括海伯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桂兰路海三路至到海五路段往大沥的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位置往祖庙的方向，灰旗路湾华路段往平洲，三龙湾大道旗茶路段往平洲方向，东风路新石南大桥往平洲方向现时都是出现车多缓慢的提醒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现时亦都开始多车排紧队的了。依然都是出行高峰时间，希望咁多位为路上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在路上就更加从容一点了。相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元而已，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今期我哋讲亲密关系，好似我哋开咗女性成长课都冇认真涉及过呢一个主题啊。咁文说话 Elsa 最近都经常受邀出席一啲年轻人嘅沙龙，其实佢哋唔系唔渴望拍拖嘅，只系唔系咁想花时间去做呢件事啫。
1: 唔想兜太多嘅弯路，
2: 系直接收成正果嘅嗰啲，
1: 系所以点样可以花更低嘅时间精力，甚至乎可能系经济嘅成本，可以收获一段稳定长久嘅亲密关系，就系而家年轻人嘅需求啦。
2: 系啦，咁但系呢个世界上始终就真系冇咁便捷嘅事啦，即系例如话我唔想食饭，又或者我唔想食咁多嘢，我一粒药我就撑饱啦。一日都可以唔需要再食其他嘢，其实就真系唔得。同埋有时候恋爱同我哋嘅人生经历都系一样嘅，都系好宝贵嘅一堂课。因为呢一堂课要修嘅系要睇清楚一个人，你要去揀同埋去睇清楚，原来都系一种能力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期咧想尝试下用一个好特别嘅视角拆解一下，睇清楚你嘅另外一半咧咁。咁我哋以前成日都会好担心，就係我哋好驚做错一个选择。因为结咗婚大家长时间喺埋一齐嘅时候，嗰个根本就唔係当初我拍拖嘅嗰个人。佢以前唔係咁，咁到底係因为我哋睇得唔够准呢，定係有啲咩原因呢咁样。今期我哋试下用一个叫做五层洋葱模型去拆解另外一半。这个其实是一个咩模型嚟嘅呢，我想问一下。
1: 这个视角呢是来自于互联网嘅产品思维。亦都有一本书叫做用户体验五要素，其实亦都系讲到呢样嘢。咁无独有偶呢，就系有一个产品经理呢就转型做咗个结婚教练。所以佢就借用咗呢一套嘅底层逻辑，去帮助30加嘅女性成功喺一年之内可以完成婚姻呢件事嘅。
2: 哦，即系其实都算系半方法论嘅呢一样嘢。
1: 嗯，系啦。
2: 你系女性成长教练，刚才你提嘅嗰个系结婚教练，结婚都有教练。
1: 系，但系结婚教练同我哋讲嘅喺婚恋嘅平台上面有咩唔同呢？就系陪跑，但系唔包发配人嘅。
2: 陪跑嘅意思系我可以陪住你一起去
1: 完成呢件事，
2: 完成呢件事去找呢个人，系咪？
1: 系，
2: OK， 好，嗱，我哋试下用呢个用户体验五层次去睇一睇，剥开一层一层，好似洋葱咁样，系点样去睇清楚一个人嘅本质咧？我哋叫做吓，咁我哋先嚟讲第一层啦。第一层应该系最容易睇穿噶咯，
1: 系啦，就系最表层嘅感知层啦。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去买一件物品都系一样嘅，就系你先睇佢靓唔靓，吸唔吸睛。
2: 系，
1: 咁睇一个人咧，都系始于颜值嘅。所以刚刚认识一个人嘅时候，我哋会睇佢嘅可能系样貌啦、身材啦、衣品啦、气质啦，甚至乎系讲嘢嘅声音啦咁。
2: 系，所以呢个第一印象真系好重要。
1: 嗯，系啊。咁并且咧，你会发现咧，其实喺拍拖嘅时候咧，因为大家都好想将自己最好嘅嗰一面展示俾对方嘛。
2: 嗯。
1: 咁所以都会被对方嘅外在气质吸引。
2: 系。
1: 因为有咗呢一方面嘅好感，然之后先至想更深一层咁样去了解落去嘅。
2: 系。都明白嘅，因为一切的开始都于美好，我中意。是咪先至有下一步。咁好啦，真係结咗婚啦。咁你就会发现，喂，唔係佢屋企唔係咁。即係你哋一起出去睇电影啊，撑台脚啊，拍拖嘅时候呢，佢可能係一个精致 boy 或者精致 girl。但係如果你结咗婚之后喺屋企，佢就唔係一个精致人啦。当初係呃咗我。精致扮相就係一种欺骗。
1: 因为我哋都好想展示自己最好嘅一面，但我哋要搞清楚最好嗰一面係唔等同于最舒服嗰一面嘅。咁所以当我哋结咗婚之后，其实就等同于我哋已经係一个確定且长久嘅关系里面啦。咁人係会从表演型嘅人格切换到本色演出嘅。
2: 係。所以伪装唔係欺骗，只係打扮真係会攰嘅。咁所以点解会喺婚姻当中你会睇到最真实嘅嗰个佢，就係佢觉得呢个环境安全，你哋嘅关系安全，佢俾你睇到最舒服嘅自己，亦都係最真嘅自己。
1: 係啦，所以当你想抱怨佢咧啡嘅时候，我哋可以换一种认知嘅啫。因为屋企好安全，所以我哋就唔再需要成为一个精致 boy 啦。
2: 係啦，咁亦都係基于佢对于家庭关系嘅认可啦。即係喺舒适圈里边人就係咁啊。 即系唔好讲个对方系咪先，可能分分钟我哋自己都系咁样。咁就呢一个层面啦，就是、所谓嘅不修篇幅，不再精致。佢唔系一种欺骗，佢仅只系另外一种生活最舒适嘅表达而已啫。啊，呢个叫第一层。咁第二层咧，角色嘅框架啦。
1: 嗯，系啦，即系话我想再继续去了解一个人咧，其实我哋系天然会去问佢有啲点样嘅社会标签嘅。
2: 系，
1: 咁可能系佢嘅职业啦，譬如可能医生啊、程序员啊、高管啊，又或者可能系佢嘅社会角色啊，即系佢屋企肯唔肯排第几啊？啊，佢系咪富二代啊？等等呢啲嘅咁。咁其实咧喺我哋开始去了解一个人嘅时候咧，呢啲标签其实好有用，因为可以帮助我哋快速咁样去筛选社会嘅圈层嘅。
2: 嗯，
1: 但系结咗婚之后咧，呢啲标签其实全部都系失效嘅。
2: 系，即系你入咗去呢个家族，入咗去呢个家庭之后，呢啲标签其实基本对于你嚟讲系冇乜作用。又或者我哋可以理解为呢啲标签喺对外嘅时候有作用，对内嘅时候佢就失效啦。
1: 因为你认识佢嘅时候，可能佢系一个医生，又或者可能律师，你就觉得可能佢系会比较严谨啦，比较专业啦咁。又或者可能，你觉得哦，佢屋企好似好多姐姐，咁佢系咪刚阳气唔够咧？其实所有标签嘅认识咧，都系带住我哋嘅黑板印象。但系当我哋相处耐咗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我了解嘅系一个全面嘅人，
2: 系
1: 而唔系单纯系带住标签嘅嗰个佢嘅。
2: 系，即系你拍拖嘅时候，你可以用呢一个角色框架去认识佢，但你千祈唔好用呢个角色去认定佢，
1: 系等同。同于佢本人
2: 系啦、好啦，跟住去到第三层啦，第三层就更加深一啲啦，就系、是、资源结构层呢、个层面，拍拖嘅时候都仲可以睇得到嘅。
1: 系啊，因为尤其系我哋要去结婚嘅时候咧，基本上都系非常重要嘅考量。因为一旦进入婚姻，我哋会去面对一啲好真实、现实嘅问题，所以我哋都会考虑一啲，譬如可能系车啊、房啊、收入水平啊，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学历啊、三观啊、认知水平啊等等。只要面对现实嘅问题，系会去考虑到呢啲资源嘅条件嘅问题啦。
2: 系啦，因为大家都希望生活可以稳定啲，我哋嘅资源。匹唔匹配？
1: 冇错，
2: 系、
1: 但系咧，其实呢度咧系会有一个陷阱嘅，就系、
2: 是、
1: 我哋以为我哋拥有嘅呢啲，无论系内在定系外在嘅资源咧，都系恒定嘅。但实际上唔系嘅，其实佢系会变嘅。无论系我哋份工又好啦，收入啦，都可能系因为行业嘅周期啦、环境嘅变化啦，甚至乎系投资嘅失利咧，就会变成冇嘅。咁而精神层面都系一样嘅、你而家系有咁样嘅认知水平，但系唔等同于婚后都系一样嘅。亦都有可能结咗婚五年，一个人会跑得好快，不断喺度升级认知，但系有一个人咧可能原地踏步，咁样就会变成有矛盾冲突啦。
2: 系，即系拍拖嘅时候，你可以了解佢嘅资源包系嘛？但系你唔可以用呢一个恒定嘅资源包去界定以后我嘅婚姻生活就要系咁样，如果唔系就好容易会有落差啊。
1: 系啦，
2: 好啦，去到第四层啦，第四同埋第五层咧，相对嚟讲系一个非常之核心嘅层次嚟嘅，可能亦都系最终解决婚姻一啲矛盾嘅核心层啊，大家可以仔细啲去留意同埋观察。咁啊，唔知啲后生是否都有留意到呢两层啦？第四层就叫能力层。
1: 系啦，咩叫做能力层呢？头先呢我哋讲话佢拥有啲点样嘅资源啦，内在外在啦。咁如果我哋讲头先呢一层嘅资源呢系结果嘅话，其实能力呢先至系原因嘅。简单啲讲，佢头先讲到嘅啲资源系凭乜嘢能力去拥有？咁可能系佢嘅思维能力啦、執行能力啦，又或者学习能力啦、解决问题嘅能力等等呢。咁但系点解我哋喺拍拖嘅时候，其实好少留意到，我哋冇办法好似面试咁样话，你而家拥有啲咩能力啊？你可唔可以去
2: 列出嚟俾我睇啊？
1: 俾个简历俾我，唔系咁噶嘛。我哋系通过好多嘅场景嚟去判断佢系咪拥有呢啲能力嘅。但系拍拖嘅时候，场景其实好简单，无非就系食下饭啊，睇下电影啊，系好少用到嗰啲所谓解决问题嘅能力。但系成咗家之后就唔一样啦。买楼啦、装修啦、买车啦、育儿啦、养老啦，甚至乎系职业缺乏啦等等，其实呢啲问题都系好重大并且复杂嘅场景，系一个接一个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发现啦，咁佢拥有啲点样嘅能力，又或者佢随住情景嘅需要，佢系咪拥有升级能力嘅呢个速度咧，亦都系决定住我哋成个家、成个关系可唔可以继续行嘅天花板嚟嘅。
2: 系，咁所以呢个确实佢系一个非常之深嘅点嚟嘅，佢一齐去决策嗰一件事，共同执行嘅机会，先至有机会会发现到佢嘅能力层。 佢到底可以处理一啲点样嘅嘢？
1: 系啊，可能亦都系包括咗家庭嘅有啲嘅变故，譬如佢突然间冇咗份工，咁佢嘅抗压能力强唔强咧？佢可唔可以喺谷底当中去反弹咧？其实都系呢一个圈嘅能力去决定噶。
2: 嗯，所以经历真系一个好宝贵嘅验证期嚟嘅。即系当然我哋唔会特登人为地去产生好多难题，等佢点样去解决。但系事实上，如果生

0: 我当中真系有问题出现咗嘅时候，你就更加容易睇到你嘅决策同佢嘅决策，你嘅能力同佢能力之间是否有差距，系嘛？呢、这个仲系第四层，仲有最后一个核心层，就系内核层啦。
1: 话呢一层咧，基本上系无法撼动嘅，原原本本嘅底色系乜嘢啦？抛开咗我哋头先前四层嘅外貌啦、标签啦、资源啦、能力啦，你嘅先生佢嘅角色唔再系先生啦，亦都唔叫佢个名啦，佢亦都唔系一个所谓嘅程序员啦，等等。咁佢本人究竟系乜嘢咧？咁可能系涉及到佢嘅性格底色啦，系乐观定系悲观啦？佢份人究竟系进取一定系随遇而安啦？又或者可能系佢内在最在乎嘅，可能系成就感啦、掌控感啦，定系被需要感啦，定系安全感等等。又或者可能你再深一步咁样去探索，你就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啦，就系究竟佢嘅情绪开关系乜嘢？即系话发生啲咩事佢就会开心，发生啲咩事一触就爆炸。佢内心可能最恐惧嘅系乜嘢？又或者佢同你喺埋一齐，佢想要得到嘅究竟系乜嘢？咁可能系一种崇拜感啦，或者系被理解啦，又或者可能系无条件嘅接纳啦，等等呢啲嘅。
0: 文瑞话好多亲密关系可能最后去到一个沟通嘅死结，原因都系卡喺呢一层。
1: 当然啦，我哋成日都好想去改变对方呢一层。但点解咁难改呢？首先第一个，其实佢系有先天嗰部分喺度嘅。基因决定嘅。第二个呢，就系认识你之前嘅嗰二三十年嘅人生经历。咁你諗下，佢积累咗二三十年嘅经历先至可以长成呢种咁样嘅气质。有乜可能佢同你相处两三年你就可以改变到佢呢？
0: 係啦。咁所以刚才我哋交代嘅五层，其实都系话俾可能准备选择婚姻或者已经选择婚姻嘅人，去用呢一种方法睇我哋选择嘅呢一个伴侣。佢嘅内核系点样，佢嘅能力系点样，仅止系一个放大镜，等我哋可以睇清楚少少，又或者佢系一个画卷，佢系需要时间咁样慢慢慢慢咁样展开。展开之后代表乜嘢呢？翻嚟同大家再讲一讲。

0: 珠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5: 新起点。
6: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

0: 咁系一路都系维持住良好嘅。
1: 即系虽然我哋系用用户思维、产品思维去拆解呢一件事啦，但系我哋就会发现人同埋产品最大唔同嘅地方就系产品系稳定嘅。
0: 嗯，
1: 即系好似我哋两个咁样，我哋都会有共同使用一个产品超过十年到二十年嘅经历，但系一个人。如果你要长久同佢相处嘅话，唔好话佢稳唔稳定，其实你都唔稳定。
0: 即系
1: 我哋两个都处于一个唔稳定嘅边缘，所以点解我哋会展开核心层去俾大家睇到，就系两个人嘅相处到最后共同成长嘅事，所谓嘅经营系咪好就话共同经营啫？其实唔好都系需要共同经营嘅，系咪？
0: 当然啦，因为我哋可能都会有一个对美好婚姻嘅期待。即系以为相亲相爱系咪等同于我哋就唔会嗌交，系咪等同于我哋每分每秒都系喺度相爱紧咧？
1: 系，
0: 咁啊，梗系唔系啦。
1: 就等于你选择一份热爱嘅事业，系唔等于冇挫折同唔辛苦一样。
0: 冇错啦。咁同埋咧，就系系咪因为只要我哋成长咗，就等同于我哋可以去成为一个，又再系令对方成为一个完美嘅伴侣咧？就梗系唔系啦。
1: 系，咁所以今期我哋剥开咗一层一层睇完之后，仲有啲咩需要知道同埋可以做到嘅呢？
0: 其实呢，我自己都会接一啲关于亲密关系主题嘅咨询嘅。咁但因为作为教练呢，我哋都会去重问，你究竟遇到啲乜嘢具体嘅事情，即係话你同对方究竟发生咩事开始问起嘅。但係你会发现呢，第一、第二、第三层，即係我哋嘅感知层啦、角色层啦同埋资源层啦，其实全部都系睇得见嘅。
1: 是我大部分表达可能都是这些，是吧？
0: 是，所以具体分析基本上向这一层的。但是其实解决的关键呢都是在第四、第五层。因为在冰山以下的两层决定住前面表象的东西的。
1: 就是说当你投诉你的另外一半，佢唔再精致，佢邋遢，佢瀨啡。
0: 作为一个爸爸嘅角色，
1: 佢失职，
0: 系啦。
1: 又或者佢
0: 搵唔到钱，
1: 佢嘅资源好焦虑，
0: 系等等。其实所有嘅解药都唔系喺嗰层嘅本身嘅，
1: 系
0: 而系要去向下滑。我哋头先讲到，如果佢资源有缺失，其实就系佢需要去升级佢嘅能力。如果佢唔升级佢嘅能力，佢点样去盘尽佢嘅时间？佢系咁多就系咁多噶啦。
1: 系啦。
0: 但是如果他在他的能力升级这一部分有不完美的地方或者做不到的地方，那其实就是去到第五层了，就是对于底色我们是怎样真的允许他就是这样了，就是去到接纳那一部分了。
1: 即是不要成日都想着说我就要改造他。
0: 嗯。那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去分，刚才我们讲的其实前三层呢我们可以叫做结果层的。
1: 嗯。
0: 只要后两层可以决定的话，咁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哋嘅外貌会变啦，社会角色会变啦，资源都会流动啦，全部都系表面嘅。我哋系冇办法期待佢系永恒不变嘅。即系等于我哋冇办法希望自己唔好变老。
1: 系。
0: 系啦，又或者系老细唔炒我，呢个系做唔到㗎嘛。咁但系到第四、第五层呢，其实系因果层。即系话我哋嘅能力决定咗我哋点样去应对人嘅流动、环境嘅变化，而我哋内核稳唔稳定，亦都决定住我哋可以几大程度咁样去接纳自己同埋对方嘅。
1: 嗯，下一步就是方法论的问题了，就是怎样去做的一个这样的问题了。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展开，所以你会见到其实现在会很多关于有幸福婚姻的课堂啊，幸福家庭的课堂啊，其实都会是基于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进行指导进行调整，而有很多方案其实可能是双方调整的。
0: 其实这个部分的底层都是去到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框架里面的第四、第五层。即是可以有方法论的，基本上都是在第四层那里着力。
1: 是能够改变的。
0: 是而冇办法改变，那这个方法论就是叫你，那我们可不可以看见、接纳、允许。
1: 是啦。回到来这个层次。回归今期我们讲的主题就是如何看到一段关系，层层地看清一个真相呢。如果说一到三层它是一个向外睇，那去第四、第五层有时候真是一个内在的功课。即是不要说对方收不收到先。有时候我们都会问下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又在第四、第五层收到几多呢咁样。
0: 是啊，所以我哋成日讲话关系系需要收，咁其实系收乜嘢呢？就系收向外索取嘅期待，一步一步咁样去向内收返嚟，变成咗自己内在生长嘅力量。
1: 嗯，好啦，今期嘅内容就先同大家关注咁多先啦。如果大家对于 亲密关系的主题都非常之感兴趣，都不妨通过节目留言区啊，或者是公众号的评论区啊，话俾我哋知。咁我哋又知道大家中意嘅内容、中意嘅方向，我哋都会提供更多嘅资讯俾大家嘅。欢迎大家留意我哋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关注城市俏佳。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924路况，
3: 时间来到9:30，留意实时的路面情况。桂丹路这边立交路段往丹灶方向，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广州，海白路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和南海大道交界路口的多个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位置的双方向，佛山中医院周边路段涉及到分江路和亲人路，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的。部分路段部分区域开始遇上阵雨的情况，提醒大家在路上要小心驾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至到沙贝立交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开始出现车多缓慢的提醒了。上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

0: 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想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档品牌睇到有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留意实时嘅天气情况，现时咧，我哋直播室窗外咧就阳光灿烂，唔知你哋当区嘅天气会唔会有另外一种嘅状态啦？气象台俾出实时嘅气温咧系29.8摄氏度啊！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有暴雨，吹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相对湿度介乎55%-95%。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不过呢两日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噶。虽然台风开始远离啊，但系对我市嘅影响依然会带嚟外围嘅降雨表现噶。希望大家出门都唔好大意啦，关好门窗同埋带备雨具。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9: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健康生活
0: 健康生活新开始，9:30翻嚟之后，继续系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啦啊！嚟到呢个时间咧，我哋会有嘉宾上线啊！我都好似好少同佢有同框嘅机会，反正咧就今个星期开始啊，一路贯穿喺整个暑假咧，我觉得我哋城市俏佳人咧都会有机会迎嚟好多同事上线嘅。原因系有好多家长都喺度问：喂，放假咯，有啲咩安排咧？咁嗱，嚟到今个星期再问呢一个问题咧。确实系真系要好好解决一下，如果再唔解决，下个星期就真系逼到埋身噶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特别请到一位同事上线啦，因为佢要带7月15号出发嘅一团，系下个星期就要出发。咁多位嘅家长朋友仲未揾到目的地，同埋觉得跟住我哋嘅同事玩都好咁样嘅朋友咧，应该都仲可以报名嘅吓。咁啊，先讲咗报名嘅通道同埋了解我哋成条线嘅一啲动向嘅查询先啦，因为方便大家打开。 开慢慢睇，又听我哋介绍，就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咁呢个系一个小程序嚟嘅，里边就会好多线咧，有好多同事嘅带团啦。咁啊，揾我哋嘅客服叉烧包，你就可以攞到每一条行程嘅详细分享啦。咁啊，嚟紧7月15号咧，就会有我哋嘅同事嘉慧带队，玩转越南嘅河内啦，同埋下龙湾啦，即系越南嘅南北部两大

0: 嘅目的地都可以一次过玩晒，时间就唔系好长嘅啫，六天就可以有纯玩嘅安排啦。咁到底呢一条线系点样玩嘅咧？同埋，因为佢旧年都去过嘅，咁啊有啲咩特别嘅推荐咧？今年有啲点样新嘅升级咧？我哋会请佢上线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噶。早晨，嘉慧。
1: Hello。好正，大家早晨啦、
0: 啊！一般萧坚唔喺度嘅时候，你接我班，今日你直接上嚟我节目啦，
1: 应该第二次上嚟啦，
0: 系嘛？
1: 系啊，上次系对上一次系俄罗斯啊。
0: 俄罗斯、哎、哦、嗯，海心威
1: 系啊系啊、
0: 哦，记得啦、嗯、记得啦，系啦。咁今次你带团去河内啦，咁、哎、其实你旧年系有去过越南喎，系咪？
1: 旧年去咧就主要都系睇一啲嘅地标嘅。咁、嗯、今年呢条线咧，因为系暑假啦咁样，所以会增加咗比较多一啲咧亲子嘅项目喺里面。咁同埋咧呢一啲项目咧就系、是、市面上其他嘅旅行社咧一般都好少会加埋喺行程当中。咁所以今次咧呢一条线路咧就会非常之丰富，但系都系好悠闲嘅，
0: 系、嗯、啊，即系唔系嗰啲好赶嗰啲嚟嘅，
1: 唔系啊，唔系啊，
0: 所以就好适合带埋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嗯、就真系暑期一齐出发。
1: 嗯、
0: 因为而家家长最惨嘅安排乜嘢呢？我希望系可以一家人一齐去，咁又要就得个细路仔玩、
1: 嗯，
0: 又要就得老人家要舒服，
1: 嗯、
0: 所以行程啊、安排啊、目的地，希望都可以系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平衡嘅状态。
1: 冇错，所以其实呢条线咧，而家已经非常之多嘅朋友报咗名啊嘛，因为好火爆，所以就加开咗一啲位置啦。咁而之前报名嘅朋友咧，其实好大一部分咧都系真系差唔多成个家族十个十个咁样嚟嘅，
0: 唔怪得知啦，成团、啊、哇，你哋都人数真系好劲啊！所以其实呢条线系好受欢迎。
1: 系啊系啊，所以有好多嘅我哋南海中旅嘅一啲知名嘅领队啦吓，即系好贴心嘅领队咧，都会带住大家嘅，就唔系话得一个领队，系有好几个咁样。
0: 系系系，咁、你就作为系7月15日出发主持人带队嘅一团啦，咁、样。刚才你都讲话，喂，今年其实系加咗一啲新嘅嘢啊，咁样嗱。越南其实本嚟都系一个咧，即系风光好特别啊，同埋即系好多嘢食，好啱我哋广东人嘅目的地啊。咁、你就讲一讲啦，六日其实系点样安排咧？
1: 系咁啊，今次咧呢六日咧就系纯玩嘅，我哋就主要系玩越南嘅北部啦，就系河内同埋下龙湾咁样。其实整体呢，如果你话一句话去介绍嘅话呢，就係、是、佢会有一啲嘅历史沉淀嘅东西喺度啦，跟住亦都有法式嘅浪漫，因为越南曾经被法国殖民过嘛，所以你喺呢度你会见到好多一啲法式嘅风情呀、法式嘅建筑呀，你就唔需要去到欧洲啦，因为而家欧洲好热，又空调未完全普及，所以喺越南咧相对嚟讲会好啲。咁、跟住咧就系亦都可以感受到当地嘅嗰种城市嘅烟火气啦。因为呢六日嘅行程咧就包含咗会打卡佢哋游客必打卡嘅一啲地标啦、景点啦，跟住咧亦都会深入到即系佢哋当地人嘅嗰个生活当中啦，感受一下哦，原来佢哋日常会喺呢个地方打太极噶、哦，会喺呢度撩蛙噶、哦，
0: 即系打太极嘅嗰种，
1: 系啊，即系锻炼啦，嗰啲咁啊，亦都有一啲就系当地嘅家长都会带小朋友去嘅一啲地方啦。咁比如话游客必打卡嘅，会有呢一个河内大教堂啦、巴亭广场啦、胡志明故居啦，呢一啲地标性嘅嘢啦。咁、跟住景色方面咧，就真系不得不提下龙湾啦。咁啊，下龙湾咧系基本上所有游客去到都会去嘅地方，我哋都有安排。比如话天堂岛啦，呢一度咧就系可以爬到上顶，然之后咧俯瞰翻成个下龙湾嘅景色，非常之靓，因为就睇佢哋嗰啲海上桂林嗰啲景色，你喺嗰度又系见到好多啲咩斗鸡石啊、象鼻山啊，
0: 即系好多象形嘅嘢嘅，
1: 冇错，系啊，咁呢一个咧就系天堂岛啦，咁同埋我哋出海嘅方式好特别嘅，我哋系搭一只五星豪华游轮，
0: 系，
1: 就一日嘅啫，一日嘅啫，
0: 行程里边系包咗一个游轮嘅体验嘅，
1: 系啊，嗰个都价值千几蚊噶，
0: 系，咁系。会唔会过夜噶？
1: 唔过夜，就纯粹系搭佢出海。咁同埋点解？哇，好奢侈！我哋出过海咁样，
0: 系
1: 几个钟头啫。即系成日落嚟计啊，几个钟。点解要豪华游轮呢？咁就系因为佢个吨位比较大。
0: 系
1: 咁，你坐上去咧，你就唔觉得自己坐紧船嘅，唔会晕船。
0: 系啦，系你有冇坐过啊？
1: 有啊，而且系同上年系同一只。
0: 哦，同一个品牌系咪？
1: 章鱼号咁样，
0: 感觉如何？
1: 真系好稳。 系啊，唔运船浪咯，
0: 同埋船上边有食嘢咯，
1: 有
0: 长时间，
1: 系佢会有一个中午嘅自助餐啦，跟住好多海鲜啦咁样，跟住仲会有一个咧就系粤式下午茶，都系安。

0: 安排喺五星豪华游轮上边嘅。
1: 哦，喂，咁嗰日等于就其实系专门 book 咗只游轮出海，嗰只游轮应该都系大吨位嗰啲游轮，唔系我哋想象嗰啲船仔啊，
0: 唔系嗰啲屎艇。
1: 其实系真系游轮，可能因为我自己第一个咧，我就未去过越南啦。咁、但系因为越南嘅下龙湾其实就真系海上嘅桂林，即系话你会见到喺海面上边系有好多风景。
0: 系
1: 佢同普通嘅大游轮出海又有啲唔一样，因为讲真，大游轮出海尤其系跨境啊、跨国嗰啲咧，海面冇乜嘢睇嘅啫，除非你话睇个日落日出咁样，系咪？因为白茫茫一片，唔系蓝茫茫一片，就系海啦咁。但系好似喺呢啲弯道上边去睇嘅游轮，其实就即系你如果唔嫌攰嘅话，你就可以一路企住，就一路睇紧嗰啲山水啊。
2: 我冇记错嘅话咧，嗰只游轮有成两三层嘅，其实你就可以哇，慢慢一层一层咁样去睇唔同嘅景色。即系你再上啲，或者系我去到甲板嘅位置睇又唔一样嘅。
1: 系，我有冇查过？如果当地自己要去？呢、這个咁样嘅游轮嘅话，价值几多钱？
2: 千几，一千一百九啊几啊！
1: 哦，系啊，系，即系去到当地有好多朋友话，如果我自己玩，我识玩，我梗系有一日系喺游轮上面啦。但系其实而家喺线路方面，团队都已经安排埋噶咯。
2: 系，而且我哋唔系成唔系话一整天喺个游轮上面嘅，
1: 系
2: 我哋系当佢一个交通工具，同埋一个食饭嘅地方，
1: 所以佢系接驳咗 A 点同 B 点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所以不走回头路咯。A 点上船、，B 点落，
2: 都翻嘅，翻嘅、同一个码头嘅。咁然之后过程当中咧，因为我哋除咗话去呢一个天堂岛之外咧，仲会去惊讶洞啦，仲、会去呢一个嘅月亮湖，亦即系猴岛。所以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转快艇啦、小木船啦样，所以那一天出海的那个方式真的非常之多样，
1: 很丰富啊，
2: 小朋友很开心的
1: 感受，是的、你换完这样又换那样的、那晒图即你九宫格都装不晒，
2: 是的，
1: 现在很多朋友都说我出去玩求什么，除了是求开心之外，
2: 发片，
1: 是的，还要发下片嘛，看来这里就很出片。
2: 还有那个惊讶洞呢，就是、里面有很多不同形状嘅中乳石啦，
1: 惊讶洞
2: 系啊，即系佢个名咧就系你入到去见到嗰啲石咧唔同嘅形状，哇哇哇咁，所以就得呢个名啦咁，所以小朋友入到去又系可以发挥想象力嘅。
1: 系有朋友话：哎呀，我都未去过越南啊，都仲未谂到下个星期有咩做，咁不如一齐啦，
2: 得噶，
1: 系啦，15号出发啦，嗱，大家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嘅呢个小程序嗰度就揾到呢一条加维带嘅线，喺越南去河内同埋去下龙湾嘅线路。其实而家都仲系可以咨询报名嘅。
2: 系今个星期系最后啦，
1: 系啦，真系最后
2: 准备截团噶啦，
1: 系系，即系快到系可以。喂，今个星期小朋友考完试，下个星期点安排佢咧？唔使谂啊，下个星期
2: 即刻出发啦，
1: 直接出发啦。
2: 但要留意翻你嘅嗰个护照嘅有效期，
1: 系
2: 系啦，咁就180日以上，
1: 系
2: 呢、這个就通嘅，
1: 180日，即系半年啦，要
2: 冇错冇错。咁同埋如果有啲朋友话啊，我未有护照，而家嚟唔嚟一次咧？其实而家办护照咧就好快嘅，从你申请到你到手。咁之前有同事親測過啦，就話一個星期左緊就 OK 啦。
1: 所以
2: 你今日決定到，你今日先辦咗個護照先，係啦，咁就嚟得切嘅。
1: 跟唔跟到你嗰團啊？關鍵係15號，可能問水啲。
2: 如果唔得就22號咯，
1: 係22號仲有
2: 一樣嘅線路，一樣嘅價錢。
1: 係啦，咁啊，但如果你話我想跟嘉維一齊去玩，因為多個主持人咧，又真係多咗個人肉報警版嘅。因為我哋係隨時都 ready， 話你要埋嚟影相，
2: 嚟啦嚟啦，
1: 歡迎啊，係嘛？有時候同大家玩下遊戲啊，傾下偈。就多个乐趣咯，咁所以仲未谂到去边度玩嘅朋友啊，这个时间都可以 mark 定话，不如7月15号同嘉伟一起出发吓、我哋听听广告后会 send 翻嚟之后，再问一问嘉伟，其实去到越南住同埋食有啲咩特色咧？咁样，
3: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3: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5: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6: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6: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6: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ay.
7: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师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欢迎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家人，欢迎大家嚟听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嚟睇节目啊！课程嘅视频号系直播进行时嘅，咁今日有嘉宾上线，有朋友话个镜头都见唔到佢，系咯，我都唔知点解佢要坐喺我对面啊！今日佢明明都系主播嚟，即系佢平时都系坐喺一号位，唔坐一号位都坐二号位，但系佢今日坐咗喺六号位，真系冇办法。早晨啊，嘉慧。
1: 早晨啊，可晴，大家早晨啊！冇，我见到上个星期阿蓝表姐都系坐呢度啊，
0: 唔系，系咩？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哦。咁样啊，系怪我咯。咁啊，一路听紧我哋介绍啦，下个星期就已经出发嘅越南河内下龙湾线啦。一路有朋友更新紧正在进行时嘅世界杯比赛。Timmy 就话啦，墨西哥终于追翻一波啦，而家1-2啊，咁样咁啊，暂时都系英格兰领先啊。哦，而家啲波友真系唔使翻工啊，
2: 系咯，
0: 做紧嘢啊嘛，而家
2: 摸紧鱼，
0: 又摸鱼咁大声。好啦，嗱，咁既然摸鱼啊，除咗踢波之外，又听埋我哋介绍啦，因为始终暑假都真系要出去玩，尤其你屋企啦，有个细路仔啊，
2: 嗯，
0: 系嘛，你一家团聚呢种团聚系即系唔使做功课嗰种团聚咧，好难得嘅咁样，咁啊去得太远咧，而家又真系唔建议，咁啊越南好啊，轻轻松松，目的地又近，今次仲要系双动纯玩嘅，咁啊大家唔需要担心啦，就算带埋老人家都好，都系一家大细玩得开开心心嘅嗰种。7月15日嘉慧大队啊，有兴趣的朋友咧，佛系玩家优选揾下叉烧包，攞翻个详细嘅行程，一路听住我哋讲。刚才嘉慧讲咗喺下龙湾有啲点样嘅好玩，咁啊跟住落嚟我哋讲讲河内嘅安排啦，不如
1: 系河内方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好正嘅嘢，比如话咧就有呢一个河内嘅海洋馆啦，呢、這个亦都系当地人会带小朋友去嘅一个地方啦，即系除咗话可以睇得到好即系好靓嘅一个海底世界之外啦。它里面的那个设施呢同埋嗰一啲嘅游玩项目都几丰富嘅，包括可以体验到佢哋当地嘅一啲职业嘅体验。即係你可以着嗰啲唔同职业嘅衫，比如话消防员啦、哦、医生啦、警察啦嗰啲咁样都有嘅。
0: 係即係小朋友嘅。
1: 係呀係呀
0: 係
1: 呀。
0: 即係你今日嚟喺呢度玩呢，你就係一个消防员啦咁、样赋予俾佢嘅。
1: 冇错，跟住呢仲会有一啲比如话碰碰车啊，跟住仲有一啲嘅知识问答啊咁样。所以就係一个我觉得係一个比较综合嘅科普馆咁样。
0: 係即係啱小朋友囉。唔係话你睇展咁你就睇展咁、即係小朋友佢真係需要更多嘅参与感同埋沉浸式。
1: 冇错冇错。係呀，咁跟住呢仲会去呢一个有700年历史嘅巴塘陶瓷村啦。喺嗰度呢就可以真係自己亲手去捻陶啦。或者你唔鍾意玩泥巴嘅，咁你直接帮嗰啲素胚上色都得嘅。而且嗰件嘅陶瓷作品呢你可以带返嚟嘅。
0: 但係未烧制。
1: 未烧制。就半成品
0: 真大嘅，
1: 系真系可以带翻嚟啊！
0: 哦，咁特别噶，
1: 系啊，
0: 即系佢唔系话你等低喺呢度，我烧完之后俾你，你系可以带翻嗰个杯翻嚟嘅咁样。
1: 系、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几得意嘅体验。
0: 佢同我哋佛山嗰个陶艺感受会唔会有啲唔一样？
1: 呢个真系要感受下。
0: 你有冇试过？
1: 未啊，未试过。因为呢一个行程系真系特登为呢一个暑假设计嘅，而且市面上边好多都冇嘅。
0: 哦，
1: 系啊，
0: 或者系嗰啲自由行啊，或者系即系父母。冇自己亲自带小朋友去，先至会落手订嘅呢啲项目，而家已经包埋喺行程里边。
1: 系啦，而且佢嗰度巴塘陶瓷村咧，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哇，700年历史会唔会系比较
0: 旧啊？
1: 系啊，同埋都真系好似即系工业区咁样咧。咁睇翻啲图，其实唔系嘅，即系佢都几有艺术气息嘅。
0: 佢真系可能系一个艺术区嚟。
1: 系咯，系咯。
0: 佢平时可能当地人都会去嗰度打卡，即系有啲似我哋可能咩
1: 即系公仔街
0: 啊、公仔街啊咁
1: 样。系啊，咁跟住咧就。呢一次嘅行程咧，就仲会有一啲好特别嘅体验，就系搭嗰一个跨海缆车。即系我哋平时坐嗰啲景区嘅缆车咧，顶笼就系6-8人就一个车厢噶啦。但系呢一个咧，佢系可以搭载到230人。
0: 唔紧要啊，个箱咁大，
1: 系啊，就是、一个巨型吊臂就跨海，跟住佢系有2项嘅吉尼斯世界纪录嘅，所以就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咯。咁同埋佢嗰跨海缆车嘅终点就系摩天轮，咁摩天轮搭嘅嗰个摊名咧就啱好拣喺傍晚嘅时候，就日落嘅时候，你就可以，
0: 系啊，
1: 好正啊，嗰种体验。
0: 即系呢两个又包埋喺行程里边嘅、跨海缆车加摩天轮，
1: 冇错。
0: 而且呢个摩天轮我睇翻照片，佢唔系嗰啲好细埃嘅，
1: 大噶，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系啊。咁跟住仲会搭佢哋河内嘅一个双层观光巴士啦，咁样系啊，所以其实就行程系非常非常之丰富嘅。咁跟住咧仲会有一啲好尊贵嘅体验啦，因为今年咧就系中国同越南建交76年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喺入境越南嘅时候咧就会有身着住佢哋越南传统服饰，即系澳代嘅嗰啲小姐姐啦，拎住鲜花就嚟迎接我哋噶啦。
0: 哦，咁特别，即系一落地其实就已经有仪式感。
1: 系啊系啊，
0: 其实呢种体验其实系几好。即可能有好多朋友会觉得旅游其实除咗系打下卡行下风景之外，即系见证下啲风光之外，其实最重要嘅都仲系要体会嗰种人民风情。即系去到当地，你就要融入当地嘅生活。我甚至有朋友有啲去澳代嘅，系特登买唔系去到越南，特登系买一套服装翻嚟俾个女。
1: 哦，
0: 就我见到呢套衫好靓啊，咁就买翻嚟俾个女，跟住个女就拧晒头就哇，咁你即系要我 keep 住啲好好嘅身材，因为你知道嗰套衫。
1: 系啊，
0: 又轻又薄又贴身咁样噶嘛，咁样系啦。咁阿嘉伟，你都要准备好，即系靓女陪同，
1: 即系要着嗰一套衫啊嘛。
0: 对你应该冇乜难度嘅，因为你都纸片人嚟嘅，真系。
1: 系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即系感受一下，即系越南有啲咩比较特别嘅工艺品啊，即系比如澳代啊，或者佢当地嘅一啲手信啊，咁都有安排到佢哋嗰36古街嘅。
0: 系哦，
1: 嗰度咧以前就系每一条街就系一个行。档咁样，即系比如嗰条街就系卖丝绸嘅，嗰条街就系卖咖啡嘅咁样，咁就36古街，今次都有安排大家，咁嗰度就可以自己去买啲得意嘅文创产品啊，或者系去饮杯啡啊咁。我旧年去，哇，嗰杯蛋咖啡我真系记到而家。
0: 蛋咖啡
1: 系啊，佢系就系加咗蛋液啦，加咗炼奶啦，跟住就系加个 shot 落去啦咁样。
0: 什麼味道？
1: 好好飲啊！佢就係嗰種蛋香，跟住佢可能仲會有啲煉奶，輕輕調翻甜個口味。因為其實越南嘅咖啡咧，嗰啲豆咧係以羅布斯塔豆為主嘅，佢係偏苦嘅。
0: 係
1: 咁，佢就所以越南當地人佢哋飲咖啡咧係好中意加煉奶嘅。
0: 係係。咁但係啲杯就都加咗好多嘢。
1: 係啊，但係佢個蛋香就比較出，所以就好好飲咯。
0: 佢大唔大杯啊？其實
1: 正常 size，
0: 正常杯係咪？即係正常咖啡杯，因为我自己咧就未去过越南，但我听过好多朋友喺度讲越南人咧，因为佢系有法式基底嘅，咁就即系佢饮咖啡，即系佢呢个饮咖啡系佢哋嘅日常，而且饮咖啡咧佢唔系一个好高阶人士嘅选择，系好日常嘅选择。日常到点咧？朝头早你食个早餐，佢可以喺张凳仔嗰度踎住咁样饮杯咖啡，
1: 跟住
0: 嗰
1: 只
0: 系啦，嗰只杯其实可能好似我哋嗰啲朗口钟咁样嘅，
1: 系啊，
0: 好细一杯，有少少似 espresso， 即系佢哋就每一日就咁样饮杯咖啡，跟住就做嘢啊、生活啊咁样。所以我喺度谂，即系佢咁放多嘢落去，咁同嗰杯即系我想象当中嘅嗰杯越南咖啡，其实系咪有两种唔同嘅形态咧？
1: 系。唔同嘅，
0: 又唔同嘅，
1: 系啊，你可以将佢想象成一杯加咗蛋嘅，即佢状态比较似 latte 咁样咯。
0: 佢系加蛋清、蛋黄、
1: 蛋液，应该系蛋黄啊，蛋黄为主，
0: 蛋黄为主，
1: 反正就捞匀咗嘅，
0: 系
1: 即系就唔会系一只生鸡蛋咁样嘅，放心。
0: 即系冬你就食得多啦，咁但系可能放喺杯咖啡度嘅呢一种
1: ，O K 噶，
0: 真系噶。
1: 蛋好香噶，
0: 系咪啊？
1: 系啊，
0: 生噶喎，仲要
1: 唔系生嘅，佢系熟嘅，熟嘅，熟嘅，
0: 系啊。但你熟咁咪凝结咗啦，喺杯咖啡度点样体验？
1: 佢会比较 creamy 啲咯，佢会似系奶盖嗰种质感咯。
0: 系，我想象唔到，大家有冇试过？大家亦都可以即系想象一下，如果你要啲咖啡创新嘅话，嗱，讲到河内或者系越南咧，其实除咗咖啡出名之外咧，其实佢嘅饮食同我哋广东人系非常之近似。
1: 系，
0: 有时候你唔去越南，你都喺屋企会整个檬粉啊？点解？因为酸口啊，
1: 冇错，
0: 就开胃啊。咁所以今次如果喺特色硬菜方面，喺行程安排方面，系咪都充足嘅咧？吓，
1: 系，基本上咧，即系越南嘅一啲比较地道嘅餐食都有安排嘅。咁首先就系成个行程当中10个正餐、5个早餐全部包晒嘅。系啦，咁啊，跟住咧，里面咧，头先讲到有5星豪华游轮上边嘅嗰个自助午餐啦，有个粤式下午茶啦，咁跟住咧，仲有一餐咧系叫做莲花自助餐，系佢哋当地一个咧比较出名嘅自助餐品牌嚟嘅，
0: 系
1: 嗰个就价值268一位，
0: 系
1: 我哋知道跟团咧，通常个餐表系340一位嘅，
0: 系咯，咁好啊？点解你哋呢个团食得？
1: 真系次次跟住我哋出发都食得好好噶，
0: 同埋基本如果你哋成团人去食嗰个自助餐都包起。 咗，我都咁多人系咪先？系 啊，直情旅行社就我包起你今晚，你唔使招待其他客人啦，我哋包晒啊。
1: 系咁啊，跟住仲会有粤式嘅海鲜火锅啦，仲有越南嘅一个三宝餐啦。咁跟住即系比如话越南嘅春卷啊、法棍啊呢啲滴漏咖啡都有嘅，即系你唔需要出去排队噶，你基本上冇咩使钱嘅地方，我觉得
0: 系啊。同埋即系当地如果话啊，我要品尝一啲特色嘅嘢，虽然可能有啲行程系会放你去，但你仲要花时间又要花钱，咁就算啦，就包埋啦。所以有朋友话哇，包咁多餐，难怪要十人组团去啦，真系可以唔使愁啊，真系唔使愁啊。如果你话我唔知点样去 plan 行程啊，唔知点样去拣一啲咩好饮好食嘅地方，成条行程全部包晒俾大家噶啦，唔需要做攻略啊，省心玩就要玩到底啊，因为今次执行嘅旅行社系南海中旅，更加唔使愁咧呢啲咪大社系嘛，
1: 仲有好多嘢送啊，即系送埋新鲜嘅榴莲俾你食啦，系啊，跟住仲有呢、這、一个美容嘅燕窝饮啦，人手一份啦，
0: 哇哇，而家咁卷嘅咩？
1: 系咯，一条线路，
0: 难怪呢条线路咁受欢迎，加开再加开啊！大家如果想7月15号就跟住嘉伟一齐出发嘅话，呢、這个时间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佛系就真系躺平啊，即系如果我想
1: 佛山嘅佛
0: 系佛山嘅佛系咧，就系列嘅系啊，佛系玩家优选，揾到我哋客服叉烧包就可以咨询报名。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嘉伟嘅分享，亦都希望你下个星期开心出行啊！
1: 多谢。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0: 924路方。
11: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见到缓慢路段，留意到联和路段往广州方向依家系有论尽。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往大沥方向排紧队，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陈村依家都系逼迫嘅。岭南大道市医院路段双方向拗教。

0: 卫国路市医院路段往石湾依家都系排队迹象。人民西路市妇幼保健院路嘅老院区嘅路段咧，往张茶咧依家系见到有慢镜头啦。港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北滘同样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嚟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有咩摩啊？随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大家好，我是何英才，今日阿五叔，我揸火事带你到天空上，就带你看到两人间，无到一天上，无到波山脚分，山边都有落水，有你小兄弟，得志的好得意，系啊，天崩都还是好想翻风雨，一齐睇到你，一小阳光红。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又到咗咧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居好物嘅时间啦。嗱，关于家庭饮水净化嘅问题咧，嗱，天气越嚟越热啦，你系咪仲自己煲紧水饮咧？嗱，无论你系煲水啦，定系饮桶装水啦，始终都唔系咁方便嘅。咁啊，而且有报告表明咧，桶装水开封三日之后咧，个细菌数量咧，往往会系出现呢个指数级嘅增长噶。咁而家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厂家咧，为大家送上咗一个贴心嘅福利。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为大家咧有15日嘅一个试用嘅时间，令到你哋咧可以系自己感受一下水质嘅变化啦。满意之后每个月支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咧就 OK 噶啦。如果试用唔满意咧，无条件上门退机，亦都冇任何附加嘅条件，令到大家咧唔需要使一分钱嘅冤枉钱嘅。嗱，今日咧如果打电话订购嘅话咧，仲可以领取呢个豪华嘅礼品啊，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俾你，咁同埋咧45度同埋100度4档嘅水温啦吓，咁啊都系可以一键触摸咧就3秒出到热水噶啦，咁啊全家饮水都非常之方便。另外再送大家咧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同埋呢个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一部，仲有花洒过滤器啦、晴雨遮啦咁样样，咁啊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系品质在线嘅。咁喺呢度咧讲多次呢个活动嘅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12个月付清，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嘅，全程系透明消费，为大家咧保驾护航嘅。咁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啦，今日前30名打电话嘅朋友咧，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个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咧马上就要满啦，错过就冇噶啦吓。咁啊，大家揸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为了家人的健康不要犹豫了，快点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最后的福利名额。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翻嚟节目啊，哇！啱啱听到达达老师嘅声音咧，又成日刷到达达老师嘅视频啦吓。依家都成为咗我哋本土嘅骄傲啊！带住一班嘅小月饼合唱团，任何嘅明星嚟到我哋佛山咧，第一时间就要揾阿小月饼咧合拍一条视频先，系嘛？呢、這个流量密码嚟噶嘛，系咪先？你所有要搞 show 啊，要成啊，咁样样，一定要同我哋嘅小月饼合唱团咧 crossover 下。咁啊，嚟紧啊，可能咧。我哋展望啦吓，去到十月份咧，会有我哋嘅超星办公室嚟到佛山同大家见面啦吓。依家咧已经基本咧定档噶啦，咁啊，到时吓、啊，当然少不免啦，可能带埋阿詹 Sir 啦、Tat 爷啦、K C 啦，系咪？思贤啦，咁样一齐咧，就同呢一个小月饼合唱团吓，大家一齐拍翻一条嘅视频或者两条视频吓，咁啊，应该几过瘾嘅一件事。哎呀，谂起都好兴奋啦吓，唉，到时你哋会唔会嚟支持先啊？终于将这个大 IP、啊、我们这个职场爆笑粤语的栋笃喜剧带到来我们佛山、预告一点、啊、透一透底先、啊and then 啦、我哋期盼已久嘅，其实都唔系好期盼已久啊，就系、是、话之前大家睇完呢个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咧，落喺度谂，或者问紧我下一场几时，下一场几时啊，咁啊都同大家。预告一下啦，预无意外啊，依家大家都可以做住准备㗎啦，九月中啊，九月中啊，咁啊暂定呢就是9月19号㗎、啊、如果冇意外的话呢、啊、就送俾大家一场呢就是同以港乐经典为主题嘅一场嘅音乐会啊，因为依家未正式去审批啦，各样嘢啦吓，密锣紧鼓搞紧噶啦吓，咁 band 队方面咧，应该基本上都系原班人马啦吓，咁、啊、就亦都系小弟作为一个主唱啦，系咪？咁如果你哋咧到时又话，哎呀，我嗰晚听 Beyond 唔系好够喉啊，再想听多啲经典嘅金曲咧啊，咁九月中大家又可以过嚟，即系一连串啊，大家可以展望定啦吓，嚟紧九月份。我哋会再嚟多一次嘅呢个音乐会，跟住咧去到十月份会有潮盛办公室，再去到跨年会唔会继续有演唱会咧？咁样样，呢、这个就大家到时先知啦，系嘛？期待住咁嚟紧，反正我希望就系我哋本土嘅呢啲小食多餐啦，大家可能封建游人嘅呢啲嘅演出啦，都可以得到大家多多嘅支持啦吓、啊，我哋亦都会先有动力吓、啊、去继续去做多一啲。开心嘅 show 同埋即係令到大家入嚟睇完之后呢会觉得物有所值嘅呢啲表演呢俾到大家你话要搞到好似一啲巨星级咁样吓吓都要千千声嘅门票啊咁样咁我觉得呢就属于嗰个维度嘅表演啦係咪咁但係我哋自己做返一啲真係街坊劇場嘅票價，但係咧都係專業級嘅一個招呼咁樣，好嘛？係啦，啊咁啊呢位 friend 阿月咧，佢話最近聽924廣播劇，發夢都見到你哋，咁過分啊！咁你發夢見到嘅形象係嗰個廣播劇入邊嘅形象，定係定係我哋嘅本人先嚇、啊？好啦，咁啊望一望咧，喺我哋三個嘅互動平台咧，大家都開始有反應啦嚇。咁啊，包括係我哋嘅。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啦，啊，仲有我哋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嘅呢一个评论区啦，啊，每日咧都系上嚟，一定会讲声早晨嘅 Kimmy 咧就话，凌晨又继续睇世界杯啦，巴西79分钟射失12码之后咧，俾夏兰特咧梅开二度啊，魔人布欧梅开二度啊，咁临完场都12码射翻一波入去，但系最终挪威都2-1咧挥低巴西啊，唉，真系。我是最遗憾嗰个嚟啊！点解咧？因为我啱啱买一件巴西嘅波衫，依家未到货。啊，我落单嗰时，其实咧，巴西仲未同架仔打噶嘛，系咪先？啊，咁啊，一落单，咦，掉低咗架仔喎，吓，咁应该 OK 喎，咁，然后就期待住佢可以再行远啲啦，咁啊，点知遇上呢、这、一个吓？啊正值是当打之年的魔人布欧夏兰德始终都是冇人烦。今年或者今届讲緊点解咁多啲梅开二度啊拇指戏法啊好似真係啲巨星只要系巨星嘅话入波好似唔使钱咁啊真係。你遥想返当年呢我记得 我唔记得系14定系18，应该系14年嘅世界杯嘅时候。嗱，嗰阵时号称叫咩咧？四大天王吓、啊，有呢个 C 朗啦，有美斯啦，仲有卡卡啦，好似仲有朗尼啦、啊、我记得好似系啊呢四位啊，咁即系年龄相仿嘅80后嘅当时当扎当打嘅球星。咁成届世界杯落嚟咧，好似真系呢几位咧都麻麻地嘅啫。我记得啊，14年嘅时候啊，大家都冇咩波入嘅。啊 ，C 朗好似仲要系对住朝鲜嘅时候执鸡入咗一波咁样，唔知系头锤定点样啦。总之都唔系话特别世界级嘅一波嚟嘅啫。咁啊，成个世界杯嘅征程咧都冇波入啦。吓、啊，嗰阵时四大天王吓、啊，照遮咁样吓，即系呢个感觉。喂，今年唔系、啊，今年真系。诸神黄昏吓，咁、啊、多位神级嘅，大家即系叫嗌得出名嘅。我呢个唔睇足球嘅人，嗌得出名嘅球星，基本上都有进账，而且进账得好交关添。你睇美斯嗰啲，哇，系咁，真系好似狂嚼咁，系嘛？跟住你睇翻阿 C 朗又有波入啦，系嘛？夏兰特又话冇，又一阵间又梅开二度啦，咁样好几个嗌得出名嘅球星都系咁入波啊！咁啊，确实啊，令到大家觉得哎呀，系咯，好睇啦，咁样就系嘛？成日啲巨星都冇波入咧，系我哋即系会觉得，切又冇波入咁样啊！唔好成日都以往。

0: 为贵先得噶嘛，系咪先？好啦，诶、哎，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好彩我嗰件波衫咧就唔系尼马嘅波衫啊，因为我买嗰件系朗拿度嘅。唉，咁啊，可惜啊！我琴日问个店家，喂，点解你仲未发货噶？佢话：诶，呢两三日会发噶啦。咁样，我哋依家系预订阶段咁样，诶，冇计啊！咁啊，到时就只能够讲啊，向九八世界杯致敬啦。又真系琴日刷到一条关于朗拿度嘅视频啊！其实都几触动到我哋呢一代人嘅嗰种心声嘅，就系我哋嘅青春可能并不是特别地即系或者我哋嘅巅峰期并不是特别地长啦吓，但系足够闪光嘅吓。咁即系你睇睇朗拿度吓，虽然你依家话按照所有嘅成绩去累计啊各样嘢，大家觉得呢个世界第一嘅即系 GOAT 啦系嘛，高啦系嘛，呢个球王中嘅球王一定系美斯啦咁样。咁但系，有一句说话讲得很好啊，球王有好多个，但系外星人只得一个，系咪？虽然朗拿度嘅巅峰，甚至有好多人觉得佢从来未达到过巅峰啊，因为佢后来伤得太多啦吓，咁亦都冇啊 C 朗咁自律啦吓，令到自己身体可以 keep 得好啦咁样，咁啊可能即系满打满算最劲嘅嗰个阶段四五年到啊，但系嗰四五年已经系令到好多人。为足球呢一项运动而倾讨下，成为好多人嘅足球初恋，系咪？咁亦都令到好多嘅我哋当年嘅少年啦吓，因为佢而开始留意到世界杯啊，留意到足球啊，留意到巴西队啊吓，留意到某只润喉糖啊咁样。喂，依家我见到好似有啲功能饮料嘅广告咧，用 AI 嘅朗拿度啊，即系当巅峰时期啦，唔系依家嘅肥朗啦，系咪啊？巅峰时期嘅朗拿度嗰个形象又出翻嚟，去代言翻嗰啲功能饮料，系嘛？系啦，咁啊，当年其实真系吓，嗰个润喉糖都真系啊，都算系一代嘅经典啊！咁啊，无论点都喺我哋心目当中，永远都觉得我哋见过曾经有这么一个足球员吓。六边形战士都好紧要啊！你会觉得完美嘅一个身体嘅结构啊，1.83米嘅身材，无敌嘅一个爆发力啊，一定要过门将再入波，然后各种钟摆过人，反应灵敏，速度各样啊，爆发力，所有嘅一切啊，都系真系外星人级别。喺我哋心目当中吓，即系我呢个伪球迷心目当中。朗拿度呢个外星人就代表咗人类可以踢出嚟最好睇嘅足球啦，即系我自己吓，其他啲美斯啊、C 朗粉丝唔好闹我吓，我唔识踢波嘅吓。OK， 咁喺我心目当中代表人类吓打篮球最优雅、最无敌嘅、最巅峰，无论从身材比例、样貌、霸气、技术吓，所有嘅呢啲精神属性，叽里呱啦，咁一定都系米高佐敦啦吓。即系所以80、90后系真系好幸福噶嘛，系咪先？你曾经见过呢个世界最巅峰嘅嗰一啲黄金时代嘅人物，系咪？足球就系朗拿度噶啦，系嘛？当年吓，篮球到依家为止都一定系佐敦噶啦，冇得倾噶，系咪先？你哋香我都系咁话噶啦。唉，咁啊，既然系咁啊，讲开啊，朗拿度有一只当年。令到大家入坑嘅歌系咪应该都要播一播呢咁样吓，搵翻出嚟先吓。Ricky Martin 嗰首 Ole Ole Ole 吓，不如一阵间听翻广告，我哋翻嚟再播啦，好嘛？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鍾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啊！

班一家人咧，亦都系喺6月23日正式上线啦。今个礼拜已经去到第三个礼拜噶啦，咁大家咧都继续可以通过我哋佛山街 P P 啊，然之后咧搜索呢个2026佛山一家人，点样去音频专辑嗰度咧去播放下啦，支持下啦，转发、评论、点赞啦，都系非常之欢迎大家嘅吓。呢位微信用户话。乒乓球男单都爆冷，但系唔影响我支持国乒咁样样吓。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就话啦，朗拿度嘅巅峰喺巴塞咁样吓，系啦，咁基本上即系好多名场面都喺度啦，系咪？西潮耀仔话演出嘅佛山站我嚟定啦吓，冇人拦得住我话嘅咁样样。天伟大啊！今日讲嘢尾音带咗咁多个诶字咧，系啊，因为今日脑容量唔系好够啊吓，断续啊，唉。OK， 咁啊，跟住望一望大家，睇下先系啦啊，讲翻呢个男单爆冷呢度啦，我又觉得唔还好啦，即系有啲嘢就系咁啊，你夹硬都要输一输系嘛，人哋先玩噶嘛，同你。从呢个角度上讲吓，大家嗰个内心嘅自信都仲系要喺翻度嘅吓，即系千祈唔好咧，我哋老一辈嗰啲咧，好似我阿爸阿妈嗰一代咧，唔接受失败嘅吓、啊，即系佢睇所有呢一啲体育赛事咧，譬如你话乒乓、羽毛球咁样，啊一输佢就哇，即系唉好愤怒啊，爆晒粗啊咁样，大可不必系嘛，基本上。十场有九场半都是你赢的啦，间唔中俾翻两场你赢下，系嘛？人哋先同你玩噶嘛，系咪先？同美国嘅篮球都要讲一声咁样。美国系咪因为咁样样，所以咧喺篮球方面咧越嚟越引进多啲嘅外国嘅人才啊？跟住你会发现咧，好似美国本土嘅能够企得出嚟嘅球星咧，个叫讲紧嗰个巨星成色吓、越嚟越不足啦，咁样反而系令到篮球呢项运动。多咗好多种唔同嘅玩法啦，系嘛？大家见到欧洲波系嘛，跟住咧就美国嘅美式嘅篮球，或者各种咁样样。但系咧，我真系衷心咁样希望我哋中式嘅篮球咧可以改变一下啦，吓唔好将杨汉森当成姚明咁样用啦。人哋系组织中锋嚟噶，你唔好嗌人哋做蓝领出嚟掩护啦，同佢打挡拆啊，走入去接波，你又唔传入去吓，揾埋晒啲净系得分嘅后卫。好心就揾下赵慧伦啦，系嘛？呢啲人哋真系喺国际大赛玩组织，以分享球为第一要务嘅后卫，你又唔用，用埋啲功能重合嗰啲，净系识得攞分，但系净系识得面对低强度嘅比赛攞分嘅后卫，转下思路啦！中国嘅篮球唔该派啲教练出去培训下啦。

0: 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发出邮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924路况，
5: 10:30过后睇睇路况，见到缓慢路段显示啦，港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北滘方向有2公里嘅车龙啦。桂和路江夏立交路段往官窑咧，同样系要慢慢摇啦。咁而佛山大道嘅陆景路口至到去江湾立交路段往大沥方向都系牛豆啲。往佛山干线装饰城路段往广州方向要你俾啲耐性。海白龙坳口大桥往广州同样都系不遑多让啦。咁而桂和路创产路段往石湾咧，依家都系见到逼迫紧。粉岗路同亲人路交界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湿滞啊！岭南大道市医院对开路段呢，亦都要大家咧留意啦。咁啊，广佛高速方面见到沙埔立交路段往广州依家系唔好行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大家好，我系蓋明辉啊！
8: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7: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9: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7: 多谢支持。
1: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0: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烧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企个长头发几厉害啊，闹到我七彩咁啊！佢争在未讲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叽叽格格，大支下妆咁，阴阴仔阴仔阴仔。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高老杰。
2: 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天伟大帝就话啦，以前睇篮球咧，个左墩个墩字唔识写啦，足球肯定朗难度啦，仲有个最中意嘅即系赛车手啊，咁啊冼拿啊，当年咧都系比较出名吓、啊，之后咧冇再睇过 F1 啦，啊有机会嚟翻首极速啦，咁样吓，转头转头啊！求其是但啱冇得救啦，杜峰都宣布离职啦，唔执教宏远啦吓，唔执教宏远，话唔定系机会咧吓。好多人都话易建联系即系令到杜峰有一种成为名帅嘅假象咁样，咁所以依家就系、要测试下咯，即系换教练究竟有冇帮助咧咁样吓。希望有啦吓，我觉得真系好遗憾嘅，好多时候你揾到一啲有国际级嘅战术理念嘅教练嘅时候，你手头嗰班球员咧又未去到咁嘅质素。好啦，你依家手头已经有一班咁好嘅质素嘅，喺外边都打得有声有色嘅，有响有响嘅球员嘅时候，你又冇一个好嘅教练去将呢一班高手可以即系攞到佢哋嘅正确嘅使用说明啊！呢、这个真系一个好大嘅遗憾啊！即系杨汉森可以喺NBA 嘅下级联盟可以攞十几分场均，有咩理由翻到国家队两场都系攞个位数嘅得分啊？睇到佢真系辛苦啊！跟住一班盲头乌蝇后卫喺度折返跑咁样样啊！一个策应型嘅中锋唔系咁用啊嘛，系嘛？你真系一个识传球嘅中锋，有一啲有意识嘅队友，同埋一个识传球嘅后卫同佢搭配，系赵维伦噶啦，唔会系赵继伟噶啦，赵继伟系。在打 CBA 的时候你才见到他有组织的嘛，打国际比赛你几时见赵继伟有组织的，是吧、可能真是去年在亚洲杯拿到亚军，令到大家觉得有燃点起一些希望，但是实质上那一支的中国队是未做好迎接杨汉森或者是几位的叫做留洋球员回来的一个准备。啊下一场打省队啊，咁啊如果真係一输，咁就即係个连锁反应就真係不敢想象㗎啦啊，所以呢一场波係许胜波去埋，但係正係因为咁啊，可能会有啲想赢怕输嘅心理压力啦，无论点都好做好心理准备啦。因为令到自己最失望嘅2019嘅一个世界杯我哋都见过啦，係咪仲有咩我哋即係接受唔到啊，係咪先啊，当时嘅我啊喺月子中心睇住一场即将到手嘅胜利，竟然係拱手俾一人。哇，嗰种感觉真係啊，我第时都要话返俾个仔听，你知唔知啊，嗰时呢啊喺度坐緊月嗰阵爸爸几嬲啊。OK， 洛霞孤傲系嘛？孤傲吓，佢话怀念高比啊，唔该整翻首 See You Again 啊，咁样吓，满足你啊，系啦，即系嗰个年代，我哋有太多令到自己好兴奋。

嘅体坛嘅巨星啦吓。依家反而好多人喺睇波吓，中意话咩睇正负值啊，睇数据啊，睇呢样睇嗰样。就系真系冇办法，你依家俾啲球星即系再点样攞到如何地好嘅成绩啊，攞到几多个冠军啊，啲数据啊，咩咩有吓、啊、控球率啊，噼里啪啦各样。唔赢啊嘛，真系啊！即系足球、篮球都系要赢啊嘛，系咪先？赢系我哋入坑任何运动嘅，或者男仔入坑任何运动嘅第一要素嚟噶嘛，系嘛？音乐都系啊，你觉得嗰支 band 好型咁样吓，听佢哋啲歌好哇，真莫名地热血咁样，咁你咪系嘛？会上晒身咁噶嘛？系咪先？啊，女仔系睇靓仔啦吓，多咗一个维度啦，系嘛？我哋系。我哋系真系咁肤浅嘅。

0: 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

0: 品，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我系激情说谎嘅李老板，又系激情嘅一日。
1: 今日翻嚟节目啊，哇！大家讲世界杯讲得好兴奋啊，足球、篮球吓，成为今日嘅主题啦吓。咁啊，容桂煲仔饭，偷鸡半日睇紧英格兰，好精彩咁，好似系3-1啦，系嘛？哎呀，死啦！我又响咗比分添。你话阿天俊咧，80后集体半翼染金毛啊，阿萧早就做过啦咁。咁我不嬲都系各种毛啊，系咪先？只要仲有毛啊，我都唔会停止搞我头嘅，系咪先 ？OK。HB 就话佛德国超市都好 hit， 而家好多人打卡咁样。佛德国超市喺边度啊？即系喺我哋佛山有定系喺边度噶 ？OK 吓、啊，佛德国真系一个门将吓、啊，点燃晒大家对于呢一个地理位置嘅嗰个兴趣喎，系咪先？啊，一个年过40嘅门将。可能有且只有这一次世界杯吓、啊，所以有啲嘢就咁啦、啊、今年你会发现真系好多。曾经你觉得佢系素人啊嘅人啊，即系成功地逆袭吓，有咩三大草根系嘛？第一个就系、是、张雪机车啊，第二个咧就系、是、给阿妈的情书嘅呢一部戏吓、啊，导演同埋一众嘅演员系咪？咁跟住仲有就系、是、哎呀，死啦，讲到后边，系、哎、啦，啊，董路带领嘅一班足球小将吓，攞、啊、到呢个世界冠军咁样。咁然后呢你又见到下喺世界杯嘅舞台上面竟然下係一个真係得几十万人口嘅，我冇记错下应该得係咪得50万人口嘅一个好細嘅国家仔，係咪一个门将下佢嘅样呢，其实有啲似留咗须嘅布冯下宝方啊，真係 N 战成名，最后就一个叫原先可以得几万粉丝啊，佢嘅社交平台，依家好似已经去到唔知系百几万定千几万啊，唔记得咗啦吓。总之翻咗好多好多倍啊。咁跟住人哋嘅身价好似系得50,000欧嘅啫啊。依家面对住美斯嘅轮番嘅轰炸，都可以幸保呢一个球门不失啊，争啲就已经逼到呢一个卫冕冠军咧要去打点球大战咁滞啊吓，咁所以真系好多嘅奇迹，可能真系大家要相信吓、啊，会落喺一啲努力嘅普通人嘅身上边啊。佢哋可能并不是有好优质嘅资源，或者一路都喺舞台嘅中央去同大家去表演吓、啊，但系佢一路 keep 住系努力做紧佢嘅份内事，系咪？努力咁样令到自己逐啲逐啲咁样去变好啦吓，咁啊，终有一日啊，突然之间吓，话唔定呢个幸运一嚟临嘅时候，佢就接得住啦，接得住咧就哇光芒四射啊！好啦 ，Kimmy 呢句真系睇到我啦，佢话相信萧坚去世几年开音乐会都唔会信夏登去宏远啦。因为我个手机睇咧，就呢个啱啱个断行咧，就分开喺个细字嗰度啊。佢原者系相信萧坚去世几年开音乐会都唔信夏登去宏远。喂，咁我又觉得夏登即系过多两年啊，喺职业生涯嘅尾段，宏远有冇机会嗌佢过嚟咧？咁呢个几率应该大过我去世几年开演唱会嘅咁就。我睇到相信萧坚去世几年呢下真係睇到我大吉利是猜咁想讲啊。呢位教育师法又起步，佢话讲到竞技类啊，尖都好推崇广州之光小孩曾卓君。小孩就已经唔係广州之光咁简单啦，佢简直係中国之光啦，係咪先啊，格斗游戏嘅天花板中嘅天花板。即系能够同呢一位嘅天纵奇才啊，生长喺同一片嘅区域，同一个城市，系嘛？我自己都觉得好幸运吓，因为佢其实就系我哋身边总有那么几个 friend 吓、啊，即系当年好中意去机室打机啊，去抽机啊，一定都有几个高手嘅咁样。我身边都有一位好好嘅朋友吓、啊，几廿年嘅老友兄弟，咁佢都系喺打机呢方面咧系好有天赋嘅吓。啊 基本上单手可以打得赢我嗰只咧，咁样当年都系一啲格斗游戏咧，嘅比赛咧攞过下奖噶吓。而家佢自己都系收藏咗好多代嘅唔同嘅游戏机啦，从呢一个红白啦、超任啦、土星啦、DC 啦、Xbox 啊、PS 啊、12345啦，咁基本上屋企有齐啊，而且佢 keep 得好好啊，即系一个真正好热爱打机嘅人嚟。系啊，咁啊，喺佢口中都觉得哇，我谂巅峰时期嘅我，可能都未必赢得到单手嘅小孩咁样。哇，咁你可见，即系喺高手嘅口中能够讲出呢一番嘅评价吓，呢一位嘅高手，高手高高手系有几高手啦，系咪？犀利啊！文哥 NH13 佢话，萧剑会唔会喺红馆开演唱会咧？咁。成你贵言啦，好嘛？定系第日可能系一个好细嘅馆，个名叫红馆咧，咁样或者一间叫做话咩啊？一间live house 叫红馆咧，咁好似真系有间叫红，嗰间系咪叫红馆定系红咩？系一间 live house 系叫呢个名嘅，好似吓。系啊，一定话佛德国系呢个世界杯最深刻嘅印象点啦，咁样吓。系一定话魔兽争霸三冰封王座嘅。都蛋种也是咁样吓，哦就叫红系嘛，嗰间系啊，我记得好似系啊。依家啲 live house 咧，真系做得好靓噶啦。唔一定话一定要剧院啊，或者真系喺体育馆搭嘅嗰个舞台啊。话依家好多 live house 咧，真系做到实时直播嘅，两边 LED 画面睇到你个特写啦，跟住有升降台啦，吓成个 band 喺晒度啦，咁样啊，好劲啊啲灯光各样。真系唔输好多专业演唱会嘅一个，或者叫相对下唔会话好劲嘅成本嘅演唱会嘅一个配置啊，好多 live house 真系正啊。OK， 睇下先啊，等大家等 U12 足球小将长大冲击世界杯，算啦，我都系嗰句啦。其实大家冇咁真正，即系唔系咁真系咁中意足球，或者甚至唔系真系咁中意篮球嘅啫吓。所以去到初中啊，你会发现有好多小朋友咧就开始退役噶啦，系咪？学业为重系嘛？国足系咩？国运平衡器系咪？OK， 你话我上次演唱会满座系啊，都坐山顶，咁系咯，咁所以咪话梦想一定要有啦，胜利贵言啦，系咪？阿拉女佢话玩游戏都系好执着 ，QQ 三角玩咗16年 ，OK， 响挡舞台啊比较 OK 啊，明天会更好，坚哥醒，坚哥劲，坚哥冇得顶，哇！突然间我觉得你应该跳翻只舞吓，配合呢一番嘅赞誉咁样吓，睇睇其他朋友嘅留言啦。小俊就话啦，坚翁你去年话唔开演唱会同栋笃笑，点知今年复出大爆发，系啊，所以唔好信啲艺人讲嘢啊，就系咁啦，系咪啊？你睇下几多宣布话要退出乐坛嗰啲，后来又复出啦，系咪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冰岛总人口30几万，出咗支业余队一样挺进世界杯。所以呢啲唔系讲人口嘅吓，系睇你即系嗰样嘢系咪真系你嘅喺国民性当中系真系好热爱佢咯，系嘛？即系你话如果真系我哋有好多嘅爸爸妈妈系话啊，我觉得个仔踢波打篮球啊，或者个女踢波打篮球，都是可以将来有机会令到成，即是可以容许他成为他的主业，而不是说他的爱好的这样。咁我觉得这个比例一定是很少的啦，肯定很多都是首先是可能你的小朋友被看校

揀中咗啦，覺得佢有體育嘅天賦啦，嚇練落嚟發現咧又 OK 啦，咁你係見步行步地去支持佢噶嘛，係嘛？你唔會一開始你見到，我教佢好似學得幾快喎，然後咧佢喺呢方面好似有啲天分，得啦，我覺得佢第日真係有機會可以去打籃球啦咁樣，甚至有啲佢可能就係覺得，文化課搞唔掂啦，嚇。喺体育方面谷佢啦，咁你见到喺美国好多嗰啲黑人朋友就係咁啦，係咪贫民窟嗰啲啦，几多贫民窟嘅出身嘅呢个巨星标配呀，阿妈同阿婆定唔知阿嫲长大嘅，个老豆呢几岁大唔知去咗边度㗎啦，咁样甚至连老豆边个都唔知㗎，咁样立邦詹士已经系啦，係咪咩 Iverson 啊嗰啲全部都系、巨星标配嘅身世，係咪咁，所以我哋其实系是一个即是好注重文化好注重学习的一个DNA 里面，你是好难话有令到大部分的父母都觉得可以容许小朋友在体育方面是从小已经是沉浸式咁一路唔停，当然唔係话要文化课要跛脚啦，係咪咁，但係係唔具备呢一种嘅，我觉得是这一种的形这一种的倾向啦、我想应该是这样讲啦，是不是先、除非你说好像什么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我们国家真正迈入到发达国家的阶段啦，是吧、然之后呢可能、一个家庭里面有几个小朋友，有一些呢就在文化方面很突出、有一些呢就在体育方面呢很标青这样、大家无所谓啦、反正永远有兜底咁样。我自己感觉好似林书豪其实基本上就係咁样啦。喺呢个永远有兜底嘅时间里面你会发现最后佢哋係反而喺文体方面係融合得好好㗎。好似林书豪咁样啦，佢个人好温文尔雅啦，喂人哋都系哈佛㗎喎、大佬係咪唔系讲笑㗎。咁打波方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在体育竞技里面获得的那一种胜负心或者那一种的、永不言败的这一种的魄力，又会用回在他学习上面、有那一份的精气神，或者说他在读书方面的体能、都比其他人要足的、而不是以我们心目当中他读不成书、就去踢球啦，去打篮球啦这样。可能未来会出现一种形态的运动员，就是综合素质会很高，是不是、人均林书豪这样、即是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中国体育应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不是、但是最后都是回句那句我自己成日都讲的说话了、那个项目能不能够出到成绩，其实都是那句看我们想不想去做好它的、即是如果中国依家想要做成一件事，系一定会做得成嘅，就睇我哋想唔想嘅啫。如果依家你见到仲系唔系好成，或者系越做越衰，好似篮球同埋足球啊、男子啦、特子吓，咁一定系因为现阶段我哋未系特别迫切地要想做好佢嘅啫，吓，所以大家俾啲耐心啦，话唔定以后吓。当我哋国家再发达咗，大家条件再好咗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好高素质嘅运动员呢出到嚟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100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灯饰城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咪摩，禅西大道罗村立交往返去机场嘅方向飞唔喐，分江路同亲人路交界路口多个方向咯，都需要你俾啲耐性嘅。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双向要排队，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返去北滘嘅方向都系唔多听使。广佛高速避冲至到广清立交往返去广州嘅方向都系放紧慢镜。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伟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伟，欢迎大家喺全新一个星期嘅工作日收听家家有礼，可以上到嚟啦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上嚟留言互动啦，都可以入到嚟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偈啊！有啲朋友已经喺度讨论紧啊，萧华娟准备又要开一个致敬经典港乐嘅音乐会。话咩四大癫王，我觉得系阿 Bob 啦、wing wing 啦、萧坚啦，同埋三婶。我话三婶系边个？佢话一家人嗰、那个，一家人嗰个叫张婶啊。系啦，最近咧佛山一家人亦都上身咗啊。如果你仲未听过呢，欢迎大家去上到佛山家搜索栏，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简音频专辑呢就可以听到啦。咁目前呢应该上边係会有6集㗎啦。有啲朋友呢係每一次我偷鸡摆上去呢佢都发现得到。然之后呢就已经係提前抢先听啦。如果你都係想听首播嘅话，都係想听佢喺通过大气电波传播出嚟呢

有一种收音机嘅质感嘅话咧，可以即系蹲守一下 FM94.6 啦，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中午嘅1:30会系首播嘅，咁然之后咧晚上嘅7:00会有重播啊。如果你都系唔想等啊，唔想即系喺午觉嘅时候啦，同埋夜晚食饭嘅时候去听咧，想随时随地拎起都有得听嘅话咧，上佛山家上边搜索2026佛山家人啊，咁啊都会有视频版本嘅，系啊，咁就会有一啲AI 生成嘅场景啦，跟住拼咗一条嘅视频出嚟啦，都可以去听。咁当然啦，如果你平时喺听咧嗰一家人嘅过程当中有任何嘅启发啊、意见啊，或者系纯粹想讨论一下，或者系无聊想倾偈啊，都可以咧喺佛山家嘅搜索栏啦，搜索佛山一家人，然之后咧揾到社区嗰一栏，喺嗰度咧都可以倾倾偈啊。已经见到有啲朋友摸紧鱼啊！中年守门员话惊心动魄啊！英格兰成场都俾人压住嚟打，终于都系赢咗3-2咁样。我净系知今日朝早起身咧，就得知咩巴西出咗局啊嘛。跟住同事同我讲，佢话我买咗件巴西嘅波衫啊，朗拿度嘅波衫啊，佢都未发货啊，出局咁样。跟住嗰一刻我就谂，一定系因为你今年无啦啦买波衫，简直就系明灯啦，系咪先？咩啊？英格兰3-2赢咗墨西哥啊嘛，啱啱睇完。Uncle Ben 笑咧就话支持坚庸开 show， 点首歌仔听下，莫文蔚嘅《坦白门》咁样，上个星期有播过啊。系咯，最近都有好多一啲将原本是普通话的歌啦、旋律啦改编成粤语的词啦，或者是将粤语歌啦改编成普通话的词啦，咁样讲緊过我无伤啊，都真係有几多惊喜嘅发现嘅，比如话係啦 ,Uncle Ben 笑点嘅嗰一首坦白门啦，竟然可以将忐忑改咗一个粤语版出嚟，而且係改得咁好，因为大家知道要将普通话嘅歌嘅旋律啦去改成粤语嘅词啦，係真係有难度嘅，唔系首首都改得好听噶，即系具体边首就唔讲啦。有一啲真系好夹硬噶，因为粤语嘅填词咧冇咁简单嘅，所以话黄婉之嗰一版嘅《我好想你》啦，跟住莫文蔚嘅呢个《坦白门》啦，跟住仲有系啦《阴天》啦，呢一啲都真系改得唔错啊吓。唔知点解咧，真系好中意听呢一啲咧，普通话改翻粤语词，又填得非常之顺嘅歌。西潮要走阿妹姐奶茶走奶打包，跟住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喂，张婶嗰一个演唱会喺边度买飞啊？我帮你问下张婶啊。跟住阿大生啊就话咧，大先生。就话十月茶餐厅嘅生意又好30%啦，咁样系咩？十月份又有乜嘢啊？反正咧就欢迎大家多啲关注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啊，多啲上去佛山家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啊。咁啊，最近咧有一啲嘅行业咧，亦都令到大家咧有一种耳目一新嘅感觉嘅。讲紧系咩咧？酒店行业。因为嚟紧好快就放暑假啦，今个星期咧，即系小学生已经开始密锣紧鼓地做紧一啲嘅测试啦。咁完成完呢啲嘅测试之后咧，星期五开埋个散学礼，放假咯咁。咁就即将开始呢一个有成个半月嘅暑假啦咁样。咁会有好多嘅家长都已经喺度安排緊，哇呢、這个暑假要同小朋友有一啲点样嘅行程安排呢，咁係啊，而家小朋友呢真係要用 schedule 去将佢每一日嘅行程呢列出嚟嘅。今日呢就上咩兴趣班，听日呢又上啲咩补习班，跟住呢又要帮佢报个研学团，跟住呢最好又带出去玩下咁样。所以小朋友嘅行程係非常之忙嘅。咁亦都有一啲嘅家长呢，佢会选择可能係带佢去另一个城市啦，或者係带佢酒店住返晚啦咁样。
咁所以呢最近见到啊喺一个深圳嘅品牌酒店品牌呢，佢係推出咗话24小时退房嘅。

嘅服务。哇，这个简直就是对于酒店业界来讲呢一个很重磅的消息啦，是不是？你咁卷啊，玩到24小时退房啊，喂，你真的想回你平时出去住酒店。起码晏昼两点钟之后才可以 check in。好多时候仲要是哦话就话两点钟可以入住啫。但是可能去到就话唔好意思，我哋今日生意比较火爆，啲房比较富啊，走嗰个清洁未搞好啊。仲要等下喎，咁跟住你可能啊拖拖拉拉等到三点钟先至 check in， 跟住第二日係雷打不动地十二点钟就要退房。其实你计返落嚟呢，唔好话24个钟头，喂，我俾嘅係一日嘅房费喎。我住可能12个钟都唔够喎，咁样。即係有一啲朋友就係佢可能係特种兵式出行啦。佢可能真係哇，我星期五落班。跟住就飞奔去机场，跟住就去飞去另一个城市。咁去到酒店真係办 check in， 可能係凌晨三四点喎。跟住即係帮自己打理一番，冲个凉啊，洗个头啊，跟住瞓觉，讲緊可能凌晨五点钟先至可以上得到床。跟住你第二日十二点钟要退房，哇，真係还倒不如喺车站呢，或者係搵间24小时嘅快餐店呢，係咁已过一晚算啦咁。咁但係而家有一个深圳嘅酒店品牌就话，我哋尝试呢一个24小时退房咁样嘅一个服务。即係话係你可以住够24个钟头。当然会有好多酒店业界嘅朋友呢就会去吐槽呢件事啦。哇，你咁样我哋搞唔掂㗎喎。因为呢按照返而家个模式呢就係、是、集中喺晏昼两三点可以入住。咁然之后呢十二点钟全部退晒房。咁清洁阿姨呢就会统一喺嗰几个钟头呢密集地哦去清洁房间，跟住呢换一批嗰、那个毛巾啊、牙刷啊、床上用品啊咁。咁大概四点钟呢就所有嘅嗰啲清洁呢搞掂晒㗎啦咁。咁你安排啲清洁阿姨嘅嗰个上班嘅时间呢亦都会比较固定啲。咁但係哇，你突然之间搞呢个24小时退房，我跟你定唔跟你啊，系咪先？我跟你嘅话，我所有嘢都会打乱噶，灯油火蜡全部都系钱咁。所以咧，好多嘅酒店嘅同行咧，都系觉得你咁样真系搞乱个市啊，搞坏个市啊咁。生意唔系咁做噶，平。咁但系对于我哋住客嚟讲咧，喂，我真系觉得好好咁样，因为好多时候咧。你出去玩或者是出去住酒店，你都是想睡得舒服一点。跟住呢睡到自然醒。但是那些酒店通常是12点退房，我10点钟打个电话给你先。啊，你好啊小姐，我们呢12点钟准时退房的。那你就留意回你的时间了。真係其实都几乞人憎㗎，尤其是前一晚瞓得唔好，即係有啲朋友会认床㗎嘛，係咪先，我三宝床瞓唔着啊。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24小时係可以瞓两晚㗎。我、好似真係有朋友计过呢条数啊，就话如果你即係卡点啦，喺呢一个星期五夜晚八点钟打后先入住，跟住你咁啱揀嘅就係呢一间可以24小时退房嘅酒店。你係真係可以星期日晚先退房喎。可以成个周末都喺酒店里面度过喎咁。所以其实当中会有好多嘅一啲细节呢都真係要逐步梳理返。点样先至系一个比较良性嘅循环呢，咁对于酒店嚟讲，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因为真系会有人转呢个空子㗎喎，跟住你嗰一个嘅即系轮转率呢又会低㗎喎。有朋友话呢想重温返坚庸嘅斩饺边度有啊。睇下花生上边有冇，应该系会有嘅。係啊，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北嘅 yellow 咧就话忐忑嘅粤语版真系好洗脑啊，犯鸠味，犯住了人哋咁样，真系最近会有好多呢一啲唔同版本嘅歌曲。今日咧亦都有一首，如果我是陈奕迅嘅翻唱版啊，嚟自刘惜君同埋陈焕仁。

0: 战士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飲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换。

0: 女人都鍾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记得换蜜桑汁啊。
1: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一位匿名发帖的朋友就说改他自己都改了词，人其实天生喜欢歪眼，越歪得多隻手会更狠嘛。又改得挺好喎、啊。西条耀仔说改篇来讲，我都是觉得李白最洗脑，怎么呢又能整这样。两睇啦，嗰一首就好多人会觉得太过疯狂咗啲，有啲人又觉得呢，诶呢种状态咪就係、是、李白嘅状态囉咁。梁青嘅衰仔话，我想问24小时退房嘅话点样住到两晚啫，哪怕你星期五晚八点入住，星期六晚八点你都要退㗎啦，星期六住唔到都係住一晚嘅啫咁。喔、哦、咁你可以俾两晚房费，咁成个周末都喺嗰度囉。如果按照以往啊，你係就算你夜晚八点入住，你第二日中午十二点就要退㗎啦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最近啊，深圳呢、這、一个酒店品牌啦，或者係讲呢个集团啦。嘅呢一个举措啊，呢、这、一个嘅制度，真系令到唔少嘅消费者咧会觉得，哇，真系真真正正可以即系值回个房费啦咁。其实即系又追溯翻啦，究竟十二点钟要退房呢一条规定系点样嚟嘅咧？咁嗱，其实咧呢一个规定咧已经讲紧系2002年嘅时候，系由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嘅一个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发布出嚟嘅。咁而当中呢係明確規定咗呢，就係话第二日中午十二点退房，跟住呢就係晏昼两点入住咁样嘅一个規定。但係讲緊为02年啦、啊、24年前嘅一个規范嚟㗎啦。咁同埋呢其实去到09年嘅时候呢已经係取消咗呢个規定㗎啦，即係取消咗嗱中午十二点要退房，如果超时呢係要加收呢一个房费咁样嘅規定，而係改成咗呢就係话饭店或者讲酒店应该喺前厅显著位置去明示返客房嘅价格同埋住宿时间嘅结算方法，或者係確認已经将头先讲到嘅呢一啲信息用适当嘅方式呢话咗俾客人知嘅咁。所以其实之后就冇修订过啦，即係话其实从09年嘅嗰一版就已经係冇强制規定所有酒店一定係要统一12点退房㗎啦咁样。只不过大多数嘅酒店行业都系遵循翻2002年嘅嗰一份规定，十二点钟要退房，甚至乎有一啲系十一点钟就要退啦咁样。其实呢你睇返运行咗咁多年呢都有佢嘅道理嘅，即係喺酒店业嚟讲啊，就係、是、十二点退房啊，可以更加集中喺嗰几个时间去做一个嘅清洁囉，跟住可以提高返嗰啲房嘅周转率囉，係一个比较高效嘅比较低成本啦，收益又比较高嘅一个安排啦咁样。咁但係你諗返转头喎，你虽然话呢一个方式运行咗咁多年，跟住集中喺嗰三四个钟头去做保洁，係一个比较高效嘅方式，但係系唔系确保到每一间酒店你嘅嗰一个清洁都到位呢？依然都系时不时有一啲嘅媒体或者系自媒体去酒店嗰度做一个测试，然之后发现哇你嗰啲床上用品冇换过㗎喎。你攞啲毛巾去洗厕所㗎喎咁样。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呢一个讲法呢并唔系好 buy 呀。甚至乎有一啲酒店呢佢会更加苛刻一啲嘅，即係对于嗰个退房时间。11点退，跟住你超咗时呢，我系你超咗十零分钟我已经要加收你㗎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对于住酒店呢样嘢呀都系觉得唉，有时候都真系成套戏㗎。咁而

0: 深圳嘅呢一个酒店集团咧，佢喺贵阳啦、重庆啦、西安啦都有分店嘅，咁就总共咧即系有成40间嘅门店啦。就话当中有90%咧都系上线咗呢一项24小时退房制嘅服务嘅，咁就只有极少数嘅小型嘅门店啦，暂时系未开通嘅啫。咁当然佢亦都唔系话所有门店、所有嘅房都开放咗呢一样嘅服务嘅。佢系只系拎咗少数嘅房型出嚟啦，咁具体系咩房型咧？又暂时唔知啊吓。反正咧就系只有少部分嘅房型同埋一部分嘅数量系攞出嚟咧做咗呢一个24小时退房制嘅。咁同埋咧佢亦都唔系全平台地开放嘅，佢暂时只系针对咧喺短视频平台上边落单嘅朋友，因为喺短视频平台上边咧嗰啲通常佢系我未有出行计划，但系我 book 定呢间酒店先。咁然之后呢，佢到时真係要入住嘅时候呢，係要去到同酒店確認返个住店嘅时间嘅，咁佢就会相对能够灵活地安排啦。咁但係基本上大部分嘅消费者都係非常之满意呢一种嘅24小时退房制呀。
1: 中午11:30。

0: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924路放，
0: 时间来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往返大沥嘅方向例牌慢，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返机场嘅方向飞唔喐，佛山中医院周边嘅分江路同埋亲人路啦，都需要你排一排队。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返祖庙嘅方向要等一等位。绿景路惠景市场对开路段往返石湾嘅方向唔多掂当。广佛高速啦，目前系比较顺畅嘅。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5: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6: 本档品牌提到药品。
7: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8: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7: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9: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7: 多谢支持。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0.1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2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仍然系有强降雨，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咁大家咧要及时留意翻啦，气象台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咁具体嚟睇啦，今日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2-3级。气温介乎于27-33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咁而听日啦，雷雨仍然系比较明显嘅。最近天气比较多变啊，大家出门嘅话咧，记得时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同魏尊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4: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11点开播的时候呢，外面还是阳光灿烂的。即是过了半个钟，望出窗外已经是阴天的状态啊。跟着见到呢，有些 friend 说狮山小堂落暴雨啊，咁啊 Lee 啊。哇，都真的很大雨啊，见到你发上来的图片，小心揸车啊。跟着摸鱼迷路的司机呢，就说湿啊湿啊湿啊，好大雨啊，淋湿晒啦，咁。嗱，喺户外嘅朋友咧，真系注意翻交通安全啊！最近嘅天气都系比较多变啊。荣记咧就话你头先话边度可以重温斩搞啊，行开咗听唔清咁、啊。你可以上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搜索坚野市，都系同一件事嚟嘅，系啦。坚野市坚咧就系、是、坚强嘅坚，野咧就系、是、口字边一个野外嘅野啊，市咧就系、是、历史嘅市啊，坚野市。咁就可以重温返啦，即係改咗个名啫，以前叫斩搞啊，收尾有一轮呢叫做坚野市。咁今日同你讲緊乜嘢呢，今日同你讲緊呢就係话最近有酒店品牌呢，佢哋做24小时退房制喎、啊。因为以往呢我哋住酒店呢通常都係住得个10多个钟，跟住呢就哦要退房啦咁。尤其是呢其实真係好唔方便嘅。比如话你你嘅行程呢唔会系中午就结束㗎嘛，你去到一个旅游地咁样。你可能系啊差唔多晏昼啊傍晚啊先至会离开嗰个城市，跟住出发返自己温馨的家咁样。咁但係你12点要退房呢，咁我啲行李点算呢，系咪先，虽然可以寄存喺酒店啫。但是即是你晏昼的那一段的行程，你可能仲会买一些的手信啦，或者是又买了其他东西啦，或者是哦我出发的那个城市它的温度跟我要回来的城市不一样、哦、我又要执定一些衫啦这样。始终都是在房间里面完成晒这些步骤会比较方便一点。即是但是12点钟退房你就冇得做呢步啦，系咪先。只能够去到哦车站或者系机场嘅时候摊返开个行李箱。喺度執行李就比较狼狈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咁你24小时退房制呢会唔会个房费又贵啲呢，咁其实睇返又唔会喎，因为呢一间因为讲呢个酒店品牌啦，佢哋喺重庆解放碑红崖洞附近嘅酒店啦，佢哋嘅房价都系100多蚊一晚啫，即130几到170几啦，睇返唔同嘅房费同埋唔同嘅嗰一个时间啦，唔同嘅日期啦，咁样都系100多蚊一晚啫喎，喺景区附近啦喎。咁就佢哋呢就话喺部分即係嗰一啲地理位置比较好啦，跟住呢嗰个空房中转得比较快嘅门店呢大概会开放5%到10%嘅房间。是啦，嚟实行呢一个24小时退房制嘅。咁而稍微偏满啲嘅偏僻啲嘅位置嘅即係房费又比较低嘅门店呢就会按照30%到40%嘅房间数嚟到开放嗰一个24小时退房制。 跟住就话佢哋开放嗰啲房间呢平时基本上都系唔升价嘅，旺季呢会稍微加啲啲咁多啦，就系嗰个成本啱好覆盖到清洁阿姨加班嘅工资就 OK 㗎啦咁。唔知大家对于呢一种24小时退房制你系持咩态度呢，都可以上嚟分享下㗎。其实佢主打就系、是、你几时到店呢几时入住啦，跟住从嗰一刻开始我就同你计24小时啦。比如话喂我真系凌晨 delay 得好紧要，跟住六七点先至即系早上六七点先到店，佢咪按呢个时间嚟同你计24小时囉。咁但係有啲朋友就話喂係咪好难实现啫，24小时俾人住满同埋我几时入住就开始计呢样嘢好难搞掂咩咁。其实又真係你要计一啲数嘅，比如话人力啦、周转啦、隐性嘅成本啦。按照以往12点钟退房，晏昼2点钟入住，或者晏昼3点钟入住，咁清洁阿姨就是集中喺个三四个钟头去做清洁。假如你变成24小时退房制，即係话无论几点钟无论边一个钟数都有人退緊房，咁你就要安排清洁阿姨喺度 stand by 啦。即係你冇辦法哦，我集中就係呢个时间我全部搞掂晒佢，跟住就收工喇落班喇咁样。咁呢间酒店即係实行24小时退房制嘅酒店，佢係点样去解决呢个清洁嘅问题呢？咁佢就话我都唔会额外去请保洁人员嘅。咁啊，日头咧，佢哋基本上都系翻工，都系佢哋嘅翻工时间。核心咧就系夜晚点算嘅啫，夜晚咧就会灵活调控嘅，就话都唔需要成班清洁嘅姐姐一路喺度等住喺酒店嗰度等住，随时有人退房随时搞，唔会嘅。如果客房唔系咁紧张咧，都唔会当晚清洁，而系等第二日佢哋正常翻工时间再嚟打扫。咁如果客房紧张咁点算咧？会请清洁阿姨啦，再加下班啦，咁样都会有沟通嘅。即系呢样嘢咧，就相对比较人性化一啲啊吓。跟住海泉海星咧就话，我自己觉得每个商业行为咧喺满足客户嘅需求嘅同时，提高翻自己现金流就已经成功噶啦，利人利己啊，双赢啊咁样。佢话就顺德容桂嚟讲啊，其实都好多酒店。落成噶咁样，竞争都好大噶，即系识得变咧，先至可以生存得到嘅咁。呢样都系啊吓，即系酒店俾人诟病咗咁多年啊，呢一个退房时间。唔知大家平时住酒店呢又会偏向于揀点样嘅酒店呢？有啲朋友呢就话我其实出去其他城市玩呢我都唔会太多走动嘅。所以呢将嗰个成本呢会放咗喺酒店嗰度。我一定要有大嘅落地玻璃窗。一定要系喺景区里面嘅，或者系望得到靓景嘅。主打就系我唔需要行出去，我喺房间里面就可以度过成个嘅假期啦。即系个 view 要够正。我曾经都试过，唔知点解呢一时乌龙啦，订咗一间竟然系冇窗嘅酒店。嗰一刻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之压抑啊。跟住仲有啲朋友就会偏好哦，一定系要无烟房啦，有烟味都唔得嘅，係啦，我唔关嘅咁样。咁有啲朋友呢就系、是、我、一定要套房嘅，即系休息嘅区域系独立开嚟嘅。咁跟住呢有一个厅仔咁样，可以睇下电视啊，扮下工啊咁样。卡卡鍾意聽924呢就話24小時退房啊，估計淨係針對入住率唔高嘅房型囉。比如嗰啲總統套房啊咁，高嘅入住率呢好難排房㗎。我以前呢就係做酒店㗎啦咁樣。兩睇啦，佢可能有一啲比較常規嘅房型都要開放出嚟，咁佢呢一個24小時退房就係先有意義㗎嘛，係咪先？咁當然而家有好多嘅酒店品牌呢，佢都已經係話如果你做咗我哋嘅會員呢，咁你係可以適當往後延遲兩個鐘頭退房嘅咁。咁亦都有啲朋友係比較 buy 呢樣嘢呀。畅游湾区咧就话喂，南边咧已经系大风大雨啦咁，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桂城咧都已经天昏地暗啊。 系啊，落雨噶啦，中午又系中午落雨啊吓，大家要谂一谂，中午究竟系帮衬饭堂啊，定系叫外卖啊？然后啊，北 yellow 咧就回应翻嗰个话题啊，就话小朋友喺暑假行程非常之满，就话而家嘅小朋友咧都唔敢约其他小朋友出去玩，因为咧另一个小朋友会咁样回复翻你
5: 啊，我睇下我嘅 schedule 有冇时间先啦，我唔得啊，睇过啦，敷晒啊。
4: 即系比起而家我哋嘅打工牛马咧，会更加忙一啲系嘛？都真系噶，我已经见到我们家子涵啊，佢哋班咧已经有啲家长咧就话，哇，我今个暑假咧，我要帮佢报游水班啦，跟住又要帮佢报呢样班嗰样班啦，跟住又补英语啦，咁样，哇，真系一听到咧已经觉得仲忙过翻工啊！

0: 餐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2: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6: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7: 记得换蜜桑汁啊！
8: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9: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哦，见到大家咧陆陆续续喺度报自己嘅方位啦，同埋天气啊。尾数5995嘅朋友就话：，喂，都系阳光灿烂、啊，我呢度，我唔知道你嗰度系边度啊。小欣子咧就话西潮仲有太阳啊，好大风啊。我与迷路的司机咧就话闪现山水，终于冇雨啦咁。天气都系会比较唔稳定啊，大家出门咧就带翻把遮啦。跟住呢即係亦都要同大家提醒返啦，咁因为今个礼拜五呢就会截止报团㗎啦，讲緊呢就係7月15号，亦即係下个星期三出发嘅呢一个越南纯玩六日之旅。如果你而家先至知道呢一条线路嘅话呢，真係咋咋冧报名啦，因为今个星期就会截团，咁係囉。如果你是今日你可以决定得到呢要跟住出发嘅 ,7 月15号跟住南海中旅跟住我一起出发嘅话呢，今日去办护照应该还嚟得切攞得到护照啊。因为之前有同事分享返呢就话一个星期左紧啦可以办到个护照落嚟㗎啦。咁假如唔得呢，7月22号亦都有加开一样嘅线路，一样嘅价钱，跟住呢就只不过系冇我带队嘅啫，係啦，咁一模一样嘅。咁跟住呢 ,8 月5号亦都有呢一条嘅线路嘅排期嘅。同样都系揾返佛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或者系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8都可以咨询同埋报名嘅。咁啊点解即系之前收满跟住

又加开咗位置俾大家咧，就因为大家嘅嗰个反响非常之热烈啊吓。基本上都系哦一家大细地报名嘅，即系老人家又一齐去玩啦，小朋友又一齐去玩啦咁样。呢条线路真系非常之抵，3999，讲紧纯玩六日喺暑假呢、这个出游嘅黄金季。仲要系一架全包，包晒所有嘅大交通、小交通、门票，跟住住宿食嘅，跟住仲有签证费、小费，全部包晒。基本上你系冇乜嘢额外使钱嘅机会，除非你话啊，我要去食个宵夜，哦，我要买个水果，跟住我要饮杯咖啡，或者系你要买啲手信咁样。系啊，其他咧其实基本上包晒噶啦，咁而且咧就系、是、行程安排方面有好多好特别嘅体验啦，包括咧我哋会坐五星豪华游轮出海，去游越南嘅下龙湾，睇呢一个海上喀斯特地貌，呢个系其中一日嘅行程啫吓，会去登呢一个天堂岛啦，俯瞰成个下龙湾嘅嗰一个靓嘅景色啦，跟住咧又会去惊讶洞啦，睇一睇唔同形态嘅钟乳石啦，跟住仲会去月亮湖啦，喂下马骝啦咁样，而且嗰一日除咗话搭五星豪华游轮之外咧，仲会坐小木船啊，坐快艇啊咁，所以系有好多特别嘅体验嘅。带住小朋友，带住老人家咧，就可以去好好地感受一下。咁另外咧，我哋仲会坐呢一个跨海缆车啦，有成两项嘅吉尼斯世界纪录嘅，可以搭到230人嘅一架超大嘅跨海缆车。咁然之后缆车嘅终点就系摩天轮，喺傍晚嘅时候就天荒地老喺摩天轮上边。咁而河内方面呢，我哋会安排咗一啲呢，即係市面上边其他嘅线路呢都冇帮你安排嘅，但係亦都係特登为今次暑假亲子游设计嘅一啲项目，包括会去到河内嘅海洋馆啦，係呀，可以睇得到呢一个好靓嘅海底世界啦，跟住呢睇得到企鹅嘅表演啦，睇得到美人鱼嘅表演啦，跟住呢仲会有一啲嘅職业嘅体验啦，包括係消防员啦、警察啊、医生啊，呢一啲小朋友都可以体验到嘅，咁跟住仲可以玩碰碰车啦，有一啲嘅知识问答啦咁。跟住呢仲会去陶瓷村啦，有700年历史嘅陶瓷村啦，去练陶啦，帮啲素胚上色啦咁样。咁然之后仲会去欧洲小镇啦，就真係好多巴胺嘅建筑风格啦咁。假装自己在欧洲啊。咁啊，成趟行程呢食方面都好，即係个餐标好高㗎。包括呢嗰一个莲花自助餐268元一位。喂，团餐喎，同你安排200多元一位嘅自助餐喎。真係非常之正嘅一个行程啊。咁啊住宿方面呢亦都係4晚5轉，一晚係4轉嘅酒店。全程都係住得非常之舒适同埋卫生干净嘅。咁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喺7月15日跟住南海中旅，跟住我呢一齐纯玩六日嘅话，可以呢搵快玩家优选嘅校服叉烧包报名啦，然之后呢都可以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个8 86234个8，都可以咨询到行程同埋报名嘅。今个星期就会截止㗎啦。假如你想一齐出发嘅话，咋咋諗啦，唔好犹豫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带娃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字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1: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回慢路段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路段往落松方向长度超过一公里，佛山大道同济路段双方向分江路佛山中医院对开路段，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丹灶方向需大家失收油。咁佛山核区高速方面全部都是顺畅的。提一提你，根据气象台预测，而家至到傍晚八点钟，佛山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如果你是开车路上的话，就注意翻减速慢行，留意翻路面会唔会有积水啦。欢迎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

0: 星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7月6日星期日中午12点过后，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咁啊，祝愿大家周一愉快。欢迎大家可以上线啊，登录翻我哋嘅呢个佛山街 A P P 收听节目。佛山 A P P 入边咧有一个花生板块，你可以设置为首页啦，就可以一点入嚟啊，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有趣魔小程序进行点歌互动嘅，跟住咧仲可以通过佛山噶啊，仲有我哋嘅呢个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源自系圆碌碌嘅圆，可以入到嚟睇我哋嘅现场直播。咁啊，落播之后啦，如果系想加入粉丝群，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讲到歌手谭咏麟发布了粤语单曲《我在意》，哇，真是老一辈的艺术家，真是相当值得敬佩。继续出新歌《我在意》，一首细碎温柔的歌，就是2016年6月份，即是到上个月啦，上个月左右先新发的，亦都是他自己作曲，陈少琪填词，是他染年的时候即做完一个声带息肉手术，休养了大半年之后复出之后第一首的全原创作品。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啦、啊、如果你都喜欢谭咏麟谭校长的话，可以点一首你最爱的校长的一首歌，亦都可以讲讲谭咏麟有没有哪一首歌曾经陪伴过你，或者见证过你人生的某一个重要阶段呢，比如说见证过你表白啊、婚礼的时候用过的一生中最爱啊、无之恋啊，然之后呢毕业时期呢见证过你这个重要时刻的讲不出再见啊，都可以倾倾啊。校长有没有哪首歌见证过你陪伴过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上我们的花生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去进行留言点歌，或者是有趣魔都 OK 的，优先为大家读出。首先听校长这首新歌先啦，这首歌《我在意》。

校长一首新歌叫做《我在意》啊，入边嘅歌词咧有几句都好笃中到我，用尽力唱一段，我失声了，见你面是缘最重要。哇，真系突然间觉得有啲哀愁感啊！入边虽然咧，其实唱出嚟嗰下咧。是那種有少少豁然開朗的感覺，即是你可能經歷過人生某一個階段，然後你發現很多東西看透了，跟住呢將它講出來，將它搣碎了，然後呢融入自己的生活裡面，你發現很多細碎溫柔的瞬間，就好像它將自己失聲的這件事講出來之後，你發現当你讲出来之后，你发现他好像在安慰你，你说好像我都已经这样，我都继续在唱下去，那你又怎样呢？那种感觉是了。这一首歌唱的都是那种我在意谁和谁初初相见，我在意这些可能之前呢未必会写入歌里面的细碎的事。他就说他写的时候想到的是他老婆陪他养病的日子，个女啦，从国外飞翻嚟探佢。

瞬间，仲有就系手术嗰阵咧，歌迷喺嗰个超话上面刷嘅，校长快啲好嘅甜。即系后生嘅时候咧，会在意好多啲明星啊、掌声啊、舞台攞奖啊，跟住到咗七十几岁人啦，反而会在意以前觉得理所当然会发生嘅一啲小事，比如话身体健康啦。我哋后生嘅时候并唔会在意自己身体有嘅边一方面唔健康，硬系觉得啦，瞓醒觉啦，全部都会好晒，好似觉得自己后生嘅时候咧，会有一种一键清理嘅功能喺个身入边，一觉瞓落去，第二朝起身爽，全部嘢都清空晒。但系发现好似人越大啦，有好多嘢啲基件上面咧，都会好得慢啲。比如话我好似星期五嘅时候啦。跟住用声过度啦，把声沙咗，到而家仲未好翻，仲有啲沙沙地。你话，所以身体好紧要啊！有多以前觉得理所当然嘅事，而家都要重视起身啦。系啦，呢首就系谭咏麟嘅《我在意》，欢迎大家都可以倾倾，即系讲讲啦吓。校长嘅边一首歌啦，有见证过你或者陪伴过你人生嘅某一个阶段咧？小丸子就话啦，校长9月11日演唱会首歌啊，琴晚咧睇一周星星听完送俾粉丝嘅歌，唔错唔错，就系呢首《我在意》系咪？跟住仲有豪哥话暴风女神，风趣话情缘巴士站 OK 嘅，李生话1995年喺肇庆啊嗰边大合唱《爱情陷阱》啊，跟住小丸子继续去补充翻，佢就话呢两个星期一周星星。是校长做嘉宾的专访，哦，这个是一个节目来的，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见到网络好家王子没有话，就说校长1994年之后的歌呢知名度没那么高，但是还有很多好歌的。以及是他说呢，他说小的时候其实并不喜欢校长啊黎明，但是到了现在特别是17年之后疯狂喜欢，突然间很喜欢。唔知点解，直到而家。好啦，咁啊，转出嚟会有一首校长嘅经典作品啊，《风趣点到情缘巴士站》。

0: 你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心

继续翻嚟会喺音乐游乐园陪住你。风趣话啦，听住呢一首《情愿巴士站》，佢话咧感觉好似系挨喺一个巴士嘅窗边，静静咁听，睇住城市嘅风景咁嘅感觉。啊，仲有咧就系佢话最近刷到啦，就系谭咏麟演出唱《卡拉 OK》永远 OK 嘅视频。天卫大帝话咧，《情愿巴士站》咧系我最中意点嘅歌之一。有人点咗咧，就负责听 OK 噶啦。啊，没有华咧就话咧，一开始咧以为《情愿巴士站》系以前一部叫做《巴士奇遇结良缘》嘅主题曲，可能只系巧合啫吓。仲有咧就系林林话，我喺巴士上面俾人挞咗台诺基亚，同《情愿巴士站》好似真系冇乜拉楞啊！啊，只能够讲话有一段咁嘅故事同呢一个巴士有缘分。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去点歌啦，倾倾啦，谭校长有冇边一首歌咧同你啊命运相连啦，即系有见证过你或者陪伴过你人生嘅重要时刻咧？见到阿 Stephen 话，其实谭校长中意嘅歌有好多，暴风女神啊，系寒风啊，爱情陷阱啊，再见亦是泪啊，当中最中意系朋友，因为每一次聚会啦，朋友聚会都必点嘅歌。啊，同埋咧，我话俾你知啊，嗰啲公司年会啊，嗰啲活动结尾啊，都好中意用朋友啦，讲不出再见，都

哦，原来呢首就系无言感激啊！我曾经咧都即系好多首歌咧都系嗰种净系听一两句，所以咧冇完整咁听过。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啊，我净系知道啊，岁月无声消逝呢一句我系知嘅。然之后咧，哦，原来呢首歌有好多歌系咁样嘅，日常我哋净系听到个片段，然之后咧不断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重新。

0: 寻找翻呢首歌出嚟，发现点都揾唔到，跟住突然间某一个瞬间，你喺某一个转角位、某一条街上面行下行下，某一个音响店，又或者某台巴士入边，突然间又听翻呢首歌，有一种如获至宝嘅感觉，好似失而复得嘅感觉。有好多首系咁样嘅，即系你可能要揾咧系揾唔到嘅，突然间佢又会出现喺你生活当中。好啦，咁啊，继续倾倾。谭校长有冇哪首歌是见证过你人生的重要阶段呢？又或者是你陪伴过你人生的某个时刻呢？巴巴巴就说了，他是比较喜欢是校长那首偏爱和人家合唱的那首。还有刚才87212的朋友仔，这首无言感激有没有继续给到你鼓励呢？啊，还有呢，就是见到心跳呼吸正常，他就说了，有没有听过沉默橙乐队的歌曲？他们的音乐挺 有喜感，挺特别。未、啊、真的。快乐起步说，经常龙少节目点背向我煮面。啊，还有呢，就是创造命运国舍心，他就说了，我在佛光堂堂啊汤堂那里打卡。谭咏麟爱上你和创造命运，日日都撑你场，多谢晒你嘅支持，多谢晒。啊，仲有咧就系、是、行人路咧，佢话好多首都好中意，好深刻嘅，一直陪伴成长，最中意系不见不散。嗱、啊，稍后时间咧为大家去继续播出歌曲啊，按翻大家喺佛山家或者系有趣魔上面留言，跟住优先为大家读出。
1: 中午十二点半。

0: 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发出邮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7到33度，吹2到3级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今日佛山市依然有强降雨，各地可能会出现龙卷。咁留意翻佛山市气象台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听日雷雨依然比较明显，前期累积雨量比较大，需要注意翻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露及次生地质灾害，继续做好一个防御措施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5: 公主，且慢啊，公主。
4: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5: 吓、
4: 啊！哎呀，
6: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5: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4: 好啊，
0: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7: 继续翻嚟会喺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园字系园碌碌嘅园。咁啊，收睇现场直播，仲可以同我一齐倾偈。咁啊，除此之外咧，落播之后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咧，就可以加入粉丝群一齐倾偈。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摩小程序啦，同埋就系佛山街 A P P 啊，佛山街 A P P 入边有个花生板块嘅，你点开之后咧，亦都可以继续去留言、听节目，并且点歌啊！已经收到咗好多朋友仔嘅点歌，因为谭校长确实系比较多歌，我哋一期节目咧系播唔晒嘅，咁啊之后咧有机会可以做第二期嘅呢个谭校长嘅专场吓，今日咧先播住一部分先。一生所爱就话啦，佢话最中意嘅系校长嘅也系咪也曾相识啊？也单相识有冇打错字？剧场版佢话仲有傲骨啊，系啦，幻影啊，雾之恋啊等等，校长太多歌啦。跟住门窗系统咧就系话定风波啊，呢首歌真系好正啊。岁月话咧左邻右里呢首歌唔知道表达咩咧，但系好听。定风波是有位朋友在佛山家上面都有点到。定风波找一下先。君莫笑啊。君莫笑这位朋友说想点校长定风波。他说做人的名言回首向来消失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啊、定风波是来自苏东坡。苏轼的一首很知名的词、啊、当时我都很喜欢，我曾经也是因为这首定风波的词自己又去尝试作一些、宋词、啊、古词这样、我还记得这首歌、这首词好像是什么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是不是这首我很喜欢，真系有一种好阔达啦，哇，好潇洒嘅感觉，好洒脱嘅感觉。原来校长都有一首《定风波》呢首歌，听听啊，会唔会都激励过你呢？君莫笑同埋门窗系统呢位朋友仔提到嘅呢首《定风波》。

真係喎、哦、有用到蘇適嘅嗰首定風波一次啊，普通話同埋粵語切換得非常之啊潤滑嘅一首歌，同埋呢就係、是、嗰種啊，確實係聽出咗嗰種非常之闊達啦、瀟灑灑脫嘅心境，有一種好似嗰啲江湖嗰啲武俠片啊，啊嗰種武俠片嘅主題曲咁嘅感覺。好，咁啊，歡迎大家可以繼續講講。中年守門員話：如果係校長嘅歌，冇邊首特別中意嘅，首首都好聽。90年代啊嘛，都係港台歌為主啦。仲有咧就係、是、心跳話好少聽校長嘅歌。去朋友家啊，同朋友唱 K 啊，音乐游乐园啊，都有听过校长的歌，但系自己就好少手嚟听嘅。推荐一首温拿乐队《由始至今》，佢就话啦，觉得首歌旋律优美，歌词好有意思，好中意。啊，仲有就系头先嘅嗰位行人路，行人路亦都系点咗一首《不见不散》，继续为你播出。他说呢，有日来到筷子路，想起当年年少的时候点点滴滴的事，那个曾经陪伴自己的人已经不知去向了。最喜欢这首《不见不散》。

0: 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0: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0: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3: 呢个暑假，萧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其实翻嚟会喺音乐游乐园，今日咧主要都系播啊谭校长嘅啲歌曲啊。谭校长有冇边一首歌曾经陪伴过你某一个重要时刻呢？又或者见证过你某一个阶段呢？睇翻佛山家嘅留言先啊。咁啊，小欣子话有一首希望李现唱嘅，陪我过咗呢个考证路啊，攰嘅时候就会听，歌词好激励。仲有电池管理员话世界杯期间嚟翻首主题曲啦。啊，呢位狗狗凉茶啦，佢就话啦，好中意听校长嘅半梦半醒。权哥咧就话不得不说啊，谭校长真系保养得超级好，虽然已经系75、76岁啦，但系睇起身咧成个56岁咁。我觉得佢声都 keep 得好好啊，即系虽然咧佢之前系做咗一个声部嘅声音嘅方面嘅息肉手术啦，但系咧出翻嚟唱翻首新歌，即系今日播过嘅第一首歌吓，《我在意》。谭校长呢首新歌，我觉得唱法虽然同以前有啲唔一样，但系你可以感觉到话70几岁人仲可以唱到咁样，已经系好好啊，好犀利，即系保养得好好。把声啊，个人啊，状态啊，都系 keep 得好好，所以老一辈嘅艺术家真系值得尊敬。有好多老一辈嘅艺术家，包括谭校长啊，包括刘德华，哇，开演唱会咧，真系精神奕奕嘅年轻人嘅感觉啊！我谂翻起嗰个梗啊，成满大街都是垂头丧气的年轻人和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好啦，人人有功练，佢话咧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彩星池话谭校长嘅歌好少听，有咩介绍？哇，真系今日呢一期节目入边播到嘅，基本上全部都系经典啦，应该系首首歌好多首都系经典，所以今日咧一期节目播唔晒嘅，只能够分开几期啦。今日先播住一期谭校长嘅专属嘅专场先。好，继续落嚟啦，会有展翅高飞点出大喊包呢首，我都好中意啊，特别中意谭校长。

同埋关彩耀合唱呢个版本。当时呢初听呢首歌系喺嗰个车上面猜你喜欢嗰个歌单入面听嘅。我都估唔到原来嗰个声系谭校长。

好啦，听到呢首系大喊包，真系有一种非常唔似校长嘅唱法。趁住仲有少少时间，垫住呢首飞猿点出一首歌一个故事，读多几条留言先啦。八八八话咧听过小风波，未听过定风波。183呢位朋友仔话咧嚟首情凭谁来定对错啊定错对。空降兵话咧只听不点，心跳话净系记得佢唱过披着羊皮的狼。新年啦就话黑勤话永伦唱歌经常唱错歌词，应该唔会啊，唱得咁好听。阿伦话系即兴嘅。西潮月仔话咧经典永远都系经典。昆莫笑话世界杯期间当然听下校长嘅理想与和平。今日嚟唔切啦，等我下次有机会继续做谭咏麟专场嘅时候再通知大家，大家可以继续上嚟点歌，记得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去收听节目，并且点歌。除此之外咧，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点歌噶。咁我哋听日见啦噃，拜拜。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0: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0: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0: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100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南海力量。
2: 来到星期一的1:02了，各位中午好，我是陆锦全。上午做事累不累呢？可能看波累一点，是吧？哇，好精彩，两场波都好精彩啊。咁一阵间再同大家就都简单讲讲啲赛果啊，同埋预告听日嘅赛事啦。天气方面呢，希望唔好咁精彩啦，就即係稳阵啲，稳定啲，唔好突然之间呢有返风落雨咁样。嗱，而家嗰个天气情况呢都 OK 啊，见到太阳风力呢唔係太强，咁部分地方有微微细雨啦。温度呢就略微下降，大概係2度左右，但係呢依然都有3字头嘅呢个温度嘅。咁啊，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会係点样呢？多云间阴天，有雨啊，大家要继续係做好防御，雷阵雨局部暴雨啊。风力方面呢就2至3级偏南风，气温27至到最高33度。听日呢嗰、那个见到太阳嘅时间呢再少啲，听日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暴雨。后日啦，太阳又出返嚟啦，咁去到星期五六呢就好好天好晒啦，到嗰两日呢最高温度35度，基本上呢到本周嘅尾段呢就冇咩雨落。咁打风方面大家继续都系要密切关注啊，呢一个美沙克呢即系虽然呢就登陆咗一段时间，但佢嘅外围嘅环流呢都影响嘅范围啦，同埋持续嘅时间都又大又长喎、啊、好似我哋琴日嘅或者琴晚嗰一啲突然之间嚟嘅风雨其实都系同佢有关，就算而家呢见到气象部门对佢依然都系未解除嗰、那个即系监控住佢嘅轨迹啊，佢差唔多已经系进入到湖南㗎啦。咁而另一个呢个风嘅劲啊，预计可能会有16级，不过好在

0: 就唔会话直接咧嚟到我哋呢边，咁啊不过都要密切关注住啦。呢、这、一个风咧叫做巴威，咁啊睇佢嗰个路径咧会向台湾省嘅北部靠近，咁啊可能咧就会系直吹福建或者系浙江啊。呢、这个时间咧可能去到7月11号，咁啊嗰个时间去到。浙江或者福建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天气方面的变化。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0: 揭开今日的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南海区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推进会在大力沙岗召开。会上宣布落地一批产业农业项目，其中沙岗项目作为区的全域土地整治标杆项目，总投资超过25亿，占地近500亩，会连片将一啲连片嘅老旧低效废旧厂房拆咗佢重建，依托当地有色金属嘅产业基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循环经济产业园。起好之后，预计年交易额咧达到1000亿咁多。咁大会现场咧仲完成咗7宗嘅工业用地移交，5个连片现代农业项目嘅签约，其中5个连片现代农业项目总用地面积超过1000亩，覆盖现代渔业、特色种植、花卉研发三大领域。咁市自然资源局表示已经推出8项的用地改革申请，包含了点状灵活工地，降低乡村产业用地的地价，支持中小企业联合攞地，产业用地出让金分期缴纳等举措，并且会在南海先行试点，全方位降低企业用地的成本，提升审批效率，以政策创新去破解基层发展的倒点。跟住咧，关注南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认真落实上级嘅东西部协作工作部署，扎实做好东西部协作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以及系社会民生帮扶等各项嘅帮扶工作。重要对标对表东西部协作过渡期嘅目标任务，确保顺利转入常态化帮扶，构筑更加牢固嘅防止反贫致贫防线。要紧密结合当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在保证完成帮扶协作任务的同时，促进南海自身发展。跟住关注国企方面的消息，南海就召开了区国资国企专题研讨会，要求国企进一步稳准赛道，集中资源，精准发力，推动资源向实体经济集中。另外要做强国企平台的功能，构建政企协同产业生态，联动省市国企基金资源，主动挖掘优质的产业项目，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咁喺稳定增长、城市运营、项目建设、产业培育等等当中，要主动作为，喺供水、供气、供电、污水处理等公用事业领域嘅当中，系争当优化营商环境嘅标杆。南海区发改局同南海农商行联合举办长景泰方案发布暨专项受信会，佛山第一个长景泰专项方案亮相，200亿元嘅专项受信落地。今次落地嘅长景泰咧系一套围绕应用场景创新全链条而设计嘅金融服务方案，包括三大方向、6款嘅专属产品，分别对准南海当前最需要突破嘅3个场景赛道，分别系产业制造升级、绿色低碳转型同埋前沿科创培育。咁从服务周期嚟睇，长景泰实现咗对实验室嘅研发、中试验证、规模量产到产业协同嘅全链条覆盖，精准契合创新各个阶段嘅资金需求。咁贷款额度最高可以去到项目总投资嘅80%咁多嘅，贷款期限最长可以去到10年。如果再叠加埋政府贴息同埋担保增信等多重嘅政策支持，可以讲系切实地降低咗企业嘅融资成本。跟住关注就大家近期有冇一啲喺南海买楼嘅打算呢？有嘅话要留意呢条消息啦。南海推出购房送电子消费券嘅惠民活动，总嘅补贴规模去到1000万咁多。咁点样可以享受呢？嗱，市民呢只要喺南海买新楼就可以申领消费券。咁消费券可以用喺汽车、家具、家电、电子产品、家房、成品、门窗、商超、百货、餐饮等多品类嘅消费场景。咁留意啦噃，而家到年底喺南海 买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的新楼一手楼，咁完成所买的房屋的合同备案同埋契税缴纳之后，每间楼可以按购房合同金额的不同梯次去发放相应标准的电子消费券包，单层楼咧最高可以领到30,000元的消费券。咁换言之即可以将佢睇成咧，就可以帮你悭到咧30,000元嘅买楼嘅嗰个资金啦。咁购房者通过云闪付 A P P 线上申领消费券，就会直接发放到对应嘅云闪付账户。不过咧，相应嘅申请平台咧，8月1日左右先正系上线。唔紧要啦，买住楼先，收齐所有嘅一啲嘅单据啊，或者办好嘅手续之后咧，8月1日再申请消费券咪得咯。九江同广东达益渔业科技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总投资大概1.5亿嘅下北循环水工厂嘅下北循环水工厂化嘅缺鱼养殖基地一期项目咧正式落地。嗱，呢个项目咧会打造集工厂化种苗繁育、智能养殖、美水净化于一体嘅全链条养殖基地。建成投产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孵化优质嘅缺鱼嘅鱼花系1亿美。标粗鱼苗1,000,000米，年产商品缺鱼50,000公斤。跟住咧，关注南海区司法局嘅数据吓，咁啊显示咧，今年上半年全区嘅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咗391宗，无偿法律咨询接待咗4,158人次，仲有13个暖男小翼嘅临时救助点挂牌，累计救助遇困嘅群众近5,600人次，上门探访困难群众12,000多人次。华工附六院即南海医院嘅肝胆脾胰散外科系获评中国肝癌转化治疗中心，呢、这个意味住咧南海同埋周边地区嘅中晚期肝癌患者唔使再去到北上广啦，就近就可以咧接轨国内顶尖标准嘅肝癌转化根治方案。现时呢个科室每年平均规范诊治肝癌患者400多宗，完成手术同埋介入根治200多宗，每年有20多例咧，原本冇手术机会嘅中晚期患者，经过转化治疗之后，成功获得根治性嘅切除。再嚟关注咧，西樵嘅开鱼季，上周末喺西樵嘅太平社区启动，现场集中发布咗系列嘅特色品牌活动，深挖本地嘅渔业同埋河鲜饮食文化。咁啊，现场娱乐村等10家河鲜店咧，联手推出1店1品嘅招牌菜，仲联合投放咗总额超过10,000元嘅消费福利。南海九江渔售邮政所同埋应该讲海兽邮政所啊，刚才一路讲呢一个开鱼都挂住嗰啲鲜鱼添啊。海兽邮政所同埋海兽岛嘅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点同步开业啦，标志住呢一座四面环水嘅江心小岛彻底告别咗社会快递进岛难嘅历史。亦即系咧，村民喺家门口就近就可以享受到寄递服务。
2: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咁啊，节目一开始咧，都同大家讲到咧，而家系有两个风咧，就继续喺海面啦，或者系深入我哋嘅内陆啊，咁啊，对我哋呢度都有影响，所以咧都要分享一啲对公共交通方面嘅调整安排。咁啊，今日同听日，广站、深站、淮行、沪昆、京广等铁路或者系高铁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嘅安排咧，上12306网站咧提前查询。另外，佛山西甲就快开波啦噃，咁啊开幕式门票今日同听日继续限时预约，只需要18.8啫就可以睇开幕式啦吓，咁啊包含咗专属嘅礼包同埋过千家商户嘅消费福利，预约渠道记住啦。就是这个小程序，看西甲游三水，输入这6个字找到这个小程序，那就可以预约开幕式的门票包。那而去到小组赛的比赛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是想在普通区域看波，可以免费入场。广东派发新一批的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而家到8月底，每日上午10点发放，最高可以满减500元的。咁啊，公众咧可以通过主流嘅网络平台领取。 另外，广东已经全面上线电子社保卡的住宿登记，佛山市内所有酒店、旅馆全部都是支持使用。咁啊，暑假期间如果系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唔记得带身份证唔紧要啊，通过微信搜索电子社。

0: 保卡呢个小程序，向前台亮码就搞掂啦，唔使再额外登记其他信息噶啦。再同高考完的同学仔讲讲，因为都有着数俾大家啊。广东推出高考换新季活动，高校新生只要你是想买手机、平板、电脑，可以享受国保加省保双重福利，单件最高可以保到1500元噶。咁啊，点样领到呢？嗱，通过小程序《广东月换新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咧，就有机会领取啊。个名有啲长。讲多次，广东月换新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找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申请。好啦，世界杯方面呢，就禅城 Kimi 呢在佛山家互动平台呢简略地同大家回顾了今日的两场波。咁挪威2-1可以讲是爆爆地冷啦，赢到巴西啦。尼玛呢之后呢就话是退出国家队啦。咁英格兰对墨西哥呢场呢亦都係好精彩啊。好似喺5分钟之内呢就已经入咗3球。最终英格兰小踢一人情况之下3-2击败呢就係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咁8强呢就係英格兰打挪威啊。听日凌晨同样都係强强嘅对碰，分别呢就3点。睇下边隻牙呢就係硬啲啦，有西班牙对葡萄牙啊。咁朝早8点呢就係剩低唯一嘅呢、这个继续未被淘汰的东道主美国呢是迎战比利时。两场比赛赢波的两支球队就会在下一轮对碰。好啦，时间来到1:16，今期的节目先到这里啦。希望大家是中午有一个好好的休息，下午再搏杀。听日同样时间1:00再见，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5: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6: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5: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6: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8: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系到中午嘅1:20啦，欢迎你准时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依然都是非常之反反复复嘅天气啊！今日朝早可以即系好明显咁感受得到啊！可能就前十分钟咧，一唔系就暴晒啦，出太阳啦，突然间啊，过十分钟几分钟，风云突变吓，马上落暴雨都会出现咁样嘅情况。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30.4摄氏度，吹紧东南风嘅相对湿度82%吓。预计今日佛山依然都会有强降雨啦吓，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龙卷。咁大家都需要注意气象台嘅最新嘅预报信息，及时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咁听日咧雷雨嘅天气依然会比较明显噶，咁前期累积嘅雨量比较大，大家都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埋次生地质灾害，继续要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噃。咁啊，睇翻接落嚟嘅天气咧，都唔系咁理想嘅吓。未来十日当中，大致得个两日咧系可能冇落雨嘅啫。咁啊，即系紧接住落嚟嘅礼拜五啦，同埋礼拜六啦，吓预计系会相对比较好嘅一个天气。咁啊，其他时间都唔系咁理想嘅。系啦，听开节目嘅朋友仔，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嚟睇睇今日嘅互动话题吓。今日呢个互动话题咧，佢系有少少需要你发挥少少嘅想象力啦，同埋佢系一个场景题，系一个情景题嚟嘅。今日嘅互动会问一问大家啊，你想象一下，假设你同一个唔系咁熟嘅朋友相约去饮下午茶啦，或者去叹咖啡啦吓、啊，约出嚟倾下偈啊，或者有一啲工作要商议嘅时候，出到嚟之后，你突然发现对方嘅牙罅上面有一条菜叶、哦。咁而且好明显咧，对方自己系唔知道嘅情况底下，你会点样处理呢一个自己觉得有少少尴尬嘅情况呢？欢迎可以上嚟留言互动，发挥你嘅想象力吓，同埋睇睇你到底系咪一个高情商嘅人。嗱，咁当然呢个题目咧，佢首先系一个情景题啦，其次佢有一个大前提系呢、这个朋友系同你唔系几熟嘅啫，可能啱啱识冇耐。系又或者相对你哋都要以一个比较客气嘅语气去交流嘅，咁当然你话我好熟嘅朋友啊、老死啊、兄弟嚟啊，由细玩到大，咁你当然无所顾忌啦，你会直接同佢讲啦，系咪？咁但系有时你啱啱新识嘅朋友，又或者大家只不过系有啲业务上嘅来往啦，工作关系嘅时候，甚至乎有可能佢系你嘅上司吓，佢系你嘅老细或者等级比职级比你高嘅。咁呢个时候你会点样处理呢一个情况呢吓？嗱，今日呢个互动话题就大家听清楚啦。同一个唔系咁熟嘅朋友或者同事吓，或者你嘅上级啦吓，约出嚟饮下午茶或者倾偈嘅时候，突然间发现对方嘅牙罅上面有一条菜叶，呢个时候你会？

意一下自己的讲话方式呢。最近有一条微博的热搜啊，提醒大家同人哋讲嘢嘅时候，永远都唔好讲反问句。点解唔好讲反问句呢？我哋可以预设一个情景啊。嗱，比如你喺公司，你打印咗一份文件交俾领导嘅时候，领导问你做咩净系打咗一份噶咁样。咁或者我哋再换第二个讲法，如果你打印咗一份文件攞去俾领导睇，领导同你讲呢一份文件係需要打印两份噃。两种嘅讲嘢方式，唔知你更愿意接受边一种呢？又比如啱先嗰个係工作上嘅一个场景啦，再换一个场景，比如同屋企人出门，出门之前呢急急脚想撬条锁匙嘅时候呢又撬唔到喎。咁呢个时候你嘅另外一半就讲啦，係咪又漏咗喺洗手间啊，係咪又掉咗去边度啊。又或者对象再换一种讲法，换成不如你去洗手间睇下係咪漏低咗。两种嘅表达方式，你觉得边一种会令到你更舒服一啲呢？其实呢一个即係热搜呢，我自己係几有感触嘅。因为好多时我哋对住最亲近嘅人总係会显得有啲 mean 啊，即係会犯少少嘅错误呢就好想，即係好習慣性，唔係话好想啊，即係好習慣性咁样发表一啲有略带攻击性嘅言论。但係其实长此以往呢，呢一种嘅表达方式呢係几伤人嘅。咁心理学里面亦都会讲啦，呢一种反问嘅句式其实天生係带有攻击性啦，同埋一种蔑视嘅意味。所以我哋喺同人沟通嘅过程当中呢，係要谨慎使用反问句。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呢方面嘅即係留心，人哋讲反问句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受伤害。反正我会反思自己啦，喺同屋企人嘅交流当中，有陣时真係会冲口而出，即係讲出一啲反问嘅句子。当然一时三刻我諗唔起当下有边一个场景係讲过呢啲说话。咁但係毫无疑问，从语言学嘅角度嚟讲，其实反问佢就係一种即係有少少不耐烦啦，同埋有少少讽刺啦咁样嘅感觉俾到大家。其实加强咗嗰个情绪嘅表达对于成件事呢冇乜好处嘅。相反地，如果你对于屋企人或者身边比较亲密嘅朋友犯嘅错误，你係表达出善意嘅提醒，咁其实对方呢会感觉舒服好多。嗱，大家都可以上嚟参与今日嘅互动话题啦。今日系一个情景题。假设你同一个唔系咁熟嘅朋友啦、同事啦，或者你嘅上级约出嚟食饭或者倾偈嘅时候，突然间发现对方嘅牙罅上面有条菜叶，呢个时候你会选择点样做呢？我哋先听翻首歌，俾时间大家谂谂。

0: 再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翻翻嚟非常有趣节目啦，咁啱先咧第一 part 咧讲起喺微博上面有个热搜，就话尽量咧就唔好讲一啲反问句啦，尤其系对住自己身边重要嘅亲密嘅家人同朋友啊，喺表达即系讲嘢嘅时候，表达方式咧尽量都唔好讲一啲反问嘅句式吓。咁啱先亦都讲咗一啲即系表达方式嘅对比啦。咁啊，卡卡咧就会话绝对系会拣第二种啦，第一种嗰种反问句咧，真系有一种责备嘅感觉，同埋有一种即系企喺一个高位去俯视人哋嗰种感觉啦，系咪？嗱喺生活当中对住屋企人咧，有好多时，当然大家都唔会话系恶意啦，但系会有冲口而出一啲，即系会令人觉得唔系咁舒服嘅说话咯。比如有边啲咧吓？比如呢一句，唔知道大家有冇讲过？咁你都唔识啊？吓、啊？咁你都唔识啊？大家可以谂下有冇讲过咁样嘅说话、啊、尤其比如屋企有啲老人家咁可能即係对于一啲比较科技嘅产品啊，或者直接係手机啊，有时佢唔識整啊，需要求助嘅时候，即係会唔会曾经有人即係冲口而出就话咁你都唔識啊，会唔会有啲咁样呢？咁如果你可以替换一种表达嘅方式，比如话可能真係有啲难喎、啊、对你嚟讲可能真係有啲难喎、啊、咁我再帮你睇睇啦咁样。咁就会好好多啦。但係如果你话咁你都唔識啊，等我啦咁样。其实你表达意思係一样嘅，都係话等我嚟啦咁样。但係就会令到对方有一种唔舒服嘅感觉囉，係咪？又比如话唔通仲要我提醒你啊，唔通仲要我提醒你咩？咁如果你换一种方式话呢件事希望你会记得啦。记得记得千祈要记得啊咁样。又真係有一个唔同嘅感受喎、啊、尤其係喺夫妻之间、啊、更加容易、啊、因为大家实在太亲密嘅关系啦，好、啊、多时係会即係会对住对方係比较mean嘅咁样咁、啊、所以呢就即係都係一个提醒啦、啊、或多或少即係会下意识、啊、有一啲唔係咁好嘅说话俾到对方听。有陣时我哋讲嘢嘅时候呢都係要即係自己都讲嘢出嚟之前先思考一下先，三思而后行下。今日亦都预设咗一个情景题啦，咁就讲起话，如果你同一个唔系咁熟嘅朋友出嚟 high tea 啊，下午茶嘅时候吓，发现对方牙罅上面有啲异物，有啲嘢，可能中午饭冇食干净吓，留咗喺个牙罅嗰度嘅时候，你会选择点样样去表达咧，定还是直接唔表达咧咁样？咁我见到有朋友仔呢就话我会直接攞张纸巾出嚟，跟住攞一支牙线啦，或者一条嘅牙签啦递过去俾对方。其他呢就无需多言㗎啦，大家又唔尴尬係咪，对方觉得我高情商又贴心。如果係相睇对象啊，更加成功率倍增啦咁样，哈哈。咁如果呢个时候对方话做乜嘢俾支牙签我嘅咁样，咁你俾咩反应佢呢？咁亦都有朋友仔话有朋友仔话直接当睇唔到囉，反正唔系好熟啫，唔系好熟嘅人我就都唔会约食饭囉。所以今日嘅预设嘅情景呢就唔系话食饭嘅，系出嚟飲嘢或者傾嘢咁啱约出嚟要见个面嘅啫咁样。咁但係你要諗喎，如果你扮见唔到嘅情况底下，对方即系同你倾咗好耐偈啦，咁一直都以为冇问题嘅，咁但系佢一个唔觉意上厕所照镜，见到自己，原来仪容仪表有问题、啊，点解对方一直都冇提醒我嘅？佢系咪留意到好耐啦？咁其实尴尬就变咗系对方啦，即系有阵时你又会觉得系应该善意咁提醒一下嘅、啊，所以有阵时内心都系会即系若摸有少少挣扎啦咁样。咁啊，仲有啊 ，Kimi 咧，佢话如果系我上级领导咧，我反而会直接同佢讲。咁但系如果系普通朋友或者客户咧，佢可能真系会忽略咯，算啦。咁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哋系点样样去选择咧？即系遇到咁样一个情形，又或者当你系牙罅上面摄咗一条菜嗰一个人嘅时候，你系希望对方点样对你咧？你系希望对方扮睇唔到啊，定系希望对方直接指出？定是有些怎样更高情商的处理方法呢？欢迎上来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啊。

嗱咁啊，见到啊煮饭实黐底咧，佢话如果啊真系谂翻自己，如果牙罅有啲异物嘅话，唔系咁雅观嘅话，其实佢会希望对方可以细细声提醒佢咯，就话诶你牙罅嗰度好似有啲嘢，我有牙线啊，你要唔要清理一下咁样？啊，佢觉得咁样可以将个尴尬度咧系降到最低，而且就会感激对方嘅善意咯。吓、啊、咁，如果对方语气比较温和嘅，唔好系嗰种即系有啲嘲笑啊、嘲笑咁样嘅口吻嘅，再加上咧就唔好加一啲评论嘅字眼，同埋唔好大声讲嘅情况底下咧，系非常之能接受嘅咁样，即系要中肯啲，即系你又唔好好似笑笑口咁样笑笑人哋咁样样啦吓，即系要善意温和嘅直接提醒吓、啊，我觉得呢样嘢都系，即系如果我自己咧，我都系比较

希望是这样咯。因为你说如果对方是完全都不提醒你的，但是明明这件事是很明显的，那你就会想啦，对方是不是一直见到都没有话给我知呢，这样。那是不是也都会令到你对对方，即是这个人是会觉得他有些不够忠肯，不够直接，可能分分钟可能对他的形象，你没说扣分啦，都是会打个问号的噃。咁啊，仲有楼下嗰位网友咧，即系净系得个手机号嘅啫。咁佢话：诶，我会同佢讲，你知唔知蔡利佛加牙刷 show 嘅合体系乜嘢？系好难谂、啊，但系即系你要脑袋要转弯咯，急转弯先至，即系可以 get 到你善意嘅提醒啊！咁仲有 V 咗 R 咧，佢就话今日个话题点解有一种 HR 面试出题考 EQ 嘅感觉嘅咁样。佢话如果对方系同性别咧，我就会问喂，不如一齐上个厕所啊咁样，跟住借啲衣叫佢照照块镜。咁如果对方话我唔急、啊，你自己去啦，咁你点算啊？佢话至于异性咧，就真系比较麻烦头大啊。咁佢话诶，今日听到呢个问题咧，真系会感受到处理好人际关系啊，人际交往嘅关系啊，真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咯。咁样当然啦。咁除咗分享翻一啲人际关系嘅情景题之外啦，咁都讲下一啲有关饮料界啊、茶饮界方面嘅最新消息啦，咁样。咁最近咧，其实我哋喺网络上面咧，亦都会留意到发布咗一份2026中国现制饮品健康趋势分析报告啊。咁里面就提到咧，即系以前吓，其实大家即系特别年轻人嚟讲咧，吓对于饮品嘅评判嘅第一标准咧，吓咁啊肯定就系好饮定系唔好饮啦。咁但系当下，其实大家有冇发现喺各大嘅社交平台上面，有越嚟越多嘅网友系会关注，即系简单到一杯奶茶嘅配料表啊，一杯奶茶嘅热量啊，吓开始大家会慢慢去研究同埋去留心嘅。咁可以理解咧，就系当下嘅年轻人对于饮品嘅评判标准咧，亦都系更为之严苛啦。啊，佢哋会开始计算一杯饮品系咪健康啦，热量高唔高啦，同埋系咪放咗太多嘅糖吓。咁但系当然呢样嘢，我觉得对于我哋嘅身体嚟讲系好事嚟嘅，或者对于一个茶饮嘅消费趋势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嘅变化嚟嘅。咁最近亦都有一项针对上海嘅奶茶铺嘅一个抽检，结果就显示咧，平均每一杯正常甜度嘅奶茶入边，即系假如你去一间茶饮店，你点一杯奶茶，你唔专门去拣少糖或者微糖嘅时候，咁佢正常糖嘅情况底下，相当于呢杯奶茶入边咧系摆咗七粒嘅方糖。咁当然方糖呢样嘢可能大家好耐冇接触啦，即係喺印象当中你对佢应该会有一啲即係记忆啦，方糖啊，以前飲咖啡好鍾意落嗰啲呢，一杯嘅奶茶里面正常甜度相当于落咗七粒方糖，嗰、那个含糖量呢係严重超标嘅。点解咁讲呢？因为根据2022年发布嘅一份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会建议为咗保持健康，我哋每日摄入嘅添加嘅糖量最好控制喺25克以下。咁建议就係25克以下，就係、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嘅每日摄入嘅添加嘅含糖量。咁但係其实七粒嘅方糖佢嘅含糖量就超过咗30克㗎啦。咁一杯奶茶咗喎，仲未计你一日里面係一日三餐啊，下午茶嗰啲咩蛋糕啊、点心啊、其他嘅糖分嘅添加。所以可想而知，你飲一杯正常甜度嘅奶茶，其实就已经係摄入咗过多嘅糖分㗎啦。咁好明显啦，过多嘅糖摄入呢，最直接就会诱发肥胖啦，咁仲会导致一啲肝脏方面呢係会有比较大嘅负担嘅。咁所以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茶饮品牌、咖啡品牌开始会研究点样去区分嗰、那个含糖量啦，少糖、少少糖、微糖，会有各种各样嘅指标俾到大家去选择嘅。
咁唔知大家饮一啲茶饮嘅时候，又鍾意选择一啲点样嘅甜度啦？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嗱，耀仔咧略微有啲咁多搞笑嘅成分啦。佢话如果发现对方牙罅上面有嘢啊，我会同佢自拍咯 ，selfie 咯，影相咯，跟住发朋友圈咯，仲要 at 佢咯咁样。你要记得，即系我哋今日嘅情景就系话同呢个人唔系好熟嘅啫。咁当然如果你喂好 friend 嘅 brother 嚟嘅，咁你梗係可以同佢玩下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係喂同事啊、親戚嘅朋友啊、業務上面嘅即係一啲交往嘅人啊，咁你敢唔敢咁做先？咁啊，仲有啊，行人路呢就话话明唔熟，肯定唔讲啦，当冇事发生囉，睇唔到囉，就係临走啊。不过我会咁諗囉，即係如果係我自己呢，我都会选择善意的提醒嘅。咁如果你话当下喺我个袋入面有镜啦，有啲镜仔嘅话，我都会喺提醒嘅同时递块镜俾佢，就会提醒佢话：喂，你牙度好似有少少嘢啊，你睇睇咁样。咁因为好怕咧，就系、是、当然今日嘅呢两个钟头，佢可能系约我啫。咁如果我哋约完之后，佢可能会见更重要嘅人，又或者会见好多人啊。咁我系咪应该？即系都要提醒一下翻关于佢仪容仪表嘅呢啲问题咧，咁样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当中咧，亦都系分享到啦吓。咁啊，最近有一份2026嘅，即系有关呢个茶饮界嘅一啲相关嘅研究报告啦，咁样就话而家咧，其实年轻人对于茶饮嘅消费咧，其实会越嚟越注重嗰、那个配料表啊。即系以前咧，可能你买支装嘅饮料都会睇配料表，而家系紧要到买现制嘅茶饮啊、奶茶、果茶、咖啡啊，都开始会睇配料表或者会研究佢，上网去搜索吓。咁啊，亦都根据最近嘅即系呢一个嘅研究报告啦，就话去到2026年咧，中国新式茶饮市场其实同比嘅增速咧系有明显嘅下降嘅。增长的速度是降至 3.1%， 相较2024年同比的增速是放缓了一倍有多。其实对于增速来讲是断崖式的下跌的了。这个情况都很明显，是因为现在现制的茶饮品牌的数量已经是非常之多了，而且同质化的现象也都较为之明显了。咁所以其实而家再做现制饮品嘅话，其实你係好难入局嘅。你再通过嗰啲咩猎奇嘅口味啊，或者你加咗啲乜嘢落去啊，已经係冇办法打动年轻嘅消费群体㗎啦。亦都冇办法构成一个品牌嘅核心嘅竞争力。相对地，有超过六成嘅消费者都表示，呢一个品牌可唔可以长期稳定咁推出原生健康同埋配方纯正嘅现制饮品，係会较大咁影响佢哋嘅消费选择。咁所以当下咧，有更多嘅头部品牌系开始转型啦，推出一啲减糖、减脂、减添加，跟住咧加营养、加透明、加科学背书嘅一啲咁样嘅现制饮品，系成为咗最新嘅一个行业动向。可以讲健康系更加成为现制饮品行业喺今年大洗牌嘅一个关键所在。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咗尾声。节目嘅最后会送翻首歌俾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924路况。
6: 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往大力方向是不好走的，海八路五鸭口大桥路段往广州慢吞吞，桂丹路上博桥往广州有慢镜头，观礼路顺丰丰泰产业园对出往官窑方向有慢镜头了，甘竹滩大桥往百安互通立交桥龙尾去到了李立交哈。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慢吞吞，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双方向、广旦服务区双方向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了，司机呢可以就近前往沙冲、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到8月31日。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9: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10: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1: 本品牌提到药品。
1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

0: 七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要结束这个校园规律的集体管理了。小朋友们拥有了大把的自由支配闲暇时间呢，白天呢很多孩子呢独自留在家里面，那没人看管，那闲暇的时候呢可能也会结伴出门去玩耍呀，骑车呀，逛街呀，或者去水边玩啊，这样子。其实呢，我们都是希望孩子度过一个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假期，但是呢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想跟各位家长反复强调一件事，就是比起这个成绩进步啊，兴趣提升啊，小朋友的这个平安健康才是暑假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事情啊。很多家长都觉得安全教育嘛，学校会讲的啦，孩子都会听得懂的啊，提醒一两次就够了哈。但是呢，我想说一句哈，安全是没有一劳永逸的，尤其是暑假的各类安全红线哈，必须反复唠叨一下了。

小朋友的这个记性呢比较松散哈，自控能力有限，环境一旦放松的话，很容易忽略一些潜在的风险啊，尤其是我们本地这个河冲啊、池塘啊、积水啊，或者说小区的景观水域啊遍布，加上很多家长呢工作日都要正常上班的，小朋友呢可能会自己在家或者结伴外出的场景呢就变多了。所以呢今天就来讲一讲暑假四大高频的安全风险啊。

不知道各位家长平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在什么时间来给孩子做一些安全的科普呢？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哈。来到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淑儿剧大女化
0: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3: 多谢支持。
4: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5: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4: 仙人洞瀑布烧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5: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4: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5: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暑假第一节必修课就是要讲一下这个夏天的这个安全和暑假的安全。随着这个夏季的高温天气来临呢，这个儿童的头号隐患啊，防溺水安全是重中之重。玩水呢，很多朋友都会去啊，小朋友呢也很喜欢这种休闲方式。但是呢，很多家长不知道哈，哇，这个溺水的风险还蛮高的。很多这个孩子跟家长都有误区说哈，我们会游泳啊，就不会溺水啦。还有这个充气游泳圈能够保障安全啊，以及小区周边的潜水区域应该没有危险吧。但是恰恰相反，野外的河冲、池塘，还有一些工地的水坑、小区的景观池，以及水下的一些部位呢，都会有一些这个淤泥、暗流、水草，还有一些深浅落差哈。就算是正规的泳池，因为人太多了，视线也会受阻，也容易发生一些突发的这个抽筋啊，或者意外落水的情况。所以呢，家长要跟这个孩子呢立下一些规矩哈。首先呢，就是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了，不能结伴去野外河冲、水库、水坑，还有江边去玩耍哈，不能私自下水。那第二点呢，遇到同伴落水的话呢，不能手拉手盲目下水去施救，因为呢，很多小朋友都是容易犯这个错误哈。小孩子的力气有限，盲目施救是很容易造成群体性溺水的。正确的做法呢，是要大声的呼救，寻找竹竿呐、还有救生圈呐、还有这个漂浮物抛给落水的同伴呢，第一时间要拨打报警的电话。第三呢，这个低龄的孩子居家也要做好这个防范溺水的风险，比如说家里的浴缸啊、水桶啊、蓄水盆啊，用完呢要及时清空哈、避免这个低龄的儿童不慎栽入这个蓄水容器发生意外哈、这些都要跟孩子去说哈、去教育他们了。

宝贝说，孩子呢明天要开始考试了，又准备放飞了，不过呢不管长假还是周末，只要他们出去玩，我都会啰嗦的跟他们讲啊，跟谁去玩啊，出去玩不能去水边玩水，不能玩火，过马路要小心看车哈、他们只会讲知道了，你好啰嗦。我就说你们的阿妈我就是那么啰嗦的啦哈。哇，点首歌叫做阿妈话来听下我，我睇下有冇吓。

幸福空气说呢，很快考完试放假了，星期六开完散学礼呢就正式放暑假，暑假要注意不能野泳，还有这个交通安全、用电和防火哈，这四个点呢都会不断的跟小朋友说的啊，不能到冲边和江边池塘去玩，不准私自骑自行车到公路边呢，因为马路太多车了哈，插座也不能玩握啊，会叫他们的爸爸把不用的插座拔掉啊，关掉电源，还有不能玩火，不能乱玩火柴跟打火机啊。那这几天学校呢有发一些防溺水的通知，所以呢一到假期啊，这些呢都不能少的啊，一定要说的，要让小朋友知道注意安全呢。

有很多家长呢会在暑假的时候给孩子报一下夏令营啊，所以呢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宝藏蓝天科技航空营啊，是专门为6到16岁的青少年去打造的。营地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专业航空实训基地，是一个7天6夜的精品行程来的，解锁独家航空研学资源啊。孩子呢近距离参观真机，观摩飞机模型，系统学习航空科普知识，体验专业的模拟飞行，更有稀缺的直升机实景观摩体验呢，沉浸式的去奔赴蓝天梦想，开阔孩子的眼界，种下科学探索的种子。那这次的四大夏令营呢，都是由专业的研学团队去打造啊，有这个景观院校，有中大校园，有机场正规的研学场所闭环管理哈，有专业的研学教官加专属的生活老师双配置，食宿医疗全天候的护航哈，安全靠谱有保障。四大主题是覆盖了推理啊、特警啊、科研还有航空，全年龄段适配啊，7到8月滚动开营，可以按需挑选。那这个假期呢，可以请孩子放下电子产品，锻炼孩子独立自理的能力、社交的胆量哈，留住充实的暑假回忆。暑假名额是蛮紧张的哈，爆满机制啦。报名方式就是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咨询这些营期啊、价格啊哈，都可以很方便。

方便的完成报名。好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下午2: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指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0%。预计今天佛山市仍然有强降雨，局地可能出现龙卷，请留意我台啊，是气象台哈、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明天雷雨仍然较明显的，前期累积的雨量较大，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及次生的这个地质灾害哈、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即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樣是順德品質出品的，還有佛山老字號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醬撈麵，就是為了沒什麼胃口又肚餓的人量身訂造的。非油炸熱風乾麵餅，爽滑襟煮不易爛，撈埋秘製的 XO 醬，在家就可以復刻門店同款，獨立包裝隨取隨煮，現在39.9元就可以帶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樣，風味派幾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看到这位是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啊，说又到毕业季了，很多同学呢可能、不会再见面了。想点播一首徐怀钰的《纷飞》，说要送给且见且珍惜的同学们。

今天讲到这个暑假第一节必修课，就是这个暑假时候的安全啦哈，有四项安全要注意哈。刚才讲过，第一项呢就是防溺水，那第二项呢就是出行交通安全啊，要管住孩子路上的坏习惯。那放假之后呢，很多小朋友都会出门串门哈，结伴游玩或者骑行代步啊，短途出行的频次呢也会大幅增加的。那马路上的细碎安全隐患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了。平时上学呢，有学校约束排队通行，遵守这个规则哈。放假之后呢，小朋友成群结伴的，容易在马路边追逐打闹，横穿马路，过马路的时候低头刷手机等等哈。那相信很多家长平时在路上都有见过中学生并排骑自行车哈，电动车在路上这个嬉戏打闹啊，过马路不看红绿灯，随意翻越这个护栏，乘坐私家车呢把头跟手伸出车窗，这些都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但是往往呢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导火索了。那假期大家呢，一定要反复叮嘱孩子日常出行的准则。过马路的话呢，要走人。

0: 行横道啊，一停二看三通过，不要在这个机动车道打闹奔跑啦。未成年人不骑电动自行两轮三轮车上路哈，还有乘车要全程系好安全带，独自乘坐公交地铁的话，不要随意跟陌生人走动哦啊，到站第一时间给家长去报备行程啊。好了，听到的是这位啊朋友点播的歌曲啊。
1: 我哋今日悭咗几多啊？
2: 荷兰豆平咗1蚊。
0: 宝贝点的歌啊，
2: 鱼老死都唔肯减，鸡翼就平咗1.8，啱啱好3蚊。
1: 吓、啊，咁少咋？
3: 三年级，阿妈用流利嘅英文做家庭，放咗学走街走，有时会跌到成身。

看到 Smile 星，他说呢想来一首周杰伦的歌，听妈妈的话哈、啊，说很适合今天的话题啊。还有这位是9875的朋友说，这个假期打算送小孩去学游泳啊，学游泳没有问题哈、啊，教练会帮忙看着，但是呢家长最好、啊、也在泳池边看一看哈、啊，搞不搞哈、啊？那刚才讲到有四项的这个高频风险哈、啊，那第三项呢就是很容易被上班族家长忽略的，就是独自居家的安全啊，比如说用火呀、用电啊、门窗防护这些，这也是很多双职工家庭暑假可能会忽略的方面啊。那很多家长呢白天都正常上班的啊，孩子呢可能需要一个人在家哈、啊，当比较大一点的时候，那没有大人看管的时候，孩子好奇心强嘛，是很容易去触碰家里面的一些危险设施，比如说是用电方面哈、啊，要反复的告知孩子不能用湿手去插拔这个插座，触碰电器开关，不要用金属物品去捅那个插座插孔啊。那手机充电器啊，电热设备用完要及时断电，不要长时间超负荷充电，还有防范触电啊和电器起火。那其次呢，在这个用火用器安全方面啊，那教育孩子不要把这个把玩这个打火机呀、火柴呀、燃气灶，这些都是不能玩的，禁止孩子呢去独自开火做饭，使用大功率的电器，还有家里面如果燃气泄漏的话，第一时间要开窗通风啊，远离那些开关电器等等。还有一条要反复交代，就是独自在家的时候要这个门窗啊、防盗网啊，这些都要注意一下哈。不管这个门外说是快递啊、物业查表啊、维修工作人员啊，哪怕说辞很合理，但是呢也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哈。遇到反复敲门的可疑人员，要第一时间联系一下父母哈，必要的时候呢要求助哈。同时提醒小朋友不要高空抛物，不要从阳台啊、窗户啊探出身体去玩耍，避免呢高空坠落的意外啊，这些都要跟小朋友反复说。

0: 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0: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看到这位是维尼妹，她说呢，昨天下午啊，在隔壁楼盘有个小朋友走上了楼顶啊，坐在这个外飘檐上面呢、啊。好在有这个邻居看到，通知了物管，小孩很快就给带下来了啊。这一点呢，要跟自己家的小孩反复去叮嘱啊，不能到这个天台上面去玩呢，楼顶上面去玩，尤其是在外飘檐上面坐，这个就实在是有点太恐怖了哈。

0: 讲到哈，暑假有四大高频安全风险啊，第四项呢就是越来越高发、隐蔽性也最强的防拐骗，还有这个青少年网络安全要注意哈。现在孩子呢从小就接触电子产品了，暑假居家玩手机还有平板的时间是大幅变长，网络陷阱呢已经成为了孩子的这个隐形安全杀手，线下外出、线上上网双重风险呢都要叮嘱到位哈。线下的话，出门在外不要跟陌生人去搭讪，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零食啊、饮料啊、玩具啊、礼品啊，不要跟陌生人单独去偏僻的小巷啊、公园的角落，要牢记家长的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家庭住址啊。跟家长走散之后呢，不要乱跑乱窜了啊，要找这个商场啊、景区或者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来求助啊。那线上网络安全的话，家长要重点科普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骗子呢专门针对中小学的学生去设置一些陷阱啊，可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啊、游戏充值返利啊、短视频刷单抽奖啊、线上小额转账啊，全部都是一些这个诈骗的套路。要叮嘱孩子呢，不要随意点击陌生的弹窗，不要添加陌生网友啊，不要把这个家庭住址啊、父母的手机号、支付密码、人脸信息透露给外人啊。如果遇到这个网友诱导转账线下见面的话呢，要第一时间关闭网页，并且告知家长才可以啊。好啦，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分享实用的居家好物啊，就是想帮大家揀到呢一些省心啦、靠谱啦、又抵买的产品啊。今天推荐的是1509阴凡心净水器福利啊，真是为我们的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啊，没套路，全部都是实在的福利。咁其实呢，好多家庭都想装呢个净水器嘅，就怕一次性花好多钱啊，使好多钱，唔好用嘅话呢就白白浪费啦吓。咁而家呢係完全唔需要有呢个顾虑嘅吓，今次活动呢净水器係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吓，亲身去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吓。如果满意嘅话呢先至需要俾钱嘅，唔满意就可以退机㗎啦吓。满意嘅话每个月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吓。如果唔满意嘅话，冇咩条件㗎，直接上门退机就得㗎啦吓，係一分钱都唔使俾嘅吓，先体验后付费吓，俾到我哋嘅听众更加好嘅消费体验。咁而家呢有呢个618嘅活动吓，仲有继续吓福利呢就哆啦 A 梦嘅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飲水机、45度冲奶、65度冲茶、85度冲咖啡，仲有100度嘅滚水吓，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啦吓，全家飲水都好方便嘅。另外呢仲会送无印良品嘅空调皮一床，同埋呢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啊，仲有品质嘅晴雨伞啦，以及系花洒过滤器，全部都系屋企用得上嘅实用好物。咁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嘅福利啦吓，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啊。就可以啦吓，唔满意嘅话咧就无条件退机嘅，冇任何嘅隐形嘅消费啦，大家都可以放心咁去试下吓。咁重点提醒各位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咧，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芯，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吓，名额就好少嘅啫吓，错过就冇啦。可以快啲拨打热线电话嘅400-828-6721。400-828-6721啊，想俾屋企人饮上干净嘅水啦，想把呢啲礼品带翻屋企嘅话咧，都可以拨打400-828-6721啊，名额唔等人噶，快啲打电话啦，400-828-6721去抢占最后嘅福利。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啦。
1: 下午3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4: 924路方。
0: 缓慢路段看到计划路王府井对出往石垦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是不好走的， 计划路啊，是往辅警队出往石垦方向哈。那另外呢，海拔路五鸭口大桥路段往广州，还有三山立交往广州，桂丹路联合路段往广州，桂河路创客小镇队出往桂城都是行车缓慢。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往佛山，联合路口双方向都不好走。高速方面就看到了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行车缓慢当中的。另外，受到汛期江河水位上涨影响，南海九江外滩湿地公园即日起呢临时闭园了。闭园期间，严禁入园游玩、戏水还有垂钓，请广大群众切勿前往了。公园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水位情况另行通知。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战士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飲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

0: 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大叻，桂华路嘅黄虎井对出往石埂，南海大道路口嘅各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嘅路段往广州，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向，龙舟路江川大桥往伦教，百丈大桥往龙岗。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广佛小高速嘅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啊。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嘅暴雨，偏南风系2到3级，气温27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

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买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号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千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大家拆解一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淨係得啲 BBA 嘅低配，但係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係需要19万6千9。车身足足5米15长，轴距超3米，规格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嘅係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嘅硬件，海豹08全系标配，唔使额外加钱。另外仲有雲帘 A 嘅双腔空气悬挂啦，后轮转向啦，智能嘅蟹行模式啦，加天神之眼 B 嘅激光支架，仲有第二代嘅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啫，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亏电油耗先至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带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五指车厢里面咧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帝亚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载冰箱啦，4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沙格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

0: 订，仲可以叠加佛山公会专属1000蚊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公会补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进行登记报名，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4: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全新一个工作周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准时打开收音机啦，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节目。咁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咧，记得点翻个头像关注下啦，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手点点赞啊！有啲人咧喺直播间就话啦，喂冲搞乜嘢啊？系嘛，星期五你系咪又去蛇王啊？有休假？冇啊，边有咁多假休啊？上个礼拜五啦，即系请咗阿蓝小姐过嚟帮手顶班啊。主要咧就系嗰日晏昼啦，我要去到九江酒厂嗰边啊，有一个嘉年华嘅活动啊，即系我哋同车时代嘅呢个 car party 嘅活动现场当中。咁啊，有啲可惜啊，点解可惜咧？就系讲紧天气天公不作美啦吓。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有好多嘅互动环节啦，同埋呢个玩乐嘅环节啦，仲有派奖品啊，送礼品嘅环节啦，都会有相应嘅删减啊，咁所以咧，我哋喺礼拜五晚上啦，啊，亦都系倾偈，系嘛，喺我哋个群入边啦，啊，包括阿 Ken 哥啦，包括我哋啲经营嘅同事啦，包括阿聪啦，一路喺度讲啦，话唔得，啊，我觉得呢一个咁样样嘅活动啦，啊，即系未能够未如愿啊，啊，即系未能够做到我哋同车时代20周年啊，咁个大 party， 所以咧，我哋决定咗喺今年嘅11月份啊，今年嘅11月份咧，我哋就会整翻场大嘅 party。咁呢个 party 咧，我哋都会喺翻九江酒厂商称博物馆嘅附近啦，有个好大嘅舞台。咁然后咧，我哋会叫埋各大嘅车商啊，整埋呢个车展，因为同汽车相关啦，同车时代相关，当然少唔到呢个

汽车嘅展览啦吓。咁到时候咧，我哋亦都会啊现场组织各样嘅各个品牌嘅杀价帮活动。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我哋玩乜嘢新意思咧？啊，准备多啲精彩嘅礼品啦，啊，包括我哋汽车后市场咩朱大佬嘅朱腰啦，跟住仲有我哋嘅呢个最新改版咗之后啊，有好多嘅二手车商啊，咁另外咧仲有我哋呢个充电桩啦，咁跟住仲会有翻我哋嘅呢个车灯嘅改装啦，仲会有翻我哋嘅讲到嘅咩年审代办啦、学车嘅业务啦，啊，各样汽车后市场当中轻改装嗰啲业务啊，咁都会拉埋嚟我哋嘅呢个二十周年嘅大 party 入边嘅。咁第三样嘢咧，当然少唔到嘅就系会有翻我哋现场嘅各样嘅 show time 啦，啊，表演各样嘅节目啦，系嘛？小圆圆嗰日嚟唱歌都话啦，我已经同佢倾好噶啦，我话小圆圆约定你啦噃，啊，到时候咧我哋十一月份啊搞嘅呢场大 party 咧，你都要过嚟唱翻几首啦，至冧嘅情歌。啊，小圆圆话冇问题啊，到时候咧一定到场。咁当然啦 ，Ken 哥都会喺现场当中啦，同大家讲讲呢二十年以嚟啦，系嘛？组织翻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啊，啲点点滴滴啦，包括啲自驾游嘅活动啊，各样线下嘅好友嘅聚会啦，啊，即系二十年以嚟做一个少少啲嘅回顾。嗱，约定你哋啊，十一月份啊，喺个地点咧啊，基本上九成啊，啊地点啊，越战越勇话报名攞奖品，地点系咪仲喺呢个乐堤1821咧？啊，九成嘅机会都系喺翻嗰度嘅，咁到时候咧，亦都会准备一下我哋讲嘅呢个全酒宴啊，饮酒唔好开车啊，啊，准备啲全酒宴俾大家去进行品尝嘅。OK， 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就回归翻我哋嘅主题当中啊。头先咧，我播咗下个宣传声带，阿 Ken 哥录咗嘅，即系关于我哋7月19日啊，我哋嘅杀价帮咧强势地回归，咁我哋咧就会去到比亚迪嘅海洋网，去同大家进行杀价帮嘅活动嘅。咁到期时咧，我哋会有两个礼拜嘅组织嘅周期啦，一个咧就系为咗等呢啲新车海豹08啊，上咗市噶啦。上个礼拜喺我去做这个主持嗰阵时候啦，啊，蓝小姐顶班嗰阵时上咗市，等阵会讲一讲，因为今朝啦真係新鲜滚热啦，啊，上咗临牌嘅呢部车，啊，我就攞咗去进行试驾，等阵呢我哋节目当中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部海豹08，啊，简单嘅啲试驾感受啦。OK， 咁啊，先睇翻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系嘛？问我今日揸咗部海豹08啦，添哥话系啊，开咗啊，几好呢部车几好。咁啊，呢位阿添咧都讲到，喂，冲少话，不如咧试下 L03 啦，然后阿 C 啦，呢位朋友都话啦，喂，冲，小鹏嘅 L03 预售价格出咗嚟啦，点样睇咧？嗱，呢个样就真系几好睇嘅，啊，有嗰句讲嗰句，我相信去到10到15万当中，我哋呢班老友记，啊，我哋撇除咗 BYD， 撇除咗吉利，撇除咗呢个领跑之外啦，你想揾翻一部有啲设计感觉、年轻啲嘅、智能化感觉更加浓郁少少嘅，咁同埋啦，唔会咁油腻感觉嘅。呢个车型啊 ，L03 我觉得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咁当然嗱，讲咗佢好嘅地方啦。咁有好多人咧有两个疑惑嘅点嘅。第一个疑惑点咧就系，因为佢两套嘅动力总成啊嘛，一部咧就系增程嘅，一个咧就系纯电嘅。咁啊，增程咧就系500同600公里续航啦。咁啊，纯电咧就系500、600公里续航嘅。咁啊，增程咧就大概满油满电啊，1500到啦。纯电续航里程就200公里松啲啲啊，咁啊，其实你睇到小鹏从 X9 啊，从 G6 啊，从 G7 开波啦，啊，都系玩开呢一样嘢噶啦，两套嘅动力系统。咁而真正讲翻 L03 吸引到大家嘅点咧，当然就系，喂，我究竟系去入手佢嘅单图零芯片，喂，定系加多一皮嘢啊，两皮嘢左右啊，上两个图灵芯片呢？我觉得呢，去到15万楼下嗰啲智能辅助驾驶啊，你真係买呢就买啲点到即止嘅自驾呢就差唔多㗎啦。因为好坦白讲啦，如果放喺呢个价位段真係辅助驾驶能力嚟计嘅话呢，小鹏算系属于第一梯队啊！呢、这个价位段，我讲呢个价位段。咁另外啦，喺车机嘅智能化啦，啊，包括咧佢依家你都睇到啊，补齐咗以前 Mona M03 啊，以前大家话到佢嘅短板啊，哇，有冇搞错啊？板完嚟嘅，好啦，依家 L03

0: 直接上咗五连杆嘅独立悬挂后边，咁同埋一部后驱车型啦，咁同埋咧佢嘅座椅啊，呢啲舒适化配置今次都做得到位啦，啊，包括好似通风啊、加热啊、按摩啊、零重力座椅啊，嗰晚咧我都睇咗下 L 零三嘅上市发布会咧，佢起码讲咗不下20次两个字，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咁啊，你都知啦，阿小鹏同学。讲咗之后呢部车肯定就卖俾想卖俾班后生仔嘅。你睇返佢代言人你都知啦。啊又找啦欧阳娜娜。一个小姐姐嘅代言人过到嚟啦。咁所以佢嘅受众群体呢我相信更加多嘅一个女士。另一个呢对于佢嘅年轻化程度啦比较着重嘅呢班朋友呢一定会去关注 L03 嘅。好啦讲完咗啦好多嘅即係比如讲佢嘅优点啦。舒适嘅配置啦包括埋呢个动力系统嘅变化啦仲会有埋呢个我哋底盘当中嘅变化啦真係要提一提嘅就係究竟佢有啲乜嘢年轻人鍾意嘅呢比如有啲拓展屋啦佢可以有啲个性化嘅按钮啦俾你去做定制啦咁仲讲到鍾意去玩返即係 GoPro 啊啲运动相机啊鍾意啦喺部车入边自己去做自媒体嗰啲啊哇准备咗好多个嗰啲吸盘啊磁吸嘅地方啊你可以絕住你自己嘅运动相机去进行 Vlog 嘅呢个操作。咁再加上啦呢一部车型啊佢会有到嘅零重力座椅啦咁同埋整体嘅呢个空间嘅表现啦比起轿车嚟讲嘅话呢係会有一定嘅优势嘅。咁之但係价格老老实实呢个价格嘅话我个人感觉贵咗叮咁多。我唔知大家点样睇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啦喺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嘅版面啦亦都开启咗留言嘅互动环节嘅。好啦而讲返短板喺边度呢第一个价格上边有冇优势先贵唔贵先同价位当中有啲乜嘢车型可以拎出嚟同佢碾一碾先。S05, 未经过大换代啊长安森林 S05, 咁佢500零公里续航就做到11-12万左右落到地嘅。佢有个优势就放咗喺宁德时代嘅电芯三 C 嘅快充各样期嘅造车背书。第二部车型 E5,E5 呢依家佢嘅竞争力呢远不及早两年。因为 E5 喺工信部当中备咗案㗎啦。估计八月份左緊佢会有全新换代嘅吉利银河 E5 同大家去面世。八伏嘅平台跟住仲有激光雷达嘅加持。咁甚至乎喺呢一套悬挂系统当中舒适化嘅配置上边我相信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嘅变化。咁若然唔系你点样面对 BYD 嘅挑战係咪原 Plus, 甚至乎嗰部海狮05咁。嗱等车周期真係等得比较长产能未爬坡。之但係你会发现喂喺呢个价位段我有咗一线嘅品牌电池嘅背书跟住我仲可以有埋闪充再加上二刀电池另外仲会有天神之眼丝云念丝仲会有后边嘅防爆胎稳定系统各样嘢加埋落去我500零公里续航卖到13-14万左右嘅预售价格老老实实讲啊你话佢贵佢就真係唔贵嘅。所以你放返喺呢一个维度去讲 L03 究竟值唔值呢个价呢我相信呢个价位段你只要系睇年轻化嗰啲呢佢哋唔着重呢啲嘢㗎。係咪我唔理呢因为喺呢个价位段我冇得揀。咁第二个大家顾虑点比较多嘅就放咗喺有冇搞错。15万-16万嘅价位居然俾个400伏嘅平台架构俾我不会吧。系咪真系噶？你而家网上边流传嘅，什么小红书啊，什么抖音上边啊，好多啲博主去睇完之后咧，影咗个名牌啊，个名牌写住340伏嘅电压。咁老老实实讲啊，我并唔担心，因为400伏嘅平台，佢肯定就第一个会影响到佢嘅能耗表现啦。嗱，从 Mona M03 开始啦，甚至乎小鹏一直以嚟咧，佢嘅能耗口碑 啊，做得唔错嘅。所以能耗呢一样嘢你唔使担心，小鹏系佢强项。咁第二个就要讲到佢快充倍率当中啦，拉到200几千瓦啦。如果八百伏嘅装，佢食晒所有电流嘅话，就应该做到200几千瓦嘅呢个快充功率啦，大概3C 左右啦，啊都 OK 嘅。都 OK 呢个价位段3C 左右是一个主流的水平。所以能耗同埋我哋讲嘅佢充电嘅速度嚟计啦，唔系大家担心嘅点，我担心系乜嘢呢？因为物理题啊，呢个真系物理题，我自己都恶补咗好多物理，系咪 P 等于 U 乘于 I， 系咪什么充电功率等于电流乘于电压啦，跟住呢个发热量。如果你真的要拉到满200几千瓦，它发热量可能去到500安左右，那500安乘以2倍，那我就会担心这个电池的寿命了。所以这个是从供应链的角度，甚至乎从埋我们讲的真是内里啊内核当中三电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当然啦，唔理咁多啊，最紧要样够靓仔啊嘛，最紧要佢智能化嘛，图灵芯片点点点啦。坦白讲，如果你真系对于 AI 上车呢一样嘢系睇通睇透嘅，你一定唔会去谂佢两粒图灵芯片加多10000蚊抵唔抵呢件事嘅。咁够啦，一粒图灵芯片，你买翻个低配或者买翻个 Ultra 嘅版本啊，中配嘅版本啊，一粒图灵芯片嘅版本，基本上我相信都满足到80%到90%左右老友机佢哋拣车用车嘅需求啦。好啦，第三个问题真系放喺小鹏 Mona L03 上边，有啲人会有一种声音，佢哋讲到唔得 M03 咁嘅价格，佢卖得好啫。你 L03 依家比 M03 贵咗成20000，贵咗成30000蚊左右，我肯定唔买佢啦。你一系你做到 Mona M03 嘅价格，我一定买佢嘅。但系咧，你谂深嗰层啦，咁样去考虑咧。又好似唔多现实啊？点解咁讲呢？你谂下 M03 呢部车，佢去到低配价格系129800左右啊！我冇记错嘅，应该系129800左右。咁一般嚟讲咧 ，SUV 比轿车佢嘅日价空间会大翻丁咁多嘅。OK， 我塞多5000蚊俾佢，系嘛贵5000蚊嘅起售价格。好啦，跟住再去到佢喺标配版型入边，佢嘅底盘嘅变化。悬挂嘅变化，平台当中嘅微调，再加上呢一部车喺啲舒适化嘅配置啦，甚至乎喺我哋所讲嘅电子电器化架构重新经过布局之后，我再抌多可能10000蚊左右上去，贵15000蚊。嗱，呢个价格系我能够接受到嘅价格。咁当然你话到佢正式售价公布，有冇可能降价咧？会唔会降20000蚊？难啲咯。系嘛难啲？如果降到10000到15000蚊咧，就会相对比较合理丁咁多啦。好啦，咁最后就会讲增程同埋纯电版本点样讲啦，系嘛？如果你喺市区入边真系开车啲朋友，当然买翻纯电啦，系嘛？装到充电桩嘅，买部纯电嘅，咁真系可能一个礼拜。个零礼拜你先充一次电嘅，真係将啲大电池嘅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啊。咁同时啦，呢部车你话我就唔考虑佢电芯品牌啦，係咪什么中创新航嘅，对于我而言冇问题。我买呢部车我只係希望佢带到年轻，希望佢带到比较唔错嘅智能化嘅配置够啦。咁所以 L03 呢部车去试驾下先咯，跟住再对比下头先所讲到嘅其他车型，咁你就会知道，诶呢部车系唔系我杯茶啊？我屋企人坐咗之后啦，舒唔舒服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咁啊，当然啦，喺我哋嘅直播间，你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啊，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咧，记得点翻个头像关注一下。咁另外啦，喺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咧，咁亦都开启咗同图嘅互动环节噶。好啦，跟住再睇睇我哋其他朋友嘅问题啊。阿杰哥旧堂，佢就喺直播间就话啦：，冲少， 啊，呢部车的士有冇升级到 7.2.3 系统啊？冇啊，未升级啊。啊，主要咧喺网上边啲反馈，包括问咗下我哋车友群啲老友啦。佢哋反馈系点咧？好似有啲反向嘅提升喎。咁啊 ，UI 设计咧冇以前咁流畅 ，UI 设计冇以前咁有设计嘅质感。咁第二个咧，啊嗰套自驾反而啊越嚟越稳妥咗，冇咁激进啊，即系跟车嘅距离又好啊，甚至乎喺后边摄像头啊，影到呢个车辘嘅位置嘅清晰程度啊，啊佢哋话可能仲有待商榷，咁、啊、所以我就等到佢大规模啊，真系大规模推送嘅时候再去换咯，啊跟住再去升级呢套系统咯。好啦，咁我哋等阵喺报时声音翻嚟之后啦，就会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啦。嗱，倾咩咧？倾翻海豹08呢部车啊，呢一部讲到5米1几车身长度嘅车，我睇下佢啲正式驾驶感受点样样啊，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1: 迎天天望想拯救地球。游走天际间阻挡怪兽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5: 这个暑假约定你，
3: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

0: 望望大钟时间咧，嚟到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去到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亲人路嘅中医院路段各方向，桂华路嘅武冈路口往桂华路、桂华园，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啦，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广州环城高速花卉大阶段咧双向，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都系行驶步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携带药品。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7: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卖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号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千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大家拆解一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淨係得啲 BBA 嘅低配，但係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係需要196,900。车身足足5米15长，足距超3米，规格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嘅系，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嘅硬件，海豹08全系标配，唔使额外加钱。另外仲有云链 A 嘅双康空气悬挂啦，后轮转向啦，智能嘅蟹行模式啦，加天神之眼 B 嘅激光支架，仲有第二代嘅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啫，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亏电油耗先至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带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五指车厢里边咧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帝亚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载冰箱啦，4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沙格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落订，仲可以叠加佛山工会专属1000蚊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工会补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进行登记报名，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0: Just ain't enough. Hey, 你今晚爱唔爱我？
1: 中午冇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2: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3: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我哋924啊，收听啦，同埋收睇同车时代嘅节目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呢度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咁另外呢亦都可以添加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加好果栏输入 FM924 3:8 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在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一起去倾下偈嘅。哇，呢班老友记啦，已经开始 bling 蹦隆好多嘢讲啦吓。我睇翻啦，直播间。

边啲老友记嘅问题先啊。阿天毛仔佢就话啦，冲少听日啦，我部 i6 首战长途去厦门打卡打卡，恭喜晒你啊，恭喜晒恭喜晒，喜提你嘅爱车，咁都感受一下啦，祖国嘅大好河山啦。啊，你去呢个地方咧，同埋我手提咗 7X 之后咧，去嘅地方一模一样。啊，我佛山去漳州，跟住去厦门，再翻嚟佛山呢度。啊，如果充电啊，你想喺高速上边平翻丁咁多咧，朝头早10点之前，要么就系中午12点到晏昼嘅2点，啊呢个时间啦，喺高速路网上边嘅快充站啦，佢哋嘅服务费就会低翻丁咁多噶，咁感受一下啦呢个快充嘅魅力，或者其实冇咁多焦虑咯，主要就系、是。好啦，睇睇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先。有位朋友呢一剪梅佢就话啦，喂冲少，我想问下啦，头先听你哋讲呢个萨迦邦啊，你又话你试驾咗部海豹08，可唔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呢？先讲下海豹08先，因为今朝呢亦都系比较之深度地啦，亦都系算系第一家汽车媒体佛山当中啦，去试驾咗呢一部海豹08嘅车型啊。先讲返令到我比较之惊讶嘅地方，真系比亚迪嘅设计师系咪度假完翻嚟啦？啊，比亚迪系咪中系真系喺设计师上边啊换咗个设计师？点解咁讲呢？喂，我真系未见过海洋网嘅车型啊，佢可以整到咁冇油腻嘅气息，之余喺内饰嘅用料、喺内饰嘅风格设计、喺外观嘅风格设计当中咧，我系感觉到型嘅。啊，真系噶，我唔怕同大家讲，就算系做萨迦邦都好啦，无论系皇朝啊，无论系海洋网啊，都好啦。啊，我自己个人嘅见解啊，因为呢啲嘢咧真系见仁见智嘅。但系海豹08出咗嚟之后，真系冇一个人话佢个样唔掂嘅。啊，起码颜值当中真系过到好多人嘅法眼，入得到大家嘅呢个审美圈层当中，点翻个赞先。咁第二个令到我睇咗外观比较震撼嘅地方就系、是、一个字，长。哇，呢部车好修长，5.15米嘅车长，超过咗3米嘅轴距表现。因为一般以往嚟讲啊，若然你系油改电嗰啲车型咧，我唔理你系拉到6米车身长度都好啦，佢咧会坐起身就会感觉成个人浪高咗啊，个大髀乸啦都要浪高嚟坐，乘坐表现系比较之即系长途嚟计啦系唔舒服噶。咁但系喺我坐落呢部车之后咧，哇！20万当中已经是配置的斩杀线，真的就要看回海豹08这一部车。基本盘我讲讲先，有插运亦都有纯电版本，纯电版本有双电机四驱，最高的续航里程去到900公里楼上的。插运车型呢，纯电续航里程去到400公里左右，双电机四驱呢就去到300公里出头嘅呢个纯电续航里程。嗱，呢个基本盘。咁第二个，点解我话佢呢部车，喂，真系一个技术嘅斩杀线呢？你但凡你又依家手握住200万嘅购车预算，因为呢部车起售价格19万几，顶配价格咧23万、24万左右，已经系正式公布嘅售价啦。我就折中放喺20万当中，以后你去对标下20万，你续航里程去到几多？有冇超过900公里嘅？第二个，你嘅空气悬挂有冇？啊，佢有云点 A 啊，喺第二个配置上边已经有啦。第三个，呢啲咁长嘅车型，后轮转向有冇？有，放翻喺海豹08上边系标配嘅后轮转向，正负有7度嘅后轮转向。咁佢转向角度咧就大概4.95米啊，我就试咗下，话掟一掟个弯，佢就等于你哋开紧一部海豚仔咁样样嘅转向半径，话5.15米车身长度啊，你可想而知啊，佢呢个转向半径真系令到喺市区当中离开，包括啲好逼迫嘅路面当中啦，减轻咗开车嘅压力嘅。咁而第三样嘢就要讲翻喺辅助驾驶能力当中有冇提升？天神之眼 B、激光雷达标配嘅，仲有1年嘅城区自驾兜底哦 ，BYD 俾到你。第五样嘢就要讲到佢呢部车嘅云辇 A 空气悬挂啦，高度可以调整嘅。有时过啲难路嗰阵时候咧，喂担心，唔怕，睇我呢部车，你开轿车，你过唔过到啊？惊唔惊浪底？我唔怕。

我升高翻个悬挂。哇！你啲咁长长赖赖嘅车咧，开起身肯定冇驾驶乐趣噶啦，系嘛？咁长啊，啲指向性肯定唔好嘅。你唔信我系嘛？我整翻一个云点 A， 跟住调整一下，变成咗运动模式之下，啊，你会感觉到啊，佢真系两个截然唔同嘅性格嘅。OK， 咁啊，最后讲翻啦，如果你坐咗入去之后，配置上边大大嘅前备箱，佢有噶噃，系嘛？唔系话嗰啲豆腐润咁细嗰啲前备箱啊，真系挖咗个大窿俾你嘅。大概200升左右呢、這个前备箱，你放翻啲咩榴莲喺入边啦，唔惊会串味啊吓。咁啊，第六样嘢咧就要讲到佢内饰当中嘅配置啦，去到佢嘅第二个配置，即系无论系插混又好，无论系呢一个纯电版本都好啊，最推荐嘅。都是它第二个版本，即是去到中配版型上面。我先讲回中配版本当中，它比起最低配多了些什么东西，这两皮东西的差价究竟放在哪里先？第一个电机功率，我提升到320千瓦了，提速表现更加好。第二样东西，这部车中配已经前排有了两个零重力座椅。好啦，咁我到时候啦，中午午休嘅时候啊，又或者我长途自驾游，喂，感觉攰攰地，系嘛？去到高速上边嘅服务区，哇，打开个零重力座椅，摊一摊啊，休息翻个十零廿分钟，继续满电去出发，亦都做得到嘅。咁第四样嘢啊，第三样嘢就要讲到，佢呢部车如果上到顶配啦，系有冰箱嘅。台显嘅，啊呢啲其实都会有翻喺度，跟住仲有前排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后排你顶配上边啦，就会有两个腿托啦，跟住仲有扶手嘅呢个娱乐屏啦，仲有后排嘅呢个小托板啦，咁基本上你谂到个配置喺呢部车上边都唔会有欠缺，所以点解我话我得加20000蚊喺电机功率提升，喺舒适化配置嘅提升，再加上加多咗一套云辇 A 四条空气悬挂，呢20000蚊。值呢个价钱，我都未计你仲多咗成百几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咧，放到中配有成900公里楼上嘅吹拉弹唱嘅续航里程啦。我喺市区打个七折咧，我都系500-600公里续航啦，够晒你玩噶啦。好啦，咁讲完咗呢啲基本盘之后啦，包括埋佢嘅内饰啊，我已经点赞过噶啦吓，系做得比较好嘅。咁之但系咧，我就要讲下啲不足嘅地方。我个人感觉。金铺嘅呢一个设计嘅感觉啦，嗱佢已经尽量噶啦，可以摸得到嘅地方、睇得到嘅地方，系冚唪唥塞晒啲真皮俾你。跟住仲有座椅嘅承托力啊，包括埋座椅当中柔软嘅程度咧，真系同埋日产啲咩 AI 云尖座椅有得挥啊！嗱，不吹不气。大家可以去试驾下先，跟住再感受下呢部车卖到200000左右。咁如果讲到真系不足咧，我个人就觉得喺呢个200000价位段啦，大部分嘅车型啊，佢哋系会以性能、以操控，或者以一个比较即系我哋点讲咧，配置。配置当中的提升，因为家庭用车来计好似 P7 加咁系佢对手啦，跟住领克10嘅 EV, 会系佢嘅对手嘅。咁基本上你抛到去200000楼上嘛，小米 SU7 啊， Tesla 嘅 Model 3啊，极黑嘅007啊，又或者自己嘅 L6 啦，呢啲车型啊冚唪唥全部都系以运动都系以性能取向为主嘅。所以你放返喺我就以200000呢个价位段，我想买一部 C 加级定位嘅轿车，即系 ABC 嘅 C 加级定位嘅家用轿车之余，仲能够兼顾少少商务接待嘅用途呢，佢都算系未有好直接嘅竞争对手。好啦，咁讲到驾控当中嘅感受啦，咁亦都系深度地体验咗下啦。因为呢开呢啲车，我一开头啦，我真系好担心。我担心乜嘢呢？我担心佢太软绵绵啊，太腍啊，跟住呢就会好模糊，成个转向好模糊。咁你开起身呢就完全冇驾驶乐趣嘅，哇，好似就做司机咁，冇乜乐趣。之但系今次海豹08呢，我觉得佢系有意而为之。同埋我之前试嘅什么 BYD 其他车型，包括大唐嗰啲车型都好啊，之前试驾咗嘅感觉
有啲船感，但系喺海豹08上边，第一个佢车身会比较之低趴啲嘅造型啦，所以导致你感觉上啊，感官上边咧，佢就好似系跌咗喺度啊，咁样嚟坐住喺度开车嘅啊，就唔会话浪高咗你个身。咁第二个就系讲翻佢真正喺指向性上边啊，真系可以做到，唔会有太多虚位啊，好少见比亚迪嘅车做到咁，冇咁多虚位啊。啊！你指拿打拿咁，咁同埋后边咧个 pat pat 啊，佢跟随性系做得 OK 噶。咁再加之喺呢个价位段，佢嘅累震表现系真系要点翻个赞嘅。佢同我之前试驾嘅嗰部海豹 EV 啊，海豹 EV 有几分嘅相似啊。如果系话你喺市区入边，你想轻轻松松地开嘅，你调到舒适模式。咁佢呢套雲念 A 呢就会将佢嘅雷震表现啦就会比较之模糊少少，躺平返路面嘅细碎颠簸，包括过啲坑渠盖啦，过啲减速带嘅时候啦，你会感觉到佢係比较柔和啲嘅。OK， 咁如果你话呢个时候我需要有少少速度与激情啦，喂我劈返两个弯呢啊呢大车呢我都能够感受到驾驶乐趣喎，你调到运动模式截然唔同啊。啊、真系有割裂感觉噶、啊，你会感觉到成个车身姿态系嘛，侧倾嘅抑制啦，前后嘅俯仰啦，咁我仲揾咗一个封闭路面啊！我讲多次，封闭安全嘅路面，试咗下呢部双电机四驱三秒嘅提速表现，哇！真系感觉到坐喺我隔篱，我哋个同事阿 Benson， 喂，开慢啲，开慢啲。估唔到呢啲咁样家庭轿车，佢提速表现可以咁迅猛。咁另外一个就系闪充啦，系咪买得 BYD 车型嘅？特别二代刀片电池上咗车之后，大家问得最多嘅就系闪充、闪充、闪充表现究竟点样样咧？你可以试一试嘅。因为我自己试嘅闪充咧就系24%。嘅电量，跟住充到97%嘅电量，系用咗9分39秒，啊呢个系闪充嘅表现嚟嘅。咁另外啦，佢都会送你一年嘅呢个闪充权啦。咁你话闪充有冇作用呢？咁对于有家庭装嘅朋友嚟讲嘅话咧，可能就冇咁大吸引力。呢、这个有嗰句讲嗰句，咁之但系，好似我哋嘅呢个一剪梅 Cookie， 佢就话我买咗呢部车。我是退咗休㗎。喺我哋视频直播间有位叫一剪梅 Cookie 嘅朋友。佢係退咗休嘅朋友。然后呢佢想买呢部车纯粹为咗自驾游嘅。咁呢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喺我哋讲嘅绝大多数或者係一啲比较主干嘅高速路网上边啦，你会睇到比较多已经係安装咗闪充桩㗎。咁呢个时候你嘅闪充就真係正儿八经能够发挥到佢应该有嘅作用。好啦，讲到海豹08呢部车19万几嘅起售价格，跟住去到23-24万左右嘅 top model 版本，今次7月19号我哋会去到南庄比亚迪海洋网迅锐 4S 店入边，同你哋进行杀价帮海豹08啦，都会有杀价帮嘅行情嘅，先会有2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嗱、这个真系需要大家报咗名先能够攞得到嘅，唔会话抢号啊、摇号啊呢啲，唔需要，亦都唔需要你有旧车系咪以旧换新咩报废补贴，唔需要有嘅，直接报名。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栏杀价帮，你选择翻比亚迪 ，OK， 你就可以揾得到我哋嘅报名连接噶啦。啊，7月19号啊，晏昼嘅2点钟，去到比亚迪嘅海洋网迅锐 4S 店，同咁多位进行杀价。咁另外啦，好似海狮06嘅 EV、海狮05嘅 EV、海豹06嘅 DMI、06DMI 嘅旅行版、海豚、海鸥，嗱、啊，即系如数家珍咁样啦。所有海洋类生物啊，明明嘅 BYD 海洋网车型啦。都能够享受到杀价帮嘅传媒购车补贴，咁呢啲补贴价格呢係未包含你享受到嘅国保啦，又或者你享受得到嘅省保啊。咁啊，如果係感兴趣嘅朋友记得去报名先，报名抢咗个补贴先，攞返个补贴优惠力度先。
啊、不过呢有件事真係想同一姐妹啊 Cookie 讲返先啊，因为我哋班老友嘅直播间都喺度问緊，佢话我每个礼拜啊，我都要去出去旅游嘅，哇真係羡慕你。咁我就建议你去买插云啦，我建议你买插云啦，啊真係。

0: 系对驾驶嘅行驶质感系有帮助，真系有帮助嘅。自己去试驾下，已经有试驾车噶啦。阿摄影师 Gary 咧就话啦：，哇吓，依家啲电车900公里以上嘅纯电，又有闪充，完全可以直接拣纯电车型。嗱，呢个睇翻各自嘅用车场景啊，不作呢啲什么嘅推荐啦。阿 Tiger 咧就话啦：，喂，我广州自驾游去三亚，我都系开纯电，纯电都够晒用啦。咁啊，基哥咧就话提醒咗我哋啊，因为上个礼拜三部位就出了一个文件，出年开始你买插运你买增程就要给车船税的了。在广东这边就三嚿水一年，三嚿水一年的车船税 1.0 到 1.6 排量，我记得是 1.0 到 1.6 排量就要给三嚿水一年的这个车船税。那你纯电车型都还是可以享受这个车船税的减免的，因为它没有发动机。好啦，睇返呢位李老师嘅问题啊。阿李老师你好。阿李老师呢就话冲四条每日通勤啦，80公里，预算16万，有咩电车介绍呢？有自己车位係可以装到充电桩嘅，间唔中返乡下160公里左右。其实如果16万左右嘅价格，我当你想买纯电车啦吓。除咗比亚迪，唔讲咁多比亚迪啦，比亚迪就有海狮06，跟住仲有宋 Ultra 嘅 EV， 呢两款你自己去试驾下。咁如果讲返其他车型啦，你真正想落到地16万搞掂呢，纯电车嚟计依家嘅 N60。讲起 ION 嘅 N60 可以做到610公里嘅续航里程，咁佢大概落到地都系15万松啲，未计补贴，佢顶配就13万左右价格，未计补贴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依家优惠比较大嘅嗰部长安深蓝啊 S05 呢一部车型咧，搞掂晒500公里嘅 Max 版本咧，就系做到12万左右可以落到地包牌搞掂嘅。咁如果係话啦，你係要增程或者插运啊，我唔知道你係想买纯电嘅增程插运啦。如果係真係想买到呢个插运车型嚟计嘅话呢，一部睇睇华景 S 囉，我唔知道你有冇六座啊或者七座啊光衰，华景 S 呢部车16-17万左右你可以买到一部次低配，买到次低配宁德嘅电芯啦，跟住仲会有零重力座椅啦，吓嘛，电视啊、冰箱、梳化，其实都俾齐晒你噶啦，大概就系呢个价位段嘅选择。咁其实仲有一部啦，就系吉利银河嘅 E5 啦，因为呢部车未有正式嘅售价公布，亦都未有新款嘅上市通知。喺公信部当中咧，佢就备咗案嘅，估计喺八月底你可能会同佢见到面㗎喇。OK， 咁我哋先去一去报时声音，转头返嚟继续慢慢倾偈啊。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
1: 下午4:30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

0: 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晏昼咁多路由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桂华路嘅创产对出双向，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路段往广州，桂和路创客小镇对出往桂城，广珠公路嘅轮滘水厂路往顺德立交嘅方向，南国西路东川工业大道路口往恒坛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横沙去到广州嘅路段啦，都系布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2: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2: 多谢支持。
5: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6: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5: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6: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的两点去到夜晚的八点钟，佛山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的暴雨，偏南风是两到三级，气温27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各位老友 ,2026 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喂，醒神醒神，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我哋924啦，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嘅节目啊。除咗喺924可以听到，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嚟到直播间啦，点下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就帮手点点赞。好啦，另外呢亦都可以添加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栏当中输入FM 924 FM 924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咧，我哋直播结束之后啦，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一齐嚟留言同埋互动啊！好啦，咁头先咧两 part 节目咧都讲咗同电车相关嘅嘢啦，有啲人咧就话冲少，可唔可以讲下油车啊？梗係啦，准备咗同大家傾㗎啦。因为油车呢7月份啊开始有攻势㗎啦噃。係啦，冇错啦，虽然依家呢周围都话新能源啦，话 BYD Tesla 周街跑，但係油车冇新车呢，你真係太睇小呢个市场啊。至少下半年啊佢哋开始发动攻势啦。嗱，点解咁讲呢？因为下半年啊有成10款重磅嘅油车咧排住队，排排坐咗未上到去呢一个舞台当中嘅表演啊！呢、这个信号够晒明显啦，即系话明市场都有好大一批人真系中意翻内燃机嗰种感觉噶。啊，所以你问我咩感觉，我就唔会讲话中意索嗰阵汽油味啦，咁系排量嘅声浪啦，或者系嗰种机械啊。沟通感觉啊，呢下真系好耍家噶。点解有啲人唔中意开电车呢？第一个晕车，第二个冇沟通、冇交流嘅感觉嘅。嗰啲电子味，依家整埋咩线控转向俾我啊？系嘛，转半幅啦，跟住可能等于成个车辘都已经系可以掉一个弯啊，掉一个头啦。即系你会感觉上对呢部车嘅驾驶乐趣当中啦，啊冇咁明显嘅。咁第三样嘢咧就。我都唔鍾意电视，唔鍾意冰箱，唔鍾意梳化嘅。啊，你系都要塞俾我，你唔可以减配降价嘅咩？你系都要塞啲嘢俾我，全景天幕我又唔鍾意嘅，晒到啊，妈妈都唔认得嘅，顶唔顺喎。咁所以啦，呢一种咁嘅感觉啦，电车真系俾唔到你㗎。OK， 咁先讲讲喺七月份啊，或者喺今年下半年当中啦，准备亮相发布嘅新嘅油车有乜嘢睇头呢？先讲返硬派越野先啦，你唔好以为太七啦，就係硬派越野当中嘅代表，佢只係呢披住一个硬派越野嘅皮毛，但係佢本质上边呢只不过一部好普通嘅喺市区当中通勤代步，有越野心有越野梦，但係冇越野时间嘅大空间少少嘅家用车，仅此而已嘅啫。所以真係玩硬派越野啦噃。点能够少得长城啊，又点能够少得坦克呢？好啦，坦克300呢准备出新款啦。7月6号开始预售啦。今次呢真係唔係小打小闹嘅 ,size 大一成圈啊，轴距呢去到3米。入边坐得舒服好多啦。因为根据返我试驾坦克300嗰种感觉系点呢，第二排你话能够好舒适地坐三个成年人呢，讲出嚟呢就有啲假嘅。即係更加多你去玩刨坑啊，玩啲丛林穿越嘅时候啊，呢一部短俗啲嘅表现呢对于通过性嚟讲系有帮助嘅。之但係依家好多老友记啦亦都系想买一部油车嘅硬派越野车，但係更加多嘅喺市区当中开，又或者喺长途嘅自驾游当中，喂个空间表现好返丁咁多得唔得啊？得，坦克300咪满足到你囉，拉到成3米嘅轴距啦，就算点讲都好啊，一定比旧款乘坐空间表现係会有提升嘅，放心。好啦，咁而且呢今次佢嘅我哋讲三大件上边啦，发动机上边啦都有大改动喎。唔单止 2.0 Turbo, 3.0 Turbo, 有嘅插混版本亦都唔会缺席啊。咁当然啦，又话有盆冷水都泼一泼啦，坦克300热度呢高。

系事实冇错啊，不过咧加下啲竞争咧都几大嘅，起码福特烈马啦，系嘛 Prado 啦都要抢饭碗啦，咁所以咧新款定价都要好有智慧啊，定高咗啊，可能啲粉丝跑去隔篱个山头啊，去买翻啲其他啲伪硬派越野嘅车型啊。咁我相信咧喺阿魏建军啊，魏建军先生啦，其实对于长城品牌，包括买咗长城车型嘅油车嘅班老友记嚟讲吓，佢哋嘅满意度系几高噶啊，即系佢都中意玩下紧嘅嗰个大力轮，唔系讲层层炮系嘛啊，长城炮嘅销量咧突然之间就暴增咗嘅。咁同埋咧，其实魏建军啦，包括埋长城嘅品牌啦，你话喺底盘嘅用料上边。在所有的配置的层级，甚至乎在安全性啊，同埋呢部车的稳定性上边来讲的话，特别玩呢啲硬派越野朋友啊，最惊是什么东西呢？啊，你半路啊晾咗我喺度，系嘛机件的故障，跟住有啲小问题出现喺度，喂，搞唔掂嘅，我玩硬派越野就系需要你够稳定。所以呢家嘢咧，我都系长城呢个品牌啊，俾到大家嘅底气，就系咁多年一齐玩硬派越野所积累落嚟嘅市场口碑。而讲到市场口碑啦，其实坦克呢个品牌啦，啊都仲有啲故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如果但凡买咗坦克嘅老友记啦，你唔攞去改装咧，硬系觉得欠缺少少嘢嘅，所以其实咧，你会发现咧，坦克呢个品牌咧，佢哋好识玩啲圈层嘅文化啊，即系就系越野硬派嘅圈层文化啦。嗱，我有专属嘅原装嘅改装件，嗱，你可以喺我哋嘅长城呢个网店嗰度啦，4S 店嗰度啦，去买翻啲原装嘅改装件。啊，贵系贵咗啲，但系胜在有质保，同埋胜在啦，一对一开模去定制嘅，啊，匹配度啊，融合程度咧，啊，绝对做到100%地去完美嘅。咁第二个啊，佢哋咧好中意啦，耐唔耐就组织一批啊玩开硬派越野嘅朋友啦，开住自己改装嘅坦克车型啦，去到一啲越野基地啊，真系就玩刨坑、玩丛林嘅穿越啊，所以形成咗一个啦喺越野圈当中啊，佢哋应该有嘅越野嘅文化。嗱，坦克呢家嘢咧，要同佢哋点翻个赞啊！真系玩开越野文化。坦克呢个品牌啊，算系行业当中，算系喺国内车市当中咧，做得比较成功嘅品牌例子啊。好啦，跟住咧第二部车啊真系要讲翻啦，我哋广东嘅自己有啦，广汽传祺第五代嘅 GS4。嗱，讲真 ，GS4 呢部车咧，阿聪又试驾过嘅，你话佢有好好嘅调教品质咧？讲唔上啊，之但系咧又系嗰句啦，啊佢啲安全性嘅配置上边咧真系唔同你缺位嘅，啊包括 GS4 Max 咁100,000蚊嘅车，佢俾到七个安全气囊嘅标配啊，俾到你嘅，同埋啲样啊，即系我哋讲颜值设计喺城市呢啲咁嘅 SUV 当中啦，佢都算设计得比较之有科幻嘅感觉，同埋有个性化同埋原创度啊，真系噶！你去睇翻 GS4 Max 啦，啊冇太多什么借鉴啦，冇太多什么嘅 copy 啦，啊冇太多什么致敬啦，冇咁多嘅，但系有嘅一个唔错嘅空间，一个唔错嘅动力，同埋一个唔错嘅品牌。仲有一个唔错嘅价格，当年啦呢部 GS4 都算得上系国民的 SUV 啦。嗱，今次换代呢个外观啊，只能够同大家形容一下啦，有翻少少地似翻 Ion 嘅外观造型啊，都几有科幻感嘅。但系好坦白讲啦，依家100,000蚊嘅市场咧，一早就变晒天嘅啦。嗱，我哋唔讲新能源车，我哋讲油车。喺呢个四大金刚当中，嗱。奇瑞嘅瑞虎八系一个竞争对手，跟住去到吉利嘅博越 L 系佢嘅竞争对手。我觉得博越 L 你每个月卖到10,000+嘅销量，已经证明咗啦，呢个车款系成功嘅。呢个成功系建立喺我有唔错嘅外观，我有唔错嘅动力，咁同埋喺整体嘅底盘调校当中啦，佢系有质感嘅，同埋隔音降噪水平啊，你揾唔到太明显嘅短板。而最关键嘅就系，喂，呢个价格佢唔虚高啊嘛，
10万蚊左右，1.5 turbo 加上双离合嘅变速器，喺市区当中我爱嚟通勤代步，佢嘅传动效率比较高，油耗水平又唔会太高，喺高速上边嘅表现有 turbo 嘅加持，佢喺后段当中嘅提速表现咧又唔会特别的拉垮。咁而第三部车啦，哈佛咯。哈佛嘅 H6， 10万蚊以内包牌搞掂嘅，又或者哈佛嘅大狗啦，啊呢啲车型咧就需要你有少少嘅接受嘅门槛喺度啦，啊即系可能系无论系从呢个定位又好啊，从呢一部车嘅定义啦，或者系我哋所讲嘅外观当中设计风格啦，又真系有个性度啊，啊需要有一啲比较精准嘅受众人群，咁啊要么第四部啦。你话放喺 GS4 Max GS4 上边，佢可能有嘅竞品，我觉得就系 CS75 Plus 啊，即系长安嗰部 SUV 啊。嗱，嗰部车咧啊，就系同价位当中，佢用 2.0 Turbo 嘅 8AT 波箱嘅，不过佢嘅油耗水平同埋喺品质同埋喺品控当中咧，喺车质网上边嘅投诉咧，就会稍微地多翻丁咁多。所以放翻喺 GS4 呢一部车上边咧，佢系赢就赢在成熟，赢就赢在发动机同埋变速箱嘅匹配啦，已经系做到炉火纯青噶啦。啊，你挑唔出啲咩毛病，压力系有嘅。咁啊，睇睇广东嘅自己有啦，佢哋今次呢铺嘅定价，包括喺配置嘅层级啊，会俾出啲什么惊喜的表现啦。OK， 讲完咗国产嘅呢两部啦，准备上市嘅油车嘅新车，七月份啊会同大家见面嘅。讲一讲传统嘅豪华油车品牌啦 ，BBA 当中有咩动作呢？唉，讲咗成大半年有多啊，已经听咗不下有十几个人一直喺度问，冲少 GLE 究竟几时国产啊 ？GLE 国产究竟降价降几多啊？我等到颈都长晒啦，佢都仲未出，咁几时先嚟呢？嚟啦！即系呢个消息咧，对于好多中意大奔啊嗰班老细嚟讲咧，绝对系好事啦。因为国产之后咧，续佢又拉长咗啦，啊变长，去到咗超过3米1嘅续佢表现啊！而且咧里里外外都系 Benz 最新嘅设计，尤其哇嗰只中网大灯。入边咧就系三叉星辉嘅 logo 够晒霸气啦！好多人都见到呢个三叉星辉嘅 logo 啊，照耀你嘅前程啊！但系讲真，呢一部车咧又有竞争压力嘅，咩竞争压力呢？你睇下 X5 呢部车，依家做到25个点嘅优惠啦，搞掂晒50几万嘅价格。我哋以前讲公路嘅王者，依家30几万嘅。极黑嘅百力士，或者我哋去到 GLE， 现在俾人哋食咗好多市场系咩车型呢？文界咯，蔚来咯，理想咯，极黑咯，啊，即系喺我哋所讲嘅国产高端新能源车当中，我觉得佢哋系消费降级噶，啊，因为你再想往上片边去爬，啊，我哋依家开紧 X3 啊，开紧 Q5 啊，开紧呢一个GLE。E 嘅啲朋友啦吓，啊 GLC 嗰啲朋友啦，你再往上升，哇！喺我买到大 G 太贵啦，我买到老虎，哎呀，呢个预算唔够啊，不如啦退而求其次啦，系嘛？喂，反正我依家50万左右，我可以买到一部以前我使到200万都冇嘅体验，系就佢啦。啊，依家身边嗰啲啊张总、黄总、陈总、何总、李总，全部都换晒同样嘅，已经唔得。我要融入埋呢个圈层当中先，哇！跟住睇到好多代言人啊，跟住又睇到啦咩脚底按摩都有埋啲功能啊，哇！跟住沐浴套装功能都有，哇！跟住又话咩冲茶嘅茶具套装，哇！都喺呢部车上面见到啊，仲有啲更加犀利嘅功能系咩呢？啊，马桶嘅设计功能啊，可能未来当中都会同你见得到嘅，哇！有晒话题度啊，一于就揀佢啦，啊，所以咧放翻喺 GLE 新款嘅国产，虽然佢系加长咗。咁同埋呢个价位呢，同埋现在嘅 GLE 相比呢，佢必定会降嘅。你睇返 X5 就係一个板喺度㗎喇。好啦，另外呢仲有一部啦，係 Audi 呀。奥迪啦准备有一部 Q3L， 又係加长。加长咗11公分。后排呢终于唔係逼逼巴巴啦。咁讲真，当时阿聪开嘅 Q3 啦，你喺后排当中嘅乘坐表现呢，啊真係就只能够讲问水够用嘅啫。
咁胜在呢佢够紧凑，所以呢开起身喺市区嚟讲嘅话呢、真係可以左穿右插咁啦，同埋比较之灵活。

0: 啦，同埋小考嘅身段啦，最紧要啦，开起身比较精致少少啊。咁啊 ，Q3L 咧呢部车亦都会喺今年嘅下半年啦，同咁多位进行见面嘅。坦白讲啦，依家嘅 Q3 咧做到16-17万左右嘅价格，咁啊已经落到200,000楼下噶啦，所以好多老友记咧就话啊，依家我唔买电车，我要买 BBA 嘅，可能 BBA 对于我嚟讲以前咧，哇啲价格贵到离晒大谱，啊跟住咁多品牌日价喺度嘅，等下咯，诶等等等等等等咧，永远都系胜利嘅，啊所以 BBA 依家啲行情咧啊真系跌到已经。我唔知点讲啦，系嘛？关店嘅关店啦，并网嘅并网啦，啊，有啲已经变晒去卖其他嘅国产高端新能源电车嘅，啊，都有，啊，所以对于佢哋嚟讲个考验都喺度嘅。你 Q3L 呢部车出咗嚟之后，其实你面向嘅受众群体可能就唔系以往嗰一批，啊，仲系讲紧为我 BBA 可能买啲小型嘅。B 啦，小型嘅 A 啦，系咪小型嘅呢个 C 啦，等等等等啦，可以满足一个体面啲嘅。咁第二个啦，亦都可以有翻少少嘅我哋所讲做工嘅品质感觉啊，同埋成个驾驶嘅品质感觉啦，啊都会有翻丁咁多嘅。咁但系去到咗现在，我花到200,000左右，我去买车，我会买一部 Q3L。定系买翻一部20,000+嘅呢个 BMW 嘅325Li 咧，啊，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放喺 Audi 呢个品牌当中，佢哋要去谂噶啦。啊，今年下半年咧系奥迪嘅换代大年嚟噶，Q7 又好 ，Q3L 又好，啊，佢哋都准备去换代啦，换上一套新嘅设计语言。咁之但系咧，以前咧好似 BBA 咁 ，Audi 有啲人就话啦。啊，系因为佢嘅性价比比较高啦，的而且确啊，仲做紧一口价去卖车嘅。咁但系佢发现唔靓咯，呢个做法系嘛？做咗一口价卖车之后 ，A6L 嘅销量啦，啊，特别新款 A6L 嘅销量啦，啊，真系比唔上什么嘅五系啊，什么嘅 E 仔。喂，大佬啊 ，E 级依家卖到420,000 E300 嘅豪华咯。系嘛？你计埋3 A 3 B， 整多2-3万蚊左右，咁仲有五系嘅525Li， 可能做到28万左右，系嘛？接近30万左右嘅价格，咁你再高少少嘅，我去到33万、35万左右，整多部530Li， 所以你讲翻啦，奥迪佢依家就只能够真系靠我主打翻性价比，跟住我主打翻喺价格行情嘅波动，啊，再收购翻一波。又或者我哋所讲嘅贪图翻性价比班老友记可以去揀佢。所以对于 Q3L 呢部车喺下半年准备上市嘅车型嚟讲呢，你话佢喺三大件嘅变化大唔大？肯定就唔大㗎啦。啊，肯定就係继续用返嗰套 1.5 Turbo 机器，啊，或者顶配啦去到 2.0 Turbo 嘅机器当中。咁佢仲有冇竞争力呢？都会有。依然都係嗰句睇价格。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去倾倾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一下阿冲嘅微信账号啊。咁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924 3.8 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嘅。咁啊，等阵直播结束，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好啦，播一播时啊，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车。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100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桂华隧道嘅双向，桂华路嘅创产对出双向，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灰旗路新 DNA 对出各方向，海白路嘅华南车城对出往广州，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对出往桂城，新教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啊！好啦，飞完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牌提到药品。
6: 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卖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日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1000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大家拆解一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淨係得啲 BBA 嘅低配，但係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係需要19万6千9，车身足足5米15长，足距超3米，规格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嘅係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嘅硬件，海豹08全系标配，唔使额外加钱。另外仲有雲帘 A 嘅双腔空气悬挂啦，后轮转向啦，智能嘅蟹行模式啦，加天神之眼 B 嘅激光支架，仲有第二代嘅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啫，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亏电油耗先至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带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五指车厢里边咧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帝亚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载冰箱啦，4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沙格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落定，仲可以叠加佛山工会专属1000元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工会补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进行登记报名，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7: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8: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7: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8: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7: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8: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9: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醒神醒神，嚟到咗五点钟打后，欢迎大家再次锁定九二四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九二四可以听到，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呢度啊，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啦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就帮手点点赞啊，咁右下方个大拇指点赞啦，左上方个头像嗰度啊，点翻个关注先啊。有啲人咧头先就掉咗啲道具过嚟啊，阿希咧就话掉出呢个真好听啊，因为头先播紧呢个被风吹过啲夏天啦，我就附和咗几句啊，佢话啦，唉，见你啊，见你喺度唱歌，掉个道具俾你啦，鼓励下你啦，即系我都喺度谂，究竟到时候如果带团咧去自驾游嘅话，可能啊今年嘅暑假啊，七月份左右啊，我哋依家同富盈倾紧啊，睇下有冇搞翻一团去河州嗰边嘅自驾游啊。咁我都谂，如果表演节目啦，咁啊跳舞我唔识，咁啊唱歌嘅话咧，我真系好想大家一齐大合唱。啊，空口碎大石我又唔识，我知道嗰啲好似富盈假期啊，定系某啲假期嗰啲人啦，好犀利噶表演啲节目啊。空口碎大石啦，跟住各样嘅咩 B box 啊，好似话都有啊，咁犀利嘅呢，多才多艺啊，咁点咧？唔通我上去讲车咩？系嘛？咁到时候我谂一谂先，等我谂一谂先啊。安哥咧就话：喂，系唔系啊？你带队，咁我同你一齐唱啊，系先好啊，安哥吓，预埋你噶啦。咁到时候如果真系成团嘅话，真系开团嘅话咧，记得啊，预定你。第一个报名，咁到时候我都想试一试啊。话叫我自驾游去啊，我继续开车去啊，我都感受啊，等大家减轻好多，即系到时候买车啲顾虑啊。哇，有冇搞错啊？去出去自驾游，肯定系开油车啦，系嘛？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咧，其实每一个服务区当中咧，都有好多嘅充电桩啊。咁而且咧，啲大团嘅自驾游啦啊，都会预备啊，都会谂好啲备案嘅啊，特别俾啦开电车啲朋友仔有一个充电等待嘅时间啊。放心。咁我好鍾意加班呢，就话喂，带团呢你就唔系唱歌啦，係咪表演漂移啊，即係玩游戏嗰啲漂移㗎嘛，得嘅啊，如果你话叫我打机啊，表演啲漂移俾你睇呢啊，就冇问题㗎啊。好啦，头先呢就讲言归正传，头先呢傾咗下啦，喺七月份当中啦，准备上嘅呢个新车啦吓，咁亦都睇到大家都会有比较大嘅关注度啦，特别讲緊好似 BBA 嘅新车啦，坦克嘅新车啦，係咪等等等等啦。咁之但呢仲有啲我哋讲緊稍微入门级别啦，有啲燃油 SUV 啦，都会喺七月份当中同大家见面嘅，好似咪瑞虎五啊，捷途嘅 X50 啊，啲入门级嘅燃油 SUV 咧，市场嘅空间依然都系有噶，特别系对于性价比或者系耐久度嚟计，好睇重嘅，系嘛？我开嘅公里数唔多嘅啫，我呢部车一冲，我就攞嚟市区通勤代步嘅啫。你使乜俾咁多咩配线？我动力性能啲参数我唔睇重嘅，我希望佢系一部稳打稳扎嘅工具车。有咩推荐呢？可以睇下瑞虎五同埋捷途嘅 X50 啊。所以燃油车呢个盘呢係企得稳嘅，依然都会有比较多嘅受众群体去选择佢嘅。放心咁，另外就係睇返佢啲价格嘅行情波动囉，主要係呢个方面啦。好啦，傾完咗呢堆新车之后呢，再讲下啲我哋讲合并啦，合并同类行啦。傾下本田同埋日产啦，咁佢哋呢两个欢喜冤家呢，近排又传出无限接近合并咯。点解讲又呢？因为去年年底传过一波㗎啦，后咪呢就傾唔掂数，哇，你本田话突然之间食晒我日产所有嘅生产线，跟住呢我嗰啲品牌呢都要变成日本田嘅品牌，我老虎蟹我都唔制啦。今次又嚟过啦喎，真係。所以呢我觉得今次唔系大家谂嘅嗰种合并，佢哋之前肯定傾过点数㗎啦，你唔好搞晒所有嘢都系你并晒我咁，你攞晒我啲技术，咁我食乜嘢呀？我食谷种咩？系咪？所以表面上呢佢哋讲合作嘅项目，实质上呢呢两间公司可能都行到一步冇得揀呢盘棋。你睇返数据，本田呢虽然摩托车
同埋呢个金融嘅业务揾钱嘅。啊，但系对于汽车业务板块当中，佢哋系好吃力。日产更加唔使讲啦，全球裁员嘅，时招炒友嘅，减产嘅，啊，利润系低得豆腐润咁多。啊，所以佢哋依家面对咧点样做大做强啊，啊，而唔系点样生存落去啊，两个欢喜冤家，不如一齐嚟做啦吓。所以点解话点样合并咁难？就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坦白讲，如果大家有做开项目嘅，喺你不同部门之间嘅合作，我问下大家难唔难先？即系点样能够拧成一条绳啊？跟住共同去发力，为咗一个共同目标一齐去发力呢？哇，大佬，我梗系谂下我呢team人系嘛，可能出嘅工多唔多？到时候分俾我嘅利润多几多？哇，你做咁少嘢啊，你话同我一齐合并，你话同我一齐拍硬档做呢个项目，你做咁少，你出工唔出力嘅，到时候分大家平分，我梗系唔制㗎啦。所以放返喺汽车业务当中一样嘅，你本田肯定唔想平起平坐㗎，佢係想话事，想做揸 fit 人，你日产想做细佬啊，日产点会肯啊，咁制啦，虽然艰难啦，喂，但系我话晒以前都系日系嘅三大车企之一，我有自己品牌骄傲，我有引以为傲嘅呢个 AI 嘅云尖座椅，我有引以为傲嘅呢个大 sofa 嘅背书，哇，以前日产有讲过系咩啊 ？Shift the future， 技术日产。但系讲到依家技术嚟技术去咧，都系嗰套嘢，未谂到有啲咩新嘅技术攞得出嚟手，攞得出手嘅。咁啊，讲真咧，有好多我哋讲供应商啊，或者系经销商嘅体系啦，佢背后咧仲会有雷诺喺度持紧股噶。咁合并之后，边个听边个咧？啊，边个工厂要关咧？边个啲员工要裁咧？炒友咧？呢个最现实啦，最棘手嘅问题。所以依家咧，佢哋就叫做退而求其次。我哋咧揾一揾其他轻强啲嘅合作嘅方式咧，例如咩方式呢？我哋玩底层合作得唔得啊？喂，谂谂下，计下条数啦。喂，行得通呢条路，佢哋倾得最多咧就系讲 ECU 标准化，亦即系啦，大白话就系未来大家嘅运动车、电车啊，一于用同一套电子架构，用同一套嘅软件标准。嗱呢样嘢啦。在外行人睇好似唔够轰动啊。之但係呢个先係真正悭到大钱嘅地方。点解啲人话研究嗰啲平台开发咁贵啫，咪奇瑞整个 E0X 嘅嗰个底盘使咗成几个亿人仔喺度。跟住呢你出咗嚟星纪元 ES, 用个 E0X 嘅底盘，咁你睇下星纪元 ES 买到几多价。即係呢一样嘢係掌握住命运嘅咽喉。在技术这个领域当中，我不会被人哋捻住我条颈啊，同我讲喂，因为我产能不够，不好意思啊，这条底盘不给你先。宁德时代都是啦，讲话做滑板底盘，咁佢盘企啊，下得啪啪响啊。除了电池，我要掌握住这个领先优势，你哋个个都要听我头，系嘛？我要同电池厂打工，同我嚟打工之外咧，佢哋更加希望嘅。跟住落嚟，你哋车企啦，可以做整合就得噶啦。嗱，你电池买我宁德时代嘅底盘，买我宁德时代嘅。呢个底盘，喂得啦，你自己其他揾埋其他供应商，系嘛，电机啊、电控啊，自己氹啊、插啊、插上去，咁就可以出一部车出嚟啦。就好似我哋以前玩嗰啲四驱车嗰啲模型咁啊，佢就系做翻呢个底盘俾你。咁而放翻喺日产同埋本田嘅呢套合作当中咧，大家就悭到钱啦。所以咧，架车变得最贵嘅。唔系发动机，唔系波箱，喂，我哋各有各嘅优势，你有你嘅 IVTEC， 我有我嘅 CVT， 我有我嘅悭油，你有你嘅动力性能，大家一拍即合。你话啦，好似智能座舱啊、自驾啦、OTA 嘅研发啦，亦都可以通过供应商嘅方式啊。倘若真系呢一套底层嘅逻辑嘅嘢可以共用咧，你采购芯片啊或者系控制器嘅成本咧就可以大幅降低噶啦噃。所以咧呢一种合并咧先系最现实嘅。我哋品牌照旧卖，我哋工厂照旧开，咁但系研发同埋采购咧就统一口径，一致对外。喂，呢家嘢呢，我觉得对于好多嘅行业嚟讲呢，特别汽车行业嚟讲啦，有个好好嘅参考。即係当啲巨头都觉得
咪烧钱抌钱落去，

烧唔喐，可唔可以睇下成个产线又好啊？你睇下成个市场嘅销量情况又好啊，市场嘅热度都好啦，唔掂水啦。嗱，合并咧就唔单止话公司合体嘅，公司合体总有这样那样嘅阻力，各样嘅利益当中嘅关系需要梳理。咁仲有，你话倘若我哋好似去买支笔咁计咧？系嘛？你要喺走 OA 啊，麻烦你啦，走个 OA 啦，系嘛？走 OA 可能你部门领导签咗，跟住部门领导签咗之后咧，主管领导、分管领导你再签，签完之后咧，我再到去上头嘅啲班子成员当中，喂，我再去签名。喂，大佬，一套流程落嚟，你买支笔、买只耳机，系嘛？或者供应链当中嘅选择，究竟系听你嘅啊，定系听我嘅咧？日产梗系愿意啦，我希望做阿大嘅，我希望到时候呢、这个本田系听我嘅，咁本田系希望日产听我嘅，咁就变成咗两头一齐喺度打交，内里嘅关系咧就理不清，理还乱。咁呢一个即系咁样嘅做法咧，其实我觉得都系不得而为之啊！你又唔见丰田想同佢哋玩啊？丰田依家喺全国当中，唔系全世界当中嘅销量啊，或者国内嘅销量啊，起码支撑都系佢基本盘先啦。但系本田又好，日产又好，本田咧喺电动化，即系做到老猫销售，推出嚟啲车型咧冇人买嘅，冇热度嘅。而去到油车领域当中啦，你谂下，雅阁已经降到60,000大几，成70,000蚊嘅优惠，你都讲到每个月同比环比全部都下跌嘅，跌到呢个地步都冇人买你啦。咁而讲到日产嚟计嘅，你永远受到嘅支撑，即系我哋讲爆款啦，或者讲系呢个利润奶牛啦，维持翻最基本嘅系嘛，我哋嘅温饱问题嘅。就靠一部几万蚊、100,000蚊留下嘅轩逸啊，经典版啊，14代嘅轩逸啊，去撑得起。喂，我最近咧睇咗下嗰部奇骏啊，奇骏推出个新版本，如果攞尽晒国保或者系省保啊，厂家补贴之后咧，佢做到99,800去买到部奇骏。喂，所以你谂下，真系山穷水尽啊！依家真系吊紧盐水咁滞嘅啦。你仲想咁歌舞升平啊？咁而去到电动化嘅转型啦，日产的而且确佢转得快啊，放到 N6 又好，放到 N7 又好，或者现在嘅有一部NX8， 即係嗰部即係我哋讲嘅好似15-20万当中有增程有插运有增程有顺电嘅嗰部 NX8 咁都好啦，佢有市场嘅一定嘅热度喺度啊。咁但係你想依赖返 NX8 撑起返成个日产嘅销量呢，呢、这个难度係有㗎喎，而且呢个难度都唔细㗎喎，因为唔单止你喺度变紧㗎嘛，我上汽通用，我作为老牌嘅合资品牌，我都变紧㗎嘛，我推出一部 E7， 自警嘅 E7 推出嚟，喂，我系插运、哦、跟住我有 Momenta 嘅辅助驾驶、哦、跟住我底盘用料啊，我隔音水平啊，我嘅行驶品质感觉啊，喂，我比你嚟讲呢有优势啲、哦、然后你就睇返好似丰田咁，我搵部帕萨特 3X，系嘛？我理唔理系咪啲咩换壳车型啊？反正我就挂住呢个丰田牛头车标啊，都有咁多人去入手嘅，因为我基本盘系稳嘅，因为我市场口碑我依然都摆咗喺度嘅。咁又或者我去到呢个帕萨特上边啦，你帕萨特你话你400伏嘅平台，我卖到17-18万左右，依然都有咁多人去问佢点解呢？又系同等嘅道理，大家都系认你呢个牌子，我觉得你呢个牌子是稳的，是妥的，我就会去买的了。可能我就是以往是拥有了合资品牌的油车，我再去换车呢，我可能就会揀返合资品牌的电车。真的好多在直播间当中倾偈，我的朋友都是这样开緊合资品牌的油车，再转不知道买什么东西、啊。现在看到合资品牌推出了电车，得啦。就佢啦，费事谂咁多啦，不如就揀佢啦，可能更加多嘅呢一班老友记去揀佢囉。所以本田同埋日产喺未来当中呢条路要点样行呢一、這个咁样样嘅合作模式呢，对于佢哋两家嚟讲啊，就大家各退一步囉，起码先解决咗呢个生存嘅问题先，攞返呢个市场嘅呢个占有量先，再考虑后边嘅嘢啦。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24路放。
5: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有立落，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就例牌塞住。咁另外咧，见到桂华路啊，创产对出双方向亦都系人多车多噶。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稍微等一等红绿灯下。灰旗路新 DNA 对出亦都系各个方向咧红绿灯比较长些少啊。南海大道陆景路口往陈村方向，仲系喺海百路华南车城对出五丫口大桥路段往广州都系例牌塞住嘅。跟住咧喺桂丹路嘅罗村大道。

0: 道路口往广州咧，仲有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对出往桂城方向，旅广路丰江大桥往旅水，五一村大道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咧，稍微再等多一等啦。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对出双向咧，仲有新教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呢一边咧，稍微系立落啲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咁啊，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吓，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嘅，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嗱，未来两日咧，我市依然系强降雨比较频密嘅，要注意咧，防御短时强降水咧、雷雨大风，同埋局部地区会有龙卷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出现啊！前期因为累积的雨量比较大，要注意防御强降水以及引发的城市暴雨积露以及次生地质灾害，要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现时南海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三水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现时室外气温是 29.5 摄氏度。这一 part 的天气先和你关注到这里，我们转头再谈。

0: 个暑假，萧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3: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3: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4: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啦，咁啊嚟到全新一个礼拜吓，星期一嘅傍晚时分5:36啊，
6: 系
5: FM92.4嘅名震江湖，
6: 系啊，冇错，收工啦，收工啦，
5: 系、开心，
6: 系开心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会有范奇同阿尖喺度啊，陪住你放工，但系咧应该有啲地方落紧雨喎，
5: 系啊，冇错，咁咧就因为呢几日咧都系会受到一啲台风尾嘅影响啦，咁、再加埋咧就积积埋埋咧积咗好多啲雨水，
6: 系
5: 咁、所以咧就一下子咁样倾泻下来咧，系、啦、就唔知存唔存在呢啲，
6: 我觉得。啲水台风咧就好似我哋啲打工牛马咁硬正，
5: 啊、
6: 即系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佢登陆咗两镬，咁然之后咧就最紧要嘅地方就系佢而家依然都喺湖南嗰边嘅，所以就一定程度上咧就影响晒咧，即系无论系广西啊，你或者我哋广东啊，甚至乎湖南、湖北咧，都轻轻有啲影响嘅。
5: 系啊，我哋嘅华南 F3，系啦，咁喺呢一个嘅台风底下咧，都系受到一定嘅影
6: 响。系台风尾黑沙，咁所以咧就即系其实老老实实啦，呢排咧大家都要注意防御翻呢啲咧，即系天气嘅变化。即系我知道咧，就后边咧仲有一个叫巴威嘅，都好似好猛咁。
5: 巴威呢一个咧，佢会向住华东嘅方向，
6: 冇错。
5: 浙江啊、福建啊，然之后江苏啊嗰边咧，可能嘅影响就会大翻些少。
6: 冇错。咁但系因为巴威咧，据嗰个级数咧，已经系喺咧即系可以计算范围之上噶啦。所以就佢应该系会更加夸张一啲。咁啊，话唔定到时外围都会影响到我哋嘅。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呢个七月份咧，即系有啲天气嘅改变咧，都合理嘅。咁所以大家都系咧，就要多加注意。同埋咧，个巴威系今个周末咧就会登陆我国添，应该都会系咁嘅预计啊。
5: 系冇错，咁咧就呢段时间可能大家都会将个注意力放喺足球上边啦。
6: 梗系啦，
5: 睇世界杯啦咁。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又有一场嘅重头戏啦。
6: 哇！
5: 呢一场哇，真系即系大家都觉得哇，系有啲时候咩嘢咧？就系、当你个世已经上咗去嘅时候，已经唔再需要你去理佢平时嘅嗰啲成绩如何啊，嗰啲系咪真系最标青嘅嗰支都唔一定系。
6: 系啊，
5: 只要系个世上咗嚟嘅时候，佢就会咩叫世如破竹啊？
6: 系冇错，有阵时就系咁啦。当你真系咧就喺上升阶段嘅时候咧，真系阻都阻唔住嘅。咁所以就挪威就赢咗巴西。咁亦都真係呢一定程度上令到好多朋友都好驚訝。咁雖然呢我都知道其實你上之前嗰一場呢巴西對日本呢大家都知道巴西雖然呢都贏咗。咁但係呢係有少少
5: 肉酸嘅。
6: 係有少少夾硬嘅。咁所以老老實實佢輸俾挪威呢好似即係對應返上面嗰場又好似係算係比較合理因為佢狀態唔係好得。
5: 係。再加上就係人哋雖然呢即整体实力一般，但系人哋状态得
6: 系，佢有个摩人布欧啊嘛，最主要系
5: 最主要有哈兰德喺度，
6: 系
5: 哇，真系
6: 最主要系有个摩人布欧喺度，所以就确实有啲嘢就系带起晒，
5: 系啊，1.95米嘅身高，94公斤嘅体重，系嘛，然之后一跑上嚟嘅时候就好似一部坦克咁样样，系啊，佢令到我谂起就系好似 NBA 入边咧，即系阿詹士嗰种咁样
6: 样，哦系，
5: 即系叫做体即系身体素质极度过硬嘅嗰种，真系一跑上嚟就系好似一部即系撞单冤啊，系嘛？人哋嗰啲后卫真系咧叫苦连天，根本就唔想 mark 佢嘅。
6: 所以呢个足球嘅呢个大家好关注嘅呢啲赛事咧，其实跟住落嚟仲会有唔少啦。咁啊，除咗话会有世界杯之外咧，其实我哋佛山西甲咧都要准备嚟料噶啦。咁啊，兼且咧之前咧就系、佛山西甲已经公布咗个赛事嘅呢个赛程啊。咁啊，今次咧就会有48支嘅队伍就会喺翻咧就是、我哋本土度踢啦。咁就会成有成104场嘅对决。咁最紧要嘅地方在于咧。开幕式同埋闭幕式嘅门飞咧，就已经公布咗啦，
5: 系
6: 18.8，但系要抽， 啊，即系大家
5: 即系有钱都唔得啊，
6: 系即
5: 系冇办法，
6: 要睇彩数啊，即系要抽签嘅，咁啊抽中啦，咁你咪付款18.8咯，系咁，然之后咧小组赛咧嗰啲普通嘅区域咧，其实都系俾大家免费入去睇嘅，咁啊淘汰赛咧单场就8.8，所以其实我哋佛山西甲都好亲民噶，
5: 系
6: 系真系，
5: 我哋本身我哋本地嘅赛事，无论系呢个粤 B A 啊、粤超啊、西甲啊、德甲啊等等啊呢啲嘅比赛咧，
6: 对啊，
5: 其实基本上。都是这种这样的为民亲民的这种的方向啦。
6: 哇，肯定
5: 啦，其实就是为了令到大家都可以入来去参与。啊，即是门槛最高的只是同时间几十万人甚至乎上百万人去抢那些有限的几千几万个位的。是啦，这个就是最高的门槛啦。
6: 所以有阵时呢，就这种是一种我们群众性的娱乐去看球啊，所以都会比较亲民。咁但是当然啦，讲开足球的话呢，最近都有一部好多人期待了好多年的电影。
5: 啊，呢、這个系真系几奇怪，
6: 官宣即叫做话佢系定咗档，已经公布咗出嚟啦，就系7月11日就系周星驰嘅《功夫女足》啊，都系踢波嘅，
5: 系冇错。咁大家可能谂翻咧，就系喺啱啱新鲜年啱啱出头嘅时候咧，咁、有呢、這、一个嗰部少林足球啦，
6: 当年嘅少林足球，
5: 当年嘅少林足球啦，
6: 唔系我哋认识到其中入边好多嘅绿叶演员啦。少林足球入边有好多绿叶演员都做晒网红噶嘛？你记唔记得？
5: 等我谂下先，
6: 有几位啦，反正就
5: 张包啊，
6: 即系仲有一位，成日去探店嗰个叫咩？
5: 吓、
6: 啊，你唔记得啊？
5: 等我谂下先。
6: 即系食咗个波饼之后，我咩你咁，跟住佢就累低咗嗰个咧。哎呀，我唔记得叫咩名啊，反正就系其中一位啦，都系广州嘅。
5: 啊，我霎时之间即系有啲断片添。算啦，唔紧要啦。
6: 我都断片，但系反正咧就系佢其实咧，功夫女足同少林足球咧，都系喺广东拍嘅啫。
5: 嗯，
6: 啊，都系咧广州啊、深圳呢啲地方去拍。咁但系今次咧，佢就其实咧就已经积压咗一段时间啦。因为据讲就旧年嘅年中咧就已经拍完噶啦。
5: 系，
6: 咁啊一路等到今年嘅暑假，即系等到呢个叫足球氛围好好嘅呢个位置啦。
5: 嗯，
6: 咁佢就要上噶啦。
5: 系、
6: 啊，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咧，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功夫女足》究竟得唔得嘅。
5: 系，咁啊，今次嘅呢个女主角咧，就好似系张小飞系嘛。
6: 系，
5: 即系比较多呢一个女角啦，因为佢系讲女足啊嘛。
6: 系啊，冇错。
5: 张小飞啊，迪丽热巴啊，
6: 居然又系热巴。
5: 系啦，
6: 哇，真系
5: 都唔系，因为其实咧，星爷嘅电影最叻系咩嘢咧？就系佢啲女角其实全部都靓，
6: 啊，都靓嘅，
5: 系劲靓嘅嗰种。
6: 系，但系
5: 之后仲要系可以扮到丑嘅。
6: 系，但系啲绿叶就唔知点啦，啊，真系。
5: 我绿叶，
6: 啲绿叶反而系最出彩嘅，你咪话。
5: 当然都。

0: 都系啦，咁呢个系佢以前都仲系做紧演员，做紧主角嘅时候嘅呢一种。咁之后佢唔再做主角之后咧，其实就即系硬系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好希望可以睇翻星爷佢自己去演翻。
1: 哦，咁呢个系真啊，所以有啲人咪估咯，究竟呢部戏入边星爷会唔会露面咧？咁样。
0: 哦，田鸡问系咪田鸡？讲下真我爱你嗰、那个系咪啊？
1: 系，好似系。哦，嗰个系阿田鸡啊，
0: 唔系，即系你啱先你话成日去探店，田鸡有探店咩？
1: 成日探店嗰唔系田鸡，系另外一个我都唔知系咩咩嗰个咩品咩记嗰个咧，但系我又唔记得佢本人叫咩名嘅，所以就系反正我就记得系其中一个入边嘅绿叶演员变咗去探店博主嘅。
0: 哦，系，咁其实呢一班当中咧就阿田鸡咧我系识嘅。
1: 哦，
0: 系啊，即叫做有一啲嘅场合嗰度咧会见到，因为佢本身系香港嘅演员。咁上下咧协会嘅主席嚟噶嘛？
1: 系张爆我都识，
0: 系啦，即系张爆我唔识，
1: 系因为佢当年即系叫做即系办喜酒嘅时候，我都有去即系饮咗佢嗰一餐嘅，
0: 系嘛？
1: 但系就好耐冇联系啦，确实都真系。
0: 跟住我仲识仲见过啦，唔好讲识啦吓，即系见过嘅公开场合咧就都唔系公开，就是、私人场合见过嘅、
1: 私人场合。
0: 咁就林之聪咧。
1: 哦，咁梗系啦，
0: 系林志聪啦，
1: 佢都算系好犀利啦，
0: 系啦，咁就即系都有一班嘅，
1: 系啦，所以咧7月11日讲紧嘅就今个周末，其实呢部周星驰嘅电影就杀到噶啦，即系你会发现咧，今日先礼拜一，即系话今日我哋已经知道，哦，原来今个周末佢上啊，咁其实都上得几急下噶，你都咪话
0: 佢唔真系唔似其他嘅嗰啲电影，真系一出咗嗰、那个即系叫做系预告片系嘛，佢系要好长一段嘅嗰个叫宣发期宣传期，未上嘅时候咧就又要即系咩点映啊，嗱佢又冇点映啦，
1: 冇
0: 系啊，亦都冇听到佢话会有呢一种即系叫做系即系周围去嗰啲路演啊，
1: 系啊，
0: 又冇听到有呢个计划，
1: 系，所以其实我哋可以咁推断啦，设定恶的周星驰电影啊，即系应该就系话佢其实知道自己入边有啲嘢系比较粉丝向嘅，
0: 系，
1: 即系如果你系路人嘅话咧，就可能未必咁中意，
0: 系，
1: 应该就特别死忠嘅粉丝啦。咁可能先至会特别 buy 嗰种啦，咁所以我觉得呢部戏可能应该都可以正常发挥嘅，应该会
0: 望系咁望啊，因为你对上嗰几部电影系咪先？
1: 对上几部电影冇打嘛，通常咧即系王晶咪讲过一句说话嘅，就系周星驰只要系拍功夫片咧，其实基本上都得嘅，
0: 系啊，
1: 但系佢自己又唔落场，如果佢落埋场咧，我觉得系可以过十亿嘅，但系如果佢净系拍打，佢自己又唔落场嘅话，我谂应该有5亿以上嘅。
0: 系
1: 所以作为一个比较老饼嘅周星驰嘅爱好者，希望佢可以再好啲成绩啦。
0: 不过咧，你咪话
1: 大片方应该冇乜信心，应该系。
0: 讲起呢一个票房咧，就尤其系呢十几年啦吓，嗰个票房，即系你话5亿啊、10亿啊，定系几多啊咁嗰啲咧，即系感觉上边好似闲闲地都可以破亿。行喺你都可以上到3亿到5亿呢一个，好似变成咗一个即系大家卷嗰个嘅票房啊！
1: 而家变咗个奢望啦，已经
0: 系啦，系啦，所以
1: 有朋友知道大抽啊，嗰个叫做
0: 大抽啊，呢个我唔识
1: 呢个哦，呢个系啦，我记得佢嘅名系叫大抽，
0: 系嘛？呢个我唔识吓，系咯 ，OK， 好啦，咁就反正星爷嘅电影。去支持下啦，
1: 冇错，
0: 睇啦，
1: 即系对于中意足球嘅朋友仔嚟讲咧，都可以睇睇呢一部咧，同足球同埋功夫捞埋一齐嘅一部电影嘅。咁除此之外咧，近期咪仲有一队波我哋好中意嘅，
0: 系
1: 就系世界杯入边嘅佛德国嘅嗰队波嘅。
0: 哦，系，
1: 但系咁佢哋又衰败游泳啊嘛，
0: 系
1: 咁佢输俾阿根廷，
0: 输2-3，
1: 系好威噶啦，
0: 好威噶啦，好叻噶啦。
1: 咁然之后咧呢段时间咧，佢因为攞到好多嘅奖金啊，佢哋自己佢成队波，咁然之后咧，佢哋曾经。即系喺离开呢个美加墨之前咧，就多谢个中国嘅球迷嘅。
0: 系
1: 咁，于是乎咧，佢原来咧，佢哋真系邀请过，即系其实佢哋真系咧就希望同中国队踢一场嘅。喺踢完世界杯之后，但系个回复就系国足唔得闲，
0: 因为主要系
1: 系。
0: 亚洲杯啊，
1: 系要准备亚洲杯，咁所以我又觉得咁样系一个最好嘅安排，
0: 系
1: 呢个系真嘅，即系姑勿论大家想点都好啦，都系一个最好安排，都系唔好踢啦，不过咧，好多我哋本地嘅球迷都有搜过，喂，究竟我哋本地有冇得飞去佛德国嘅咧？原来系有噶，
0: 吓有啊！
1: 最近最离谱一样嘢出现咗啦，就系平台数据显示，因为佛德国太多人中意啦，呢个人口只系得50多万嘅岛国咧，竟然喺机票上面系俾人搜到爆嘅，啲中国球迷搜过啦。咁原来咧就广州系有飞去佛德国嘅，但系要转机。
0: 哦，
1: 喺网上嘅呢个搜索量多咗近30倍，就系搜去佛德国嘅呢个首都，叫做普拉亚嘅。唉，真系。 即係原來咧，即係大家喺玩呢件事上邊咧，原來都係會因為某一個地方出咗名，都會上去嗰笪地方度睇一睇嘅。

0: 真係。
1: 咁就佢係呢一個
2: 西非，
1: 西非嗰边
2: 哦。如果你有玩过大航海时代咧，其实就会知道佢大概嘅位置，
1: 即系大西洋、哦。
2: 系佢喺大西洋上边，就系、是、西非对出嘅一个海边嘅一个三个大型嘅岛。咁其实我哋有玩过大航海时代嘅话，就会记得嘅。你如果从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你要南向去到呢个好望角嘅话咧，
1: 兜一个圈，
2: 系喺要去好望角兜一个圈噶，咁你就一定会有一个补给港，就系、是、喺佛得角嗰个位置。
1: 哦，
2: 你系会记得，跟住喺佛得角嗰个补给完啦，再落去先至系咩象牙海岸啊、黄金海岸嗰啲地方啊嘛。
1: 哦，
2: 所以其实嗰个位都几偏下嘅，真系。
1: 但你唔好嚟，
2: 我哋唔识系好合理噶、
1: 啊。你唔好嚟，话晒都踢咗四场波，
2: 系
1: 咪先？
2: 话晒人哋人口唔多，但系都踢得出，即系有人。你就真的要佩服嘅，咁确实咧，即、就、系、是、北非嘅嗰啲朋友仔都系好努力嘅喺踢球呢件事上边、
1: 嗯、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唞唞。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我想问下曾医生，如果一个人长期都心情唔好，情绪好差嘅，会唔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啊？
7: 咁都会嘅噃，因为心理健康同身体健康系密切相关嘅。长期处于焦虑同埋抑郁呢啲不良情绪当中，其实系会影响我哋嘅免疫功能同埋内分泌系统嘅，亦都会增加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嘅风险。咁如果老人家出现持续嘅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同埋精力不足，而且时间超过两个星期，咁就唔应该简单归结喺因为佢年纪大咗啦，而应该带佢去心理科进行专业嘅评估。因为好多情绪嘅问题啊，其实系可以通过规范嘅治疗得到好良好嘅改善嘅。同时啦，规律嘅运动、参与社交，亦都系一个比较有效嘅自我调节嘅方式。作为家人，应该多啲俾佢哋理解同埋支持，鼓励老人家积极嘅面对咯。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名震江湖，
2: 系啊，所以咧嗱，原来好多朋友仔记忆系比我哋要好啲嘅，因为我哋确实比较老啦。
1: 我系冇睇过，我系唔知道。
2: 啊，咁所以我要介绍翻俾你听咧，就系话喺少林足球入边咧，咪有一队波要同阿少林队踢嘅，咪跌咗个士巴拿出嚟，好合理嘅。
1: 系，
2: 咁啊喺嗰个好合理嗰位金丝眼镜演员隔篱嗰个咧，就系呢个大秋。
1: 哦，
2: 啊，就企喺佢隔篱嘅啫。咁佢系食咗个波饼之后咧，就攣低咗嘅。啊，所以跟住咧，后来佢就喺翻本地发展咧，做咗呢个探店博主。咁、
1: 嗯、
2: 当然而家佢嘅样咧，就已经同我哋一样咧，已经系中年噶啦。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唔系好认得咧，都好合理嘅。
1: 嗯，啊，咁啊，驾驶堂咧就话，虽然星爷唔系主演，但如果彩蛋有星爷出现，你话票房会唔会有惊喜啊？
2: 咁肯定都有嘅。
1: 但系我觉得就系真系星爷出嚟，纯粹就系嗰种嘅粉丝向同埋情怀咯。
2: 真系粉丝向。
1: 系啊，佢唔一定系会推动个剧情去走。咁、
2: 嗯、
1: 但係就即係佢出到鏡嗰一下，其实有啲朋友就觉得值回票价
2: 已经值㗎啦，冇错啊。
1: 但係呢有个问题咩嘢呢、
2: 嗯、
1: 就大家去点返入去各种呢一个嘅电影飞卖飞嗰个门户网站呢、
2: 啊、
1: 你会见到导演系写周星驰、
2: 啊、
1: 但係喺演员栏 同樣都有周星馳個名
2: 字，係有周星馳嘅喎，
1: 係啦，
2: 係啦，
1: 呢一個就覺得就係有啲吊鬼，可以去諗諗啊，即係可以。幻想一下，
2: 幻想一下，话唔定佢会露面，因为其实好简单嘅啫。如果佢唔露面咧，正常发挥应该系5亿以上；佢露埋面，正常发挥应该系10亿以上嘅。
1: 嗯、
2: 啊，我个人理解啦。咁但系你话，诶、欸，佢突然间要好出圈啊，出圈到好似当年嘅呢个功夫咁咧，咁就要睇下究竟个品质系点啦，部戏。
1: 唉，系咯。咁啊，但系即系点讲咧？星爷咧，呢一即系呢十几年嘅电影咧， 即系大家会觉得，诶、佢即系可能年纪大咗咧，感觉上边。即係有好多嘢係嚴肅咗啊！
2: 哦，
1: 比起以前嘅嗰啲，例如係即係同阿李力持合作啊，或者郭德超合作啊，嚇、等等嘅呢一啲嘅導演去合作嘅嗰啲嘅作品咧，嗰一種嘅無厘頭同埋嗰種嘅周星馳式嘅靈氣咧，喺佢自己嘅作品當中咧，其實係少嘅，
2: 梗係少咗啦。因為其實以前大多數周星馳嘅電影係有一群人托舉住佢噶嘛，
1: 嗯，
2: 即係等於你而家重播得最多，我咪曾經喺直播度分析過啦。重播得最多係邊部啊？《唐伯虎點秋香》。
1: 誒、呢部我都覺得好睇。呢部系李力持系嘛？
2: 系呢部系好似系有李力持嘅，亦都有阿郭德超嘅。
1: 郭德超系有，
2: 仲要有阿黄沾嘅，仲有阿巩俐噶嘛？咁你谂下，咁多人托举，咁就会出咗一部咁正嘅。但系而家咧，能够托举佢嘅人都唔多，即系叫帮手啦，唔好话托举啦，即系大家群策群力嘅人系唔多嘅。所以我觉得其实越拍到后边咧，即系周星驰系越一个人咯。咁、所以一个人嘅话发挥得就或者係佢容量就会相对冇咁大、所以就確实呢几年佢係我觉得係拍得辛苦嘅。咁但係无论点你都即叫做话对于一个情怀嘅一个导演同埋演员嚟讲佢都係確实係喜剧泰斗嚟嘅。你都应该真係可以再试试睇下佢呢部戏应该有粤语版嘅。支持下粵語版應該都唔差。
1: 哦，你係講呢一個功夫女足啊？
2: 功夫女足應該有粵語版嘅，
1: 應該有嘅，應該有嘅。好啦，我見到啦，我查到啦。唐伯虎點秋香確實係李力持，
2: 確實
1: 係
2: 啊李導啊。
1: 李導李力持執導嘅，冇記錯。
2: 有朋友話佢係7月11號上啊嘛呢部電影，咁啱啦，可以食完七仔。再去睇下星爷啦！
1: 哦，每一年嘅七仔就系鱼蛋节咯，
2: 系啊，品牌日啊嘛，佢嘅
1: 系啊，
2: 但系今年会好特别噶，今年咧七仔同Nike 系有少少拗撬嘅。
1: 哦，系因为嗰个颜色，嗰三只颜色
2: ，Nike 咪出一只同七仔差唔多颜色嘅鞋嘅，跟住佢发布嘅时间都系7月11号啊嘛，咁就好。咁就好玩嘢啦！呢样嘢就，
1: 我觉得两个即系各自领域嘅巨头，有啲似扯猫尾，
2: 唔知啊，
1: 即系大家都互相帮对方嗰度可以
2: 一齐炒作一下，
1: 炒作一下，我觉得系会嘅。但系咧，就你讲到话呢一个嘅 Nike 嘅呢个联名咧，我唔知道最近有冇朋友，其实系上个月啊，就系呢一个老麦
2: 啊，
1: 好似系6月6号啊，礼拜六嘅嗰日。是出咗一个是佢哋老麦嘅一个用积分兑换 Nike 好似是空军一号啊 Air Force One 嘅鞋嘅一个咁样嘅活动嘅。
2: 有冇人真係兑咗对鞋
1: 佢需要嘅积分係8888。
2: 哇咁即係好多㗎喇吧。
1: 其实当时我係有㗎。
2: 哇！你真系
1: 我系有噶，
2: 你
1: 我系有嗰、那个，我系有嗰8888嘅积分嘅。
2: 咁即系你真系食咗咁多嘅价码喎，系嘛？
1: 但系佢仲要唔系单单都计噶。
2: 哦，
1: 佢唔系单单都计，
2: 即系打折就唔计噶，有券就唔计嘅。
1: 我唔知道啊，反正咧就我有8888嘅积分当时，跟住咧我自己当其时我唔知道嗰一个嘅抽鞋嘅嗰个页面喺边度。
2: 哦，
1: 我就点咗一下，我就用咗一下嗰个积分就去玩其他嘅抽奖。
2: 哦。
1: 点完嗰下之后，我先发现原来佢嗰、那个即系叫做抽鞋嘅嗰个页面喺边度。
2: 哦，
1: 咁啊，
2: 咁就唔够啦，
1: 咁就唔够啦。
2: 咁你应该买多两个套餐啊嘛。
1: 所以有啲嘢咧，所以有啲嘢咧就系整定嘅。
2: 真系整定啊！
1: 就整定嘅，冇就冇噶啦。
2: 系咯，
1: 冇错。喂，边个话食老麦就肥啊？系咪先？我觉得。中意食老麦同肥系两件事，
2: 唔系你要对冲嘅，即系入老麦嘅嗰个汉堡包咧，确实咧就系即系叫比较均衡嘅，
1: 系
2: 但系就可乐或者薯条可以适量，
1: 系
2: 跟住再补多啲菜啦，咁就冇问题噶啦，
1: 但系
2: 系
1: 咁多位即系叫做麦门嘅朋友都知道啦，你去老麦你去食一个包。你冇薯条冇可乐配嘅话，个包根本就无闻无味。
2: 咁啊，
1: 你单食嘅话，你一啲都唔会享受。
2: 冇呢个已经唔系味道嘅问题，呢个系功能嘅问题啦。即系好似我咁，我去老麦系我系有去过我哋南门嘅老麦嗰度食嘅。
1: 系
2: 我系将薯条转成系粟米嘅，咁然之后咧将个可乐系整成呢、這个
1: 咖啡，
2: 唔系佢诶，佢系有另外一种叫乜鬼啊？
1: 果汁啊？
2: 唔系有另外一种饮品，我突然间唔系好醒起啦，好开胃嗰只咯，嗰啲咩山楂水嗰类咁嘅嘢。
1: 有嘅咩？
2: 系。系类似
1: 我作为一个墨门嘅，
2: 反正我冇拣可乐啦。
1: 系热量炸弹系热量炸弹，冇错
2: 系好炸弹。但凡你炸得嗰啲都炸弹噶啦。
1: 但系问题系咩嘢啫？就系、是、因为高热量，你个人先开心啊。
2: 嗯，
1: 系嘛？食得开心嗰啲嘢咧，一定唔健康嘅。食得健康嘅嗰啲嘢咧，你食起身一定系唔系咁开心嘅。
2: 系，所以你要对自己狠啲啊，范总。你可以一时开心，一时又相对冇咁开心，对冲翻。
1: 哎，咁有朋友话喂，听讲咧就系续写少林足球入边咧张柏芝嗰队波噶，
2: 哦，
1: 系咩？
2: 哦，咁即系亦都有可能系有唔同嘅明星喺入边，
1: 都唔出奇，都唔出奇。咁、肯定即系叫做星爷开戏、正常嚟讲嘅话，其实好多人都会想喺入边即系露个面啊，咁样样嘅。
2: 系啊，
1: 我觉得
2: 同埋你要明白七月份有咩大头嘅戏啊，老老实实啦，其实就真系咧，大家期待嘅就系呢一部啦。
1: 系
2: ending 后边仲有呢个蜘蛛侠第四集嘅啫。
1: 系，
2: 跟住其他嘅戏咧，老老实实唔系话唔得。唔系，其实有啲戏都得嘅，比如话咧。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嗰部动画片，我觉得系得嘅，因为而家出嚟个口碑同埋风评都唔错。咁但系另外咪仲有一部咩《西游记》大圣崛起，系话要上嘅，跟住佢就已经撤咗档啦。我自己缩沙啦，我唔上呢个档期，因为而家
1: 佢任何一个档期上，我觉得都唔掂、啊。呢啲咁嘅名一听到知道唔掂啦。
2: 冇错，嗱，即系比如话呢两日中小学生考期末考，一考完期末考，面对住中小学生可以睇到个戏咧，有成十几部。其中咧着紧咧就可能四五部系动画片嚟嘅，所以竞争真系好大。但系市场咧，即系你知咧，大家而家睇开短剧咧，就唔会点出去睇去街度睇呢个电影噶啦嘛。所以我谂系需要一啲情绪。周星驰应该佢嘅电影系俾到一种我哋渴望见到佢嘅嗰种情绪，等大家去再行入电影院啦。咁样，
1: 系啦，咁啊，所以就。睇下囉，嗱好快啫，今日都已经
2: 系
1: 6号啦，
2: 係
1: 啦，去到礼拜六
2: 星期六就已经嚟了啦，
1: 星期六就上画啦，咁咪即管又去睇下，
2: 睇下佢爆唔爆先，
1: 係啦，所以大家係应该要先将嗰个期待值降低少少，
2: 係要降低，
1: 有可能就会有意外嘅惊喜啦，
2: 冇错冇错，因为有阵时呢即对于我哋呢啲呢真係特别鍾意周星驰嘅广东人，其实佢拍成点我哋都唔 care 嘅，
1: 啊咁係，
2: 但偏偏就话硬係会有一啲即系挑刺嘅声音会去挑噶啦，都系咁噶啦，咁所以就大家都即系相对即系叫放低少少心态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0: 傍晚六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2: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1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2: 陶艺娟亲自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924路况。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张茶隧道往乐松方向有缓慢啊。咁另外咧，桂华隧道江湾立交三层亦都系双向有咪摩。桂华路嘅创产对出双向，仲有南海大道路口亦都各个方向打裂。灰旗路塘头路口双向新 DNA 对出，各个方向仲未缓解。南海大道同济路口、海山路口往陈村方向，仲喺佛坪路口双方向啊！现时都系咪咪摸摸咁噶。桂兰路佛坪路口往奇茶，咁啊清风路口各个方向再稍为等等红绿灯啊。海白路万科里对出往广州，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往广州，仲喺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对出往桂城，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对出，双方向两条车龙。 高速上边咧，见到有广佛高速嘅避冲站，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嘅方向咧，系受到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啊。咁啊，现场咧就可以缓慢通过，不过快就快唔到噶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5: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5: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17: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8: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8: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搵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2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啊！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哇！咁啊，今日咧吓礼拜一，又系咧就系隔周礼拜一咧，
2: 冇错。
1: 咁啊，今日咧又有师傅上嚟，
2: 我哋又要练下功啦。咁啊，其实咧讲真，头先讲到呢个叫功夫女足咧，有好多功夫嘅话题咧，其实就好啱我哋佛山人嘅。
1: 系，
2: 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揾嚟两位老朋友咧，同我咧一齐倾下打功夫呢件事。
1: 冇错。
2: 咁啊，分别咧就会有嚟自我哋佛山青舞会嘅秘书长，树德武学堂创始人吴德明师傅嘅。
1: 系，吴师傅。
21: 好，大家好。
2: 系咁啊，仲会有我哋元丰文化嘅器物调理培训师袁新老师。
1: Hello， 袁新老师，
21: 大家好。
1: 系咁啊，两位师傅上嚟咧，咁就即系今日我哋唔踢波啊，但我哋今日咧就好想咧就讲下咧就系我哋自己佛山啊，我哋自己本地咧，
2: 好
1: 即系
2: 有啲好地道嘅，
1: 系啦，好地道嘅呢个拳种。
2: 嗯、
1: 好似话咧佛山系有五大著名拳种系嘛？
2: 嗯，
1: 系啦，即系讲系咁讲啦，即系我自己听啊咁听，但系因为咧就阿吴师傅咧。佢就係即係叫做即係叫德高望重啦，係
2: 啊，
1: 係啦，由佢嚟去講咧，即係我自己聽過啦，即係如果我講得唔啱嘅話咧，咁啊吳師傅嚟糾正我，
2: 係邊五大啊？
1: 係啦，五大。
21: 我哋通常嚟講啊，廣東嘅五大，
1: 啊，因為廣東五大
21: 漏菜呢幕，廣東五大嘅佛山咧，其實咧就小範圍嚟講咧都係。
1: 都
21: 有五種，
1: 係都對應得上。
21: 佛山自己都有。鳳形春菜、你佛龍形白味呢，都係佛山嘅。
1: 係冇錯，
21: 係
1: 我知道就係呢五種啦。
21: 冇錯冇錯，
1: 係就係呢五種嘅。
21: 後來咧就擴咗好多啦，
1: 係咩合家拳啊、周家拳啊、
21: 都有
1: 啊、
21: 王
1: 家拳啊嗰啲都有。
2: 嗯，
1: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咧，阿吳師傅咧就要同我哋講下呢一個拳種咧，佢入邊有好多好。标志性嘅即系代表性嘅著名人物，
2: 冇错。兼且咧呢个拳种都好接地气嘅，咁就系吴师傅自己咧都有呢个收集嘅，去练嘅呢个洪拳啦，
1: 系啦，洪拳。
2: 嗱，咁我想问翻呢个吴师傅啦，嗱，洪拳其实真系我哋咧佛山嘅著名拳种嚟嘅。咁其实佢几时同我哋佛山青舞会系结缘嘅咧？
21: 2002年
2: 嘅时候，哦，哇，系可以咁精确，
21: 廿几年咧，
2: 到七月份啦，犀利啦，
21: 系。
2: 咁啊，洪拳而家系好多后生去练嘅噃，嗯，
21: 都有啲都唔算太多，
2: 嗯，
21: 啊，因为咧就系佛山洪拳，本身佛山系一个洪拳重镇嚟嘅，
2: 嗯，
21: 咁因为历史嘅原因咧，咁响文革后咁计咧，就练洪拳嘅佛山人咧就相对嚟讲 冇咏春咁多噶啦。
2: 哦，冇错。咁啊，当然啦，我哋知道啦，我哋广东省其实咧，洪拳系相当之有地位嘅，因为有两个省级非遗嘅荣誉咧，都系洪拳嘅。一个咧就系佛山顺德洪拳，一个咧就系佛山南海洪拳。咁所以咧，我哋知道个基础就真系好好啦。咁其实职务会洪拳传承方面咧，有冇咩自己嘅特点啊？比如话你自己都系练噶嘛
21: ？OK OK。洪拳嘅传承咧，我哋广府一带咧。都是以林世荣为主嘅啫，都是嗰脉嘅啫。
2: 哦，即系我哋都熟啦，开始睇戏，知道啲。
21: 冇错，冇错。你包括咪香港，都有林世荣嘅一好重要嘅一脉嚟嘅。所以林世荣嘅洪拳咧，就系香港同埋我哋广府嘅呢个比较重要嘅一个传承。
2: 系，
21: 关
2: 系。咁所以嗱，讲开林世荣。我哋都要讲一讲我哋一个老熟人啦，就系黄飞鸿啦，
1: 系黄飞鸿，系冇错，系啦。咁啊，黄飞鸿师傅咧，其实佢又确实系真系，大家可能了解洪拳咧，可能会先知道系阿黄飞鸿师傅先，系啦，佢个咩诶，公字伏虎拳啊，铁扇拳啊，
2: 虎合双形拳，
1: 虎合双形拳啊，咁嗰啲咧就系阿黄飞鸿师傅。咁啊，其实亦都系通过咩嘢去了解黄飞鸿师傅咧？就系通过呢一个影视作品。咁啊，而家咧都仲系一个即系叫纪录嚟嘅，就关德兴师傅，即系曾经咁多次几十次去拍摄关于系黄飞鸿题材呢个电影，
2: 呢个电影
1: 都系一个纪录嚟嘅。咁系咪即系其实阿关德兴师傅同阿黄飞鸿师傅系咪都？會有少少嗰種師徒傳承嗰種關係，佢哋兩個係咪有關？有啲咩關係先？有冇淵源先？首先
21: 係當然有淵源啦。佢本身關德興都係洪拳噶嘛，
1: 佢本身都係練洪拳，
2: 都練洪拳嘅。
1: 係咁咧，就同埋咧就係即係好似都同另外仲有一位叫做朱如齋嘅一位嘅人士咧，佢曾經係寫過一本係關於黃飛鴻師傅嘅書，然之後咧。再係變成咗關德興師傅去拍攝黃飛鴻系列電影嘅一啲重要嘅故事啊、靈感嘅來源啊，係啦，佢好似有一種咁樣嘅關係咯。
21: 朱如齋咧就係響洪拳傳承方面咧，就響嗰個即係歷史故事，即係洪拳故事啊，同埋黃飛鴻、林世榮嗰啲故事啊，呢個推廣傳承嘅方面咧，佢係作咗。好大嘅貢獻嘅，係啊，咁啊，佢寫嘅嘢都好，都係好靠譜嘅，
1: 係即係靠譜，即係佢好似親歷者一樣，即係基本上就係
21: 嚇，佢本身佢係林世榮嘅徒弟嚟噶嘛，
2: 哦，朱元齋就係林世榮，
21: 林世榮嘅徒弟，
2: 哦，咁所以真係好咁將呢個本身呢個門派嘅故事講咗出嚟，
21: 佢係好多嘢係林世榮親口同佢講，由佢嚟執筆，然後咧就將佢。做成呢、這個電影啊、故事啊咁樣嘅，所以佢喺呢個洪拳嘅傳承方面咧，
1: 佢係將佢影視化咗，同埋就係我覺得最重要嗰件事情係呢本書係靠咗關德興師傅係將黃飛鴻嘅形象、影視形象固定咗落嚟，我覺得呢件事情好重要，
21: 係
1: 嘛？即係叫有情有義，
21: 係
1: 咪先？剛正不阿嗰種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呢一種合義嘅呢一種嘅精神嗰個形象，
21: 仲有一種抗日精神
1: 抗日精神就將阿黃飛鴻師傅呢一個銀幕形象。定咗落嚟，我覺得呢一件事情先係最重要嘅。
21: 係啊，係啊，係好緊要，係。
2: 咁所以呢啲影視人物咧，確實都係練洪拳嘅嚇。咁所以其實嗱，而家嚟到我哋互聯網時代咧，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因為其實咧我都揾過嘅，就係喺互聯網時代有幾位真係練洪拳嘅一個宗師咧，佢哋都幾活躍嘅。一個咧就係都同周星馳有關嚇，功夫入邊嘅裁縫佬，就係
21: 趙師傅。
2: 趙師傅，
21: 趙志玲師傅。
2: 據講咧，佢亦都好多嘅門人啦。咁啊，仲有另外一位咧，就係台灣嘅一位练洪拳嘅呢个以前咧邵氏嘅武生叫戚冠军，
1: 哦有听过，
2: 七十几岁咧个样好似五十几岁咁嘅，就系因为练咗洪拳，据讲咧就可以令到身体非常之好啦。咁我都想有好有兴趣，你知啦，我哋啲中年人咧都好想令到自己身体好啲啊嘛。吴师傅作为修炼者，其实练洪拳有啲咩对身体好嘅一个地方，或者佢系一个点样嘅原理，令到身体会咁好咧？
21: 嗱，洪拳咧，练洪拳咧就系、是。佢係外家拳嚟嘅，咁佢一係比較注重嗰、那個腰橋馬嘅訓練啦，仲有一個係注重一個內即係氣嘅，洪拳咧有十二種發聲，佢通過每一種發聲嘅聲音唔同嘅話咧，佢跳 適當去跳一跳一啲氣絡啊，呢、嗯這個這個經脈啊同埋氣啊咁樣嘅。咁、嗯、所以咧，佢響呢方面咧，佢對人嘅身體裏面咧，佢的而且確係有好大嘅幫助。
4: 哦、
21: 嗯，
4: 嚇、啊嗯、所以就其實喺練功嘅過程當中，就可以令到身體好啦。喂，咁呢一點咧，嗱講開呢個氣脈呢樣嘢，我係想了解一下啦，同、嗯、袁新老師諮詢下啦、嗯。其實洪拳嗰種套立。同你常規理解嗰種氣脈調理，其實係咪都係一種引導向一個好嘅一個健康狀態嘅方式咧？
5: 其實呼吸法咧，佢會有好多種嘅、
4: 嗯，
5: 但係咧佢洪拳佢更加偏向於以聲去吹呢個氣脈嘅運行，
4: 係即係用聲啊！我哋呢一行咁啦，嗯，
5: 係啦，但係我係聽講係練洪拳嘅話，如果練到發聲，我係練到比較高嘅階段先會去練到呢啲嘅喎，係咪？
21: 都唔一定嘅，有時係啊，佢即係我哋學嘅時候咧，師傅初學嘅時候，佢都會教我哋發聲嘅。係，嗯，
1: 就最經常聽到嗰四個字啊，氣聚丹田係嘛？
21: 啊，氣聚丹田咧就係講內家拳。
1: 哦，內家拳啊，呢個係你哋外家拳。
21: 冇錯，嗰啲洪拳咧就係洪拳咧就講以氣吹力。
4: 哦，
5: 所以佢就要唔同嘅发声，
4: 唔同嘅发声，
5: 其实系会喐到唔同嘅器官。
21: 其实咧，我哋练拳一样咧，都好讲中庸呢两个字嘅。因为咧就系、是、嗱，比如话你洪拳，我哋就系从刚入手，刚中带柔，半刚半柔，比如话内家拳太极咧，佢从柔嚟入手，
4: 系，
21: 咁佢咧就
4: 系
21: 柔中带刚，
4: 嗯，
21: 所以不管你系外家拳好，内家拳好，佢系。處於一種半剛半柔呢種狀態咧，係最佳嘅。
1: 哦，明白明白。
4: 所以有陣時候我覺得咧，即係如果練洪拳嘅朋友，佢可以有12種嘅發聲方式咧。
21: 係。
4: 咁我諗佢唱歌應該幾好聽。
21: 你冇話真係㗎，係
4: 真係
21: 嚇。佢係佢由於佢揾個丹田氣啊嘛。
4: 哦。
21: 即係等於我哋嘅教啲細路哥一樣嚇，教佢發聲嘅時候咧，佢係佢當佢唔用丹田氣嘅時候，佢發聲佢係哈
4: 喺喉嚨嘅，
21: 喺喉嚨出嚟嘅。
4: 嗯。
21: 但係咧。如果你揾丹田氣嘅咧，嗰、那個聲音完全就唔同噶啦。
4: 哦，
21: 係啊，係、嗯、完全唔同嘅。
1: 係咁啊，就我之前我有幸啦，就喺祖廟嗰邊咧，就睇到有一位嘅洪拳師傅咧、就係演示呢個鐵線拳。喺、打鐵線拳嘅時候咧，即係當然呢一個嘅真實嘅鐵線拳同喺功夫呢部電影入邊阿趙師傅打嘅鐵線拳咧，冇咁誇張。
4: 即係嗰個佢戴住個手環嗰啲，
1: 都係咁多個手環
4: 就好勁嘅，
1: 好多手環嘅。咁但係你電影入邊阿趙志玲師傅一戳嘅時候，嗰啲框框聲之餘咧，係好似齊上齊落咁啊！嗰啲環，
4: 嗰個就好似個武器咁啦。
1: 係啦，武器嗱呢一個
21: 咧就係。鐵線拳似鐵線拳不同皮鐵線拳
4: 哦咁樣，
21: 佢鐵線拳本身係一個練拳練功嘅拳嚟嘅，
4: 哦，
21: 但係咧就係我哋練洪拳咧，佢係好講究嗰個身體嘅一個本身嘅力度，
4: 係，
21: 仲有一個擴打嘅能力，
4: 嗯，
21: 所以咧佢手環裏邊嗰啲鐵環咧，嗰種鐵線咧又要係。增加訓練嗰種力度嚟嘅啫，
4: 哦，
21: 佢並非係話我哋正職係練鐵線拳嗰種發聲壓吐氣啊嗰種作用唔一樣。
4: 哦，明白。
21: 啊，嗰個鐵線拳咧就亦都可以當武器去攻擊。
1: 即電影入邊就係咁嘅。
21: 冇錯，亦都係可以通過啲手環嘅重量嚟增加我哋嘅翹手嗰個力度。係咁。
1: 咁、但係咧就如果係真真正正喺你哋。即叫做現實當中嘅嗰個鐵線拳咧，主要就係要嚟練功用的。
21: 練功拳嚟嘅，
4: 哦、
21: 就等於詠春嘅小念頭一樣，都係練功嘅。洪拳嘅練功拳就係鐵線拳。
4: 哦，即係基本功啦，屬於一種。
21: 基本拳。
1: 基本嘅拳。係啦，佢就可能。
21: 基本嘅練功拳。
1: 係啦，
4: 即係其實啲係扎根基嘅。
1: 佢相當於係好似幫我哋去增加我哋經驗值咁樣嗰種感覺。
4: 係
1: 啊，即係例如你嘅
4: 基礎數值
1: 啊，基礎數值啊嗰啲啦。係啊，因為我之前咧有聽過咧，就話因為打洪拳嘅嗰啲嘅朋友咧，佢真係要練抗打
21: 啊，
1: 即係真係要打到嗰隻手咧，哇黑曬。
21: 一定嘅，係
1: 好。硬嘅，
21: 啊，从小朋友开始已经打三星拳咧，打三星啊，即系两个人对练打三星，
1: 系，
21: 依个就系增强佢嗰种呢个
1: 抗击打能力，
21: 抗击打能力，
4: 系，咁其实都要好刻苦先练得到嘅，
21: 事实系，练洪拳咧，佢系真系辛苦。辛苦啲，辛苦好多啲喎，唔辛苦啲，
4: 辛苦好多，
21: 辛苦好多。
4: 所以確實咧，亦都係一個鍛鍊意志啦，同埋即係強健身體嘅一種方法啦。
21: 係。
4: 咁所以就其實當中係有好多幾唔錯嘅法門，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多啲了解。咁呢個時候我哋可以講個客户聲音先。 等阵翻嚟咧，再同两位嘅嘉宾去倾一倾嘅。
6: 哦，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7: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自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7: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八六二三四噶吧。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哇，犀利啊！咁今日咧，我哋啲有位两位嘅江湖师傅啊，系啦，咁咧就系吴师傅啦，同埋袁生老师啦，两位都上嚟啦。咁今日咧，我哋主要讲咩嘢咧？就系讲洪拳，系啊。咁当其时我哋都讲咧，洪拳咧，大家第一时间会先知道嘅。反映出嚟個名咧就係黃飛鴻啦，咁樣樣，咁可能有啲朋友咧會再知得再深入一啲咧，就會知道埋佢個黃飛鴻嘅阿爸啦，黃麒英啦，係啦，即係話傳説廣東十虎之一黃麒英咁樣樣啊嘛，係啊，
7: 後來都有啲電影講咩咩廣東十大傑出青年啊嘛，係會咁講噶，
6: 係啊，咩鐵橋三啊，咩方世玉啊咁嗰啲咁，係啊，講係咁啊啲故事啊啲。拍嗰啲電影係咁啊嘛，但係咧就仲有一個咧，就甚至乎再早少少就話係洪拳個祖師爺，係啦，咁啊甄子丹都有扮過。
7: 甄子丹係拍過洪熙官呢個角色嘅
6: 電視劇啊嘛，
7: 係電視劇嚟嘅。
6: 洪熙官咁樣樣，跟住咧就我仲記得咧就係當其時佢有個呢個女主角咧，就係嚴詠春啊嘛，係就係佢老婆嘛。咁就話係詠春拳咧，就係係咪啊？
7: 好似唔係喎，
6: 唔係咩？
7: 我冇乜印象，主要係
6: 嘛？即係反正咧就係話即係洪拳咧就洪熙官創嘅，咁咧跟住咧就係詠春拳咧就嚴詠春咁樣樣，
7: 嚴詠春個師傅創嘅話就係講
6: 五梅師太啊嘛。
7: 咁但係實際上其實應該唔係咁噶嘛？
6: 呢兩個角色係真定假？
8: 我可以咁講，依係。例如於我哋東方嘅美麗傳說，
7: 係呢啲都係講古佬作出嚟嘅，
8: 係啊係啊，講故事嘅啫，係因為咧就係點咧？依啲故事咧就係出於一本叫做《萬年青》呢本書，呢本係文啊呢個清末文初嘅時候嚟嘅依本書，
7: 故事書嚟
8: 嘅。香佛山係喺個香港。喺我哋整個廣府講白話嗰啲人嗰啲範圍咧，係好流行嘅一本書，叫做咩萬年青咧。呢本書咧就係、是、一個叫做我是山人呢個先生寫嘅。咁、我是山人咧，實際上就係佢係60、70年代嘅時候咧，佢仲喺佛山一中，喺我做一個。圖書館嘅一個管理員，
7: 原來就係名校嘅人。

0: 个时候，
1: 好近喎，
0: 嗰个时候咧，佢已经系八十岁啊，差唔多八十岁仲喺度做紧呢个管理员。
2: 哇，原来系我嘅老本行嚟噶。
0: 系啊，咁啊，而且咧就佢咧经常同我哋一啲即系同佢啲学生啊，咁其中我哋政府有啲前辈咧都系佢个学生嚟。
2: 哦，
0: 佢成日就讲话嗱呢本书系点嘅，啊呢个古仔系点嘅，呢个人物系点嘅，咁佢讲咗好多嘅故事。啊，咁实际上咧佢。亦都講到洪熙官，佢話洪熙官咧，其實咧都係一個隱喻嘅人物嚟嘅啫。
2: 哦，係即係虛構嘅。
0: 係係係，咁啊，而家咧就係、是、即係民間嘅傳說咧，咁計咧就我哋都，唉佢。既然存在啦，咁啊喺好多当古仔听下啦，
2: 系
0: 哦，
2: 系
3: 都系一个古仔啫，
1: 都系一个古仔。咁但系就即系真真正正你要考究翻咧，就即系洪拳咁样样咧，其实佢有另外一个出处，
0: 有出处有出处。
1: 咁但系咧就现时为止咧，好似即系我哋比较多接触得到嘅一啲嘅招数咧，好似就系阿林世荣师傅佢出拳宝写翻出嚟啦。
0: 佢系黄飞鸿一个真系好出名、好有作为一个弟子嚟嘅。林世荣就系、是，吓咁佢咧就系、是，响洪拳嘅贡献咧好大，即
2: 系
0: 好多咧就话，话虎卧相迎啊，公子伏虎啊，系黄飞鸿，其实唔系嘅，系林世荣嘅，
2: 吓、
0: 林世荣系呢个呢、這个。做呢个创作出嚟嘅呢个，
2: 即系其实佢好写嘅，
0: 冇错冇错。咁你系林世荣呢个，佢真系响当时南海一百个名人里边系有林世荣噶嘛，有林世荣，然后黄飞鸿师嘅行起上嚟。
2: 唔系好多时候都系咁嘅，即系高徒出咗个名师，即系个徒弟出名咗啦，咁个师傅又出埋名啦。
0: 系啊系啊，
1: 就好似李小龙同叶问一样。
0: 冇错冇错，
2: 都系咁噶。
0: 系啊系啊，系咁啊，所以佢嘅贡献咧，就响洪拳方面咧，真系好大。特别佢响香港嘅弟子系嘛，亦都将我哋个洪拳咧就传遍咗整个世界。咁我哋呢边广州呢边嘅。依一個林世榮依一脈咧，亦都係保留咗我哋呢個廣府洪拳一啲好精華嘅嘢嚟嚇，而且係傳承得好好。咁啊，但係洪拳咧係咪淨係黃飛鴻嘅咧？唔係嘅，有好多種門派，唔係門派，有好多種風格，好多種風格嘅。呢個洪拳就係、是，
2: 所以我卒之可以理解到點解即係省級非遺嗰度係會分南海同順德啦，洪拳都。
0: 其實咧就南海順德，包括埋我禪城，禪城就未係省級啊，都係出住。林世荣依一脉嘅，
2: 哦，原来都系咁，
0: 系，其实咧就系南海洪拳嘅，都同埋呢个顺德洪拳嘅，都系我啲师兄弟嚟，都系出自林世荣依
2: 脉，都系一脉，反正就，嗱，所以其实咧洪拳咧，佢确实系非常之有历史啦，咁同埋咧，其实佢当中咧系真系有好多强身健体嘅法门，令到我哋好多网友
0: 系
2: 好震惊嘅，比如话。剛才我哋讲到除咗赵志玲师傅喺功夫入面做咗呢个裁缝之外呢，咁仲有一位呢驻颜有术嘅，就係嗰位邵氏嘅小生戚冠军。
0: 戚冠军
2: 佢可以七十几岁个样睇落好似五十几岁咁。咁其实就係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原来练洪拳，剛才讲到十二种发声嘅方式可以锻炼到身体㗎嘛。咁假如话我哋即係一把年纪啦，我哋都中年人啦，吴师傅。我哋想试一试学习洪拳，或者系想起步啦。咁有冇咩注意事项可以提点下咧？点样去练习咧？
0: 嗱，呢样我实在讲啦吓。我哋咧其实练洪拳咧，就好多从细路嗰时候咧已经开始练嘅。
2: 即系由细练起，
1: 即系要有童子功。
0: 冇错啊，都算系噶啦。
2: 都算系要童子功。
0: 问题咧就系话，我哋响练洪拳嘅时候咧，我哋好讲求嗰个腰桥马。咁啊，响细路嗰个时候咧就系在呢个过程里面咧，佢系真系要落好多苦功嘅。咁、如果系你话讲到一把年纪咁计，讲实咧，就我真系建议你去练啊八年锦啊，
1: 啲
0: 更
1: 好。
0: 系呢个太极啊，太极啊嗰啲啦，
2: 所以都系跟袁新老师学下套立先啊。
0: 就学套立啊，呢啲系好嘅，真系。
1: 细啲
0: 唔系话唔好，即系咧就如果你话好似即系练到做广播体操咁计，其实对人嘅身体咧都系好嘅，系嘛？即系始终都系生命在于运动啊嘛。
2: 哦，冇错。
0: 咁喐下都好嘅，但系你话好似要练到有一定嘅系嘛呢个。风格啊，攻格啊，同埋攻击能力咁计咧，就唔好搞啦，系练下第啲即系内家嗰啲嘅咧，八段锦啊啲真系好噶，八段锦啊太极啊啲都好嘅，
2: 所以咧就确实好实在啊，吴师傅呢个
0: 系啊。

0: 啊，但系又系等于后生仔一样啊，精神好好。
1: 嗯，好明显就门槛真系比较高。
0: 冇错冇错，从小练好，但系咧就如果你话到咗中老年咁计咧就唔好啦。
1: 系、明白，即系所以我哋都系练翻啲八段锦太极嗰啲，啲小朋友就可以试下等佢尝试练下。
0: 系，冇错，从细练过嚟就年年都七十岁八岁都冇问题。
1: 哦，即系可能就有冇话几多岁开始啱开始入门咧？细路仔嘅话。
0: 基本上企得穩都得嘅，
1: 哦，或者細個細細個都得嘅咯喎，即係小學都得嘅咯喎。
2: 首先要聽得明，
1: 哦，
2: 聽得明佢哋
1: 聽教聽話先，
0: 嗰種，係啊，
2: 咁啊，同埋咧就係即係硬係感覺上邊咧就即係洪拳咧，佢就係呢個拳嘅嗰個個性咧，就係剛猛有力一啲，係
0: 冇錯
2: 啦，硬橋硬馬一啲。
0: 嗱，從精氣神嚟講，啊，從精氣神嚟講，佢又即係注重一個帝王嘅氣象。
1: 哇，
0: 係啊，第二個咧就係。身体要堂堂正正，这个公马的要求呢也都是这个要求有一个很扎实的公架，
1: 是没错，
3: 我见很多拳种来看，真的红拳那个腰马那些弓步马步都很标准，很漂亮的，他一看出来就整个那个型
1: 很方正，
3: 是
1: 很有力量，所以今天呢其实呢谈起红拳呢确实也都收获良多，所以呢就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想家里的小朋友想即系练一啲比较正宗嘅我哋嘅南派嘅武术嘅话，可以考虑下洪拳，亦都可以去精武会嗰度咧就了解一下，其实嗰度都有得学嘅。
0: 啊，
1: 冇错。好，咁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咧就先到呢度啦，多谢晒吴师傅同埋袁新老师嘅，多谢晒，我哋下次再见。
0: 好，
2: 再见。好。
4: 傍晚6:30。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佛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4: 924路况。
5: 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收到多车嘅位置咧，会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张茶隧道呢两个位咧，都系入翻落松方向比较慢嘅。归华隧道同江湾立交三层咧，呢两个位置双方向暂时都要等一等。桂华路创意产业园对出呢度啦，双方向都系有慢。咁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咧，各个方向都系车仔多。灰旗路塘头路口双方向新 DNA 对出，各个方向都系咧暂时挤拥紧啊，要等耐少少灯。南海大道同济路口、海三路口过翻陈村方向咧，亦都系有粒落。咁仲有啦，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双方向暂时都唔太靓仔啦。桂兰路佛坪路口过奇茶方向、清风路口各个方向暂时比较咪摸。海八路金融隧道而家行返过嚟佛山方向呢，即係向西边行会有啲慢嘅。咁仲有海八路车城路段啦，同埋万科里对出呢两个位置暂时都系出广州，继续都系逼劫緊。桂丹路罗村大道喺罗村大道路口呢度过广州有车多。时代倾城对出同埋罗村互通以及系联和路段呢，都系入佛山方向要等等。桂和路创客小镇对出同埋永安大道路口过桂城呢，车仔都比较逼劫嘅。咁另外喺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过佛山，咁仲有南国小商品城对出。

0: 各个方向暂时都系布慢啊。旅广路丰江大桥过滤水，五一村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慢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双方向暂时都系扭较紧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咧发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啊，咁喺上边咧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是得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2: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美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2: 多谢支持。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同你睇睇天气方面嘅展望啦，咁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就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嘅，温度介乎25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0%。咁预计啦，明后两日依然都有强降雨嘅。咁需要注意翻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同埋局地龙卷等嘅强对流天气。前期由于雨量累积得比较大啦，咁所以亦都需要注意翻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流及次生嘅地质灾害，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现时南海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悬挂，三水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是悬挂当中的，所以揸车出外如果遇见落雨的情况，都请你特别要小心驾驶。今拍天气先分享到这里。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8: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9: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9: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9: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0: 好，继续翻嚟咧，佢话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镇江湖啊，
11: 系啊，冇错嗱，咁咧就我哋佛山咧，除咗系功夫之乡之外咧，亦都系粤剧之乡啦。咁啊，啱先咧有朋友咧就话，哇，大理化好爆咁样样，
0: 梗系啦，
11: 估计第四场应该都系几分钟内就抢晒，确实系，因为嗱，你谂下靓盖吓，盖明辉系咪先？喺香港嗰边咧，确实系好受欢迎嘅，
0: 系啊，
11: 咁啊再加埋有我哋嘅三度梅得主嘅李淑勤勤姐，
0: 冇错，
11: 系嘛，两个咁样样联袂演出。今次真係即係点讲呢，鍾意睇粤剧粤曲嘅朋友嚟讲嘅话，真係好难得嘅一个咁样嘅天作之合。
0: 同埋呢，你要明白就係帝女花呢个品牌呢，即係尤其呢部剧呢，呢个剧目係几多人由细听到大。
11: 冇错。
0: 但係你哪怕由细听到大呢，你係未曾完整咁睇下佢成段戏㗎。
11: 个故事究竟係点样
0: 嘅呢？虽然我都睇过马俊伟嗰个版本嘅帝女花。
11: 嗰个电视剧嚟㗎係咪嗰个。
0: 我睇过大概知道个故事剧情係点。但係老老实实即系因为佢系任伯嗰个时代开始有噶啦嘛，
11: 任伯戏宝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就自从任伯其实都已经即叫淡出舞台之后咧，其实系极少。

0: 好，你可以喺舞台上面见到有《帝女花》呢部剧系完整咁做出嚟俾你噶啦，尤其喺我哋本地都好少，
1: 系，
0: 所以如果冇记错嘅话，应该呢部剧应该有几十年时间，大家系冇睇佢系一个完整版嘅啦，会系咁咯，即系哪怕系我哋呢一代80后，我由细到大，因为我妈好中意睇粤剧嘅，
1: 系，
0: 我都系听哪怕我哋一个章节，听人听系香腰啊嗰啲咁噶啦，
1: 系啊，都净系识得嗰句落花满天白月光，
0: 你老老实实你香腰嗰度嗰十零分钟。其实代表唔到咩嘢噶嘛，
1: 系
0: 啊，
1: 咁同埋咧就系、是、最近咧有好多一啲嘅青年粤剧演员咧、
0: 啊，
1: 开始去做一啲跨界嘅尝试。
0: 哇，
1: 系啦，
0: 唔系好大胆啊嗰啲尝试，
1: 好大胆啊，即系
0: 你用粤剧嘅唱腔去唱用背脊唱情歌，
1: 系啊，冇错，
0: 好离谱呢个，
1: 相当之有意思。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在这个这样的年代这个时代你这些叫做即叫传统的一些叫做即叫精华呢确实它扭一扭用这种这样的方式先吸引到大家先。
0: 啊、
1: 哎原来我们可以这样的咁之后我们再去给我们的即是其他朋友去深入挖返入去就好像相当于现在我们的小朋友嘛、我们的小朋友个学越曲粤剧个契机喺边度咧？
0: 喺边度
1: 嗱，其实咧，我想同大家讲，
0: 就可能系互联网啊。
1: 系啦，除咗互联网之外咧，其实粤剧系一个好好嘅俾我哋小朋友学习粤语嘅途径嚟嘅。
0: 系冇错。
1: 我因为我女咧系佢系有去学呢一个嘅粤曲粤剧嘅。
0: 哦，咁咯。
1: 系啦，冇错。咁我同佢哋一齐去上课嘅，其中有一部分咧。反而是佢一啲真係喺其他地方过嚟嘅新佛山人，佢哋希望佢哋嘅小朋友可以融入到我哋嘅城市文化当中，係俾佢哋嘅小朋友，佢哋其实佢屋企嘅呢一个讲嘅语言啊母语啊都系呢个普通话，但係就为咗要学习粤语就去专门嚟学粤曲。
0: 哦，
1: 係啦。因为学习粤曲，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我哋嘅粤语嘅歌曲啊，我哋唔好讲粤曲先啦。粤语歌本身我哋就合协音嘅，
0: 系
1: 即九声六调都系入咗去入声入韵嘅。咁所以你识唱咧，基本上你讲咧都唔会歪得去边度。
0: 哦，
1: 系啦，咁啊再加埋就系而家有咁多我哋嘅家长都会好即系叫做点讲咧，好好育紧自己嘅小朋友吓啊，唔好忘记我哋嘅粤语啊咁样样。唉，我都好希望咧，你哋可以讲多啲咁吓，继续传承落去。咁其中嘅一个途径咧，就真系原来系学习唱粤曲。
0: 哦，都可以。
1: 系啦，即系呢个系其中嘅一种途径。
0: 同埋而家嘅10后嗰一代其实唔抗拒粤剧噶，
1: 唔抗拒啊！
0: 佢哋系好中意粤剧嘅，即系你可以目测睇得到嘅，因为佢会觉得嗰种装扮
1: 系
0: 好靓，
1: 系
0: 佢哋系有足够嘅文化自信。
1: 系，同埋呢一方面，我覺得都要多謝一班嘅音樂人嘅，即係例如係周杰倫啦、王力宏啊咁樣樣嚇，因為佢哋首先係將呢一種嘅中國風去混入咗我哋一啲嘅流行曲當中，變成咗我哋而家即係叫經常會聽到嘅一種咁樣樣嘅，即係叫中國風嘅歌曲。由呢一度嚇，再加埋咧我哋嘅文化自信啦，係嘛？你睇下而家。周末嘅时间有几多嘅年轻人，真系十零岁嘅啫，唔超过20岁嘅呢一啲嘅朋友仔咧，就着住呢一个嘅汉服啊等等啊嗰啲出嚟行街，系咪先？即系你谂下，一嚟去到秋季开始，哇，嗰啲马面裙、搭配呢一个嘅即系恤衫咁样样，几多女孩子系咁样样翻工啊？系咪先？即系甚至乎扎头发啦，长头发嘅女仔。以前咧就扎辫啊，成啊咁样嗰啲，佢哋而家有好多用发簪啦，甚至乎系用嗰啲叫咩啊，用筷子啊，一撩一撬一插咁样样，都可以即系叫做打理好自己嘅头发。
0: 系啊，所以有阵时候我哋本身嘅文化已经足够厚嘅话，其实系唔争在你拎埋出嚟去用埋佢嘅。
1: 冇错。
0: 所以咧，回归翻《帝女花》咧，即系如果你可以咁理解，就话喺粤曲入边最知名嘅一个剧，究竟系边个咧？咁有可能就系《帝女花》。即系佢可能系就系嗰个最高的山，
1: 系
0: 咁佢未必系最长的河嘅，
1: 系
0: 但系佢已经好耐冇再出现身过嘛，
1: 系
0: 所以其实佢都可以成为大家非常之喜爱嘅一个剧目咯。
1: 系啊，嗱，除咗《帝女花》之外咧，仲有咩《凤国恩仇未了情》啊，
0: 仲有咩《分飞燕》啊，
1: 《我
0: 不归》啊，
1: 好多。
0: 但系老实讲，从全唱度嘅角度嚟讲，就系香腰最长、最犀利啊嘛，
1: 冇错，
0: 个全唱嘅效果。
1: 冇错
0: 啊，所以即系起码我觉得香蕉系可以传到90后嗰一代嘅，
1: 系
0: 10后我唔知道。
1: 咁一零后佢哋要知道嘅话咧，都好多途径
0: 都有，
1: 系睇下佢哋有冇兴趣。
0: 可能一零后或者系其他嘅更后生嗰啲，就系听代理归来啊。

0: 嗰啲分嗰啲，
1: 哦，系啊，
0: 可能会系
1: 冇错啊。同埋咧，就系、是、据我所知吓，就早几年咧就有一部嘅卡通片啊，
0: 哦，
1: 就系、是、专门系讲京剧嘅，叫《京剧猫》。
0: 哦，
1: 系啦，咁佢咧其实就系一班即系嘅猫咪咧，就系即系通过一啲嘅京剧嘅扮相啊，或者系各自嗰啲啊，即系叫叫做生旦净末丑啊呢啲咁样样嘅唔同嘅一啲嘅角色啊吓，或者系唔同嘅行当啊咁样样咧，就去叫做系用少儿化嘅呢一种嘅方式去传承呢一种嘅。傳統同埋呢一種嘅文化，
0: 其實咁都幾好嘅，
1: 即都係一種嘅方法咯。係啊，咁跟住咧就有朋友就問啦：你講嘅打扮係咪樂鹹啊？咁樣樣，咁好明顯都係其中一位。
0: 唔係，其實我去練功嘅時候都係嗰種打扮嘅，
1: 係
0: 我都有幾件嗰啲練功嘅衫，都係好鬼漢服嘅。
1: 係咁主要嗰啲咧就係俾你容易啲去舉手啊，
0: 去伸展、
1: 伸展啊咁嗰啲噶嘛，
0: 同埋就會鬆身啲啊、涼爽啲啊咁樣咯。
1: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咧，我覺得咧，真係。叫做功夫又好啊，又或者系粤曲都好啊，其实又真系系我哋南方人、岭南人、啊广佛人嘅呢一啲真系流淌喺血液当中，同埋系融入到我哋生活方方面面嘅一啲嘢。
0: 系，头先你有冇发觉呢两样嘢其实有一个共通嘅点啊？
1: 系，
0: 就系佢可以咧通过演唱或者系发声呢件事咧，去令到我哋身体嘅好多嘅气血啊、经脉啊可以疏通得到。所以无论系练功夫或者系唱戏嘅朋友，嗰啲去到好高阶嗰啲人咧，都系好长寿同埋健康。
1: 系，冇错
0: 啊，嗱呢样嘢系。真系唔道理唔信，即系等于就系我，即系我哋举一个我哋身边嘅例子，好似晓君姐咁样，就系因为唱戏，就系因为唱歌好开心，
1: 系，
0: 所以老老实实，晓君姐嘅状态气息都系好好，
1: 比我哋好啊！
0: 我日常系会有机会见到佢嘅，大概每个月见佢一次啦，
1: 系，
0: 比佢嘅确实成个状态系比我哋要好，
1: 系啊，所以咧文化咧系需要传承嘅，系啦，系需要俾我哋多啲嘅机会去接触嘅，
0: 对对
1: 对，咁所以咧有见及此咧，我哋南海区嘅博物馆咧，亦都系延长咗佢嘅开放时间，
0: 哇！
1: 我觉得南海博物馆，南海区博物馆又好啊，又或者系其实每个区嘅博物馆咧，都系值得我哋入去睇一睇。
0: 冇错，今日你咪去咗西樵咩？
1: 好，我今日去西樵系做另外一件事啦，
0: 系啊，
1: 今日我去西樵系做另外一样嘢。
0: 系，咁啊，南海区博物馆咧，其实咧都系可以俾大家喺西樵山脚下啦。即入到去再玩一玩，但系因为佢其实你进馆咧而家系免费噶嘛，咁佢就系因为见到系暑假啦，所以其实好多嘅学生哥咧就今个周末就会正式放暑假啦，咁佢亦都从7月11号开始，即今个周末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啦，咁佢会延长一个服务时间。咁每个星期二到星期日就延长多半个钟，佢先至呢就叫做即係结束嘅。
1: 係。
0: 所以开放时间係以前係去到五点，而家去到五点半。
1: 係。
0: 即係应该务求就可以令希望就多啲嘅青少年儿童又好，家长又好，多啲入去我哋南海博物馆度了解多啲嘢。
1: 係。所以呢我都希望呢我哋跟住落嚟嘅呢个暑假呢、即係我知道、家长呢都係要返工，但係呢周末嘅时间真係可以带佢哋去行下呢一啲嘅博物馆、去睇下一啲我哋嘅历史。究竟我哋从何而来，喺我哋来嘅路上究竟我哋创造咗几多辉煌，同埋呢啲即係叫做係贵宝
0: 啊，
1: 文化嘅贵宝。
0: 先辈错嘅嗰啲唔係我哋做。
1: 唔係即係佢哋㗎嘛，即係讲緊啦。
0: 佢哋
1: 一路走来㗎嘛。
0: 犀利啊。
1: 係啦，即係究竟係做咗啲咩嘢。
0: 有几多座高山喺我哋嘅先辈嘅脚下曾经係创造咗出嚟。
1: 係啊，咁你即係斋讲我哋嘅南海区博物馆。咁佢当中一部分嘅内容呢主要係集中返喺呢个西樵山啦。係啦，西樵山当时係点样㗎，佢以前呢个古嘅一个矿石场嚟㗎嘛。佢点样样嘅开采啊？吓，当时咧点样样嘅一啲嘅文化啊？点样样嘅即系叫新石器时代啊？点样样啊？等等等等，其实都会喺南海区博物馆当中咧，系可以好详细咁同大家去用好生动嘅方式去展现出嚟嘅。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好重要。咁同埋咧就系西樵山，佢本身就系一个理学名山。你谂下，佢西樵山脚咁多啊，即系叫古往今来咁多呢个书院，
0: 好多古仔
1: 系啦，好多嘅古仔，好多嘅故事，好多嘅文人墨客。系嘛？有好多你哪怕系即系叫你上到西樵山，咁你有分两边啦，咁样样咁你从灰光楼嗰边嗰个上去嘅时候，你会见到咁多嘅诗句刻喺嗰一个嘅山体上边，你就会感觉上边啊乜嘢叫即系虽然佢唔系咩名山大川，系嘛？但系佢都系知名嘛，
0: 佢系知名，
1: 系啊，佢都系我哋嘅一个即系叫做理学嘅文脉，
0: 冇错。
1: 就係喺呢一度，係嘛？以前成日都講佛山都冇山，係佛山嘅山就係西樵啊嘛。
0: 唔係，同埋咧，即係對於我哋中年嚟講咧，因為而家西樵山你可以免費入噶啦嘛。
1: 係，
0: 咁所以建議各位可以得閒去行一行。
1: 冇
0: 错。即系当然你觉得攰，你咪坐车落嚟咯。咁但系你觉得诶、可以锻炼身体、吸下氧嘅过程当中，你走出去行一行咧，其实你会觉得系嗰度系会俾一种好舒服嘅气场俾你。
1: 冇错
0: 啊，所以得闲都要走一走啊，过去。
1: 嗯 ，OK，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品，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6: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6: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6: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8: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7: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8: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啊。
9: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
0: 系七月头声系嘛？七月头我真系哗哗声啊！因为我啱啱收到我屋企嘅电费单，相当惊人，
1: 系嘛？
0: 唉，
1: 争咗新高，差出新高之余，仲要系即系争少少就已经系上到去，
0: 唔系已经上咗啦，上咗第三档啦，我已经。
1: 哦，咁我都上咗第三档，唉，但系所以咧就即系因为七月份、八月份咧呢两个月咧，唔单止热啊，
0: 嗯。
1: 同埋咧，系日常屋企要翻工嘅翻工，翻学嘅翻学，
0: 翻学啊！
1: 但系七八月份放假咧，唔使翻学咧，喺屋企咧，嗰啲电费会比往时更高。
0: 系、
1: 你要谂下喎，嗱，七月份嘅时候，你嘅小朋友啊放假，跟住咧仲要有可能咧老人家喺屋企嗰度咧就照顾下，系嘛，咁嗰啲电费咧又多翻啲噶啦，
0: 真系触目惊心。只能够讲啊，虽然我哋呢度唔算特别热啊，唔似欧洲咁，但系电费都
1: 系，
0: 唔系老实讲，即系等于就系话，我觉得喺暑假咧，即系你要预备一笔开支，除咗话电费之外咧，咁你发骨龙又要去 玩啊，考完试之后又要去食下饭啦。即系比如话今晚啊，就已经有啲小学就考完咗期末考啦，跟住已经 happy hour 嘅时间，我班细路就
1: 系
0: 啊，所以嗰度咧又有一笔使费啦。咁然之后佢又考得好咗嘅话，诶、哎，咁你又有啲奖励啦，
1: 系、哎、
0: 暑假又要趯出去周围走趯下玩下啦。所以去博物馆性价比真系最高噶啦，起码门飞唔使钱先啦、
1: 啊。但系都要提前
0: 都要
1: 去佢哋嘅公众号嗰度咧去预约，
0: 系咁
1: 有需要嘅。
0: 有啲博物馆就唔使预约嘅，但系有啲就要，所以大家都要咧就知根知底啦，睇清楚啦咁样。
1: 冇错吓，咁啊，所以咧就即系佛山咧都仲有好多嘅啲地方咧，系俾我哋嘅小朋友咧去学习啦，去玩啦咁样样。
0: 对，
1: 咁啊，同时咧我哋都自己系推出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夏令营啦吓，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去揾翻叉烧包咧，
0: 系
1: 都可以留意得到嘅。
0: 冇错，咁啊亦都会有一众主持人出发去带团啦。咁比如话咧，即系云姐同埋我咧都会有一个去福建同埋汕头嘅行程嘅。
1: 五日嘅时间，
0: 冇错，咁都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啦。因为咧，其实咧今次咧，我嘅出发时间其实会迟啲嘅，
1: 系
0: 就会去到八月中。咁八月中咧，其实就相对嚟讲咧，而家预测啦吓，咁啊，到时嘅天气应该还算 OK 嘅，
1: 系
0: 咁然之后咧就八月呢个十号，我啊正式出发啦。咁我哋今次去呢个福建同埋汕头，其实有五日嘅时间。咁呢五日咧就其实会相对咧更加多嘅重点就会喺福建嗰度嘅。咁可以讲啊，分成咗两楷啦，一楷咧就系俾大人细路去学习。同埋去了解当地嘅文化啦，同埋科技嘅。另外一解咧，就俾大家面对阳光与海滩、就真系咧做一个亲水啊、玩赶海啊、一啲玩嘅一啲嘢。咁所以咧，今次嘅旅程咧就系会携手三大旅行社。就分別係蟬之旅、廣之旅同埋富盈假期啦，咁一齊出發就去福建嘅。咁佢會首先咧，福建嗰度咧，我哋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目的地咧，就係去寧德時代呢個科技巨頭。咁就係咧，就係而家生產好多新能源車嘅電池嘅一間公司。咁佢哋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可以俾大家入得到去參觀嘅。
1: 係啊。
0: 咁我哋今次咧就可以帶人細路入去之餘咧，咁亦都會睇佢哋嘅成個展廳啦。咁佢會有啲科技產品俾我哋去體驗啦。咁最重要就係睇下佢成個嘅呢個生產線，佢有一個可以即係無人嘅工廠啦，全自動化嘅流水生產咧，究竟會係點？咁所以喺成個感受過程當中，等大人細路去了解一下咩叫中國製造，尤其係我哋係有製造嘅呢一個方面嘅力量嘅，
1: 係
0: 唔係簡單嘅打螺絲，而係真係有高呢個知識含量嘅嘢。咁亦都我自己個人嘅理解就話，希望小朋友可以認識我哋嘅生產端有幾個唔容易，先可以發展到高階嘅。智能嘅製造嘅一個產業，咁嗱，除咗話入去呢間大公司之外啦，咁亦都會去同大家去了解翻咧福州同埋泉州呢兩個好有歷史底韻嘅地方。咁福州咧就會有好多大家族啊名人聚居嘅地方嚟嘅，咁會睇一睇林則徐嘅紀念館。咁而泉州咧就係海上絲綢之路嘅一個起點啦，咁入邊咧就會有我哋一班男人好中意嘅黑神話悟空嘅第一關嘅嗰個
1: 開元寺
0: 嘅古塔。咁嗰個古塔咧亦都係相當之有歷史嘅底韻。咁所以无论系福州定系泉州咧，都系一个咧感受文化嘅好地方。咁而假如话各位爹哋妈咪想去玩嘅话，你真系想咧搵一个海边无敌海景、亲水嘅好地方咧，咁后边嘅两日咧，我哋会专门咧就会有两晚就系住福建嘅东山岛。咁嗰度咧真系一个劲好嘅亲水嘅呢个好地方。
1: 系
0: 嗰度咧系专门用系，其实嗰度个环境靓到咧系平时好多人喺度拍戏嘅。咁然之后我哋会出海。去嗰度嘅鱼骨沙洲睇一睇啦，亦都会有一个赶海去执下贝壳啊，捞下鱼嘅时间。咁所以我哋亦都会喺嗰度，因为住两晚嘅缘故啦，我哋住嗰度好新嘅一间宁波酒店，基本上大多数房咧都系向住海，你就可以咧感受到嗰种夏日度假嘅感觉嘅。咁而最后嗰日咧，我哋就会翻去汕头啦，咁会去汕头食牛肉火锅之余咧，会去睇一睇《给阿嫲的情书》嘅几个取景地。咁啊，当然《给阿嫲的情书》咧已经系一个现象级嘅电影啦，我哋就唔使太多嘅介绍啦。假如话你对呢部电影有感觉嘅话，都可以一齐咧跟埋我哋呢个行程去出发嘅。咁今趟旅程咧，我系八月十号同大家一齐出发啦。咁啊，价位方面亦都相当之抵嘅。大人咧就系3699一位，小朋友咧低至2799一位嘅。咁你可以联系翻蟬之旅86220860，广之旅86283390，同埋富盈假期86294960咧，就可以查询详情。咁亦都可以啦，喺我哋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直接攞个线路嚟睇一睇啦。 咁等小弟同大家一齐出发去了解一下咧，叫做福建嘅人民底蕴，亦都了解下佢哋嘅高科技。
1: 嗯，冇错。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暑假咧，出行咧系确实系一个好时机嚟。
0: 好时机啊！
1: 系啦，咁除咗系咧就系要报名咧，阿詹啦同埋阿云姐带嘅呢一个团之外咧，其实咧有啲朋友话，我有一啲自己嘅谂法咁样样。
0: 哦，好。
1: 咁但系咧就你话想点样样可以去得玩得更加之系抵下咁样样咧？喂，发现咧原来啲暑假咧，即系唔单止啊民航出行咧选择更加之多。咁兼且咧就系呢段时间咧，好似机票咧有少少调整，佢嘅价格咧好似变得好似冇我哋想象中咁贵咯噃。
0: 冇错，据讲呢个暑假咧，虽然好多地方好爆炸啦，但系有啲宝藏小城咧，确实有几好噶噃。
1: 嗯，
0: 比如话咧，七月份国内嘅航班咧，佢嘅机票预订量咧，其实有成两千几万张嘅。
1: 嗯，
0: 咁啊出入境都有五百几万张，咁而且咧佢成个在售嘅嗰个价钱咧，其实系稳中有降嘅。
1: 系
0: 吓，除咗话啲机票比较亲民之外咧，咁嗰啲宝藏小城咧，而家即系其实有几多地方咧，我觉得好多人都未听过，但系好鬼多人去。
1: 系，同埋咧就甚至。乎有少少带有即叫避暑性质，
0: 避暑啊，比如话我哋之前有推介过嘅长白山嘅景区啦，
1: 系
0: 咁据讲嗰度嘅周边嘅酒店预订量咧都增长咗 1.3 倍，
1: 系咁证明咗就出行嗰个嘅成本低咗，
0: 低咗啦，
1: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即系酒店咧就多咗啦，
0: 冇错。如果你想去长白山咧，七八月份其实仲有一位嘅，可以联系下富盈假期，佢哋嗰条长白山同埋呢个运春，仲有系叫做三国边境嗰条线咧，其实都几好嘅。咁另外咧，黑龙江仲有一笪地方咧，就成为咗咧一个出行嘅黑马，即都系避暑噶。
1: 系
0: 咁啊，嗰个地方叫伊春，嗰度咧，因为据讲咧，哇，嗰个森林覆盖率系特别高，咁而家咧虽然系夏天，但系嗰度其实唔算热嘅，因为森林又多啊嘛，咁就成为咗好多朋友咧喺嗰度咧睇大山大野嘅一个避暑胜地啦。咁再加埋咧，有啲地方，比如话比较凉爽嘅，都好多人去嘅，比如话贵州嘅黄果树瀑布啦。咁其实嗰附近贵州啊、安顺嗰度嘅机票咧，据讲喺暑期都系增发咗，即系超过咗两成嘅预订量嘅。咁因此呢啲叫做唔算热嘅地方，有可能都系各位咧想悭翻啲空调钱啊，悭翻啲电费，
1: 冇错，
0: 顺便喺嗰度俾避暑嘅一个好选择啊！唉，所以嗱，假如话仲未曾有叫做计划嘅朋友仔，都可以揾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咁佢除咗话有我哋介绍过嗰啲旅程之外咧，其实佢仲有一啲咧就系自己嘅一啲私密嘅小众嘅旅程，都可以推介俾你。嗰啲就未必有主持人带啦，但系都可以系几唔错嘅候选。嘅好地方嚟噶，
1: OK， 好，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噃，
0: 好，
1: 拜拜。
10: 晚上七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2: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1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4: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1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7: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8: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7: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18: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 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的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的。千祈不要盲目相信啊。
17: 啊，原来这样的咩？
18: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的钱包啊。
19: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20: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2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22: 924四号房，
23: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塘头往大沥嘅方向啊，归华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归华路创产对出嘅双方向，南海大道路口桂兰路各个方向，灰旗路华英学校对出往南庄塘头路口嘅双方向，新 DNA 对出嘅各个方向，佛尘大桥往桂城，海百路五丫口大桥路段，万科里对出往广州。桂打路罗村大道路口往桂城，时代倾城对出罗村互通立交联和路段，谢边立交谢蝶大桥往丹造，桂和路创客小镇对出往桂城，恒大悦府对出往和顺，往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佛山，南国小商品城对出的各个方向，旅广路风光大桥往旅水，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双方向，龙舟路新明路口的双方向都是有立落的。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煲路坊啊。
2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25: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27: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25: 多谢支持。
28: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丽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9: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0: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31: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听听。即刻打开有趣摩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3: 好啦，全新一个星期的节目，不是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啊，因为呢很多朋友今天都已经过完第一日了啊。我现在不过啊，最近呢因为就开始了这个电子工友的隔屏陪伴模式啊，所以很多朋友呢其实都陆陆续续了解到，哦，原来呢主持人呢就不是纯粹那个开麦的时间才上班的啊，咁样啊。正式同大家讲话，开始全新一周的这个 节目时间啦，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啦，继续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喺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以及系佛山加 APP 嘅你好有趣专区嗰度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如果你哋今日咧去到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咧，就会见到那个说啥叫做什么，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总要带点绿。是啦，我从今晚开始呢就做一样行为艺术。如果你们想知道今日个大盘是收红的收绿呢，只需要在我的直播间那里望一望。

我究竟是穿着红色马甲定是绿色马甲就知道了、啊、我呢就每日开始呢就呼应返呢个、啊、大 A 的嗰个行情的变化、啊、今日呢就真係啊今日呢就所以大家入嚟睇睇究竟我係咩颜色㗎啦来。咁当然啦有啲睇盘嘅就知道今日咩颜色啦入嚟睇下我件马甲靓唔靓仔啊。最主要睇下我靓唔靓仔啫。转紧出嚟郑希怡相对湿度。啊唔係相对湿度啊。各位近排啲湿度啦係咪

搞到我话从今日开始行为艺术啦。啊，外边啊 ，cat 姐都俾我吸引咗入嚟啊！望多几眼系靓仔啊嘛，靓仔可以望多几眼。咁多谢啱先啊 ，cat 姐喺我入嚟直播间之前咧，俾咗啲小建议我。我话咧，哇，唔得啊，真系啱啱俾蚊咬到我好痕喎，咁样。问佢咧有冇嗰啲止痕止痒嘅油咧？佢话冇啊，口水啦咁。哎呀，口水涂乜烂都好耐冇听到啦，真系。

系咧，好多朋友都好好奇啊，系咪啊 ？Ken 姐亲自帮我涂啊，咁样。我原先嗱，嗰个蚊烂位咧就喺我只脚度嘅。我啊费事即系做得咁过分啦，我谂住怼只香港脚俾阿猫姐，睇下佢愿唔愿意贡献佢啲口水出嚟噶啦，算罢啦吓。不过真系我哋细个嘅好细个嘅时候啊。涂蚊烂系嘛？我哋啲长辈就攞啲口水涂一涂啊，咁样啊。大咗之后，我哋自己攞口水涂一涂。哇！呢、這个行为呢样嘢，忽然之间唤起咗呢个青春回忆啊！真系。

阿贤部靓女话：，哎呀，唔理你红定绿啊，红红绿绿，最终你咪又系通渠兄弟？咩通渠兄弟啊？我听唔明啊！哦，超级马里奥系嘛？又好似系吓，但系吓。我啊大佬细佬都集中晒喺我一身喎，咁啊。

有啲朋友啱啱嚟到我哋直播间都未知发生咩事啊，做咩今日开始有呢个绿色嘅马甲，系今日开始嘅。咁希望听日咧就红色马甲啦吓。行为艺术从今日开始吓，同大家一路持续呢个行为艺术，就系会对应翻每日嘅呢个股市嘅。嗰个行情究竟系龙系龙定系凤，系红定系绿啊？如果系红嘅，我就着红马甲；绿咧，我着绿马甲。OK， 哦，跟住有朋友咧就喺我哋直播间嗰度，我以为喺度暴露放添啊！环镇西路出口塞车当中啊，俾翻首咩歌嚟听啊？睇睇你哋啲留言先啊 ！Jason 小杰话：林少玩手揸愉快，忙碌当中打卡撑场。呢个周末虽然好充实，爬咗两日船，但系肌肉却结实咗很多啊！我当减肥嘅一种途径啦。点有共情俾园长同埋所有嘅朋友，唔一一点名啦。仲有龙龙转紧出嚟，李文 Coco 嘅《天若有情》嘅翻唱袁凤仪。

晚直播嘅呢个衣着都得啊！啊，我都已经好体贴你哋噶啦，我冇将呢个红定绿着喺里边，而系着喺外边，所以你哋先有机会睇得清晰明白啊！

署名咪咪嘅朋友话点整而家相对湿度，俾小群嘅老友记唱架计师发落起步啊！打卡撑场，周一愉快，静静听。

李贤华龙少周一快乐啊！点钟无艳边个版本都可以啊，但系好似我歌库揾唔到有啊。美好的记忆话新嘅一周工作愉快，凌云苏就周一愉快啊！点谢霆锋嘅218公里啊！啱啱你哋点嘅有部分都已经系播咗噶啦，继续欢迎你哋咧就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嘅。直播间里面看到我今天着装是什么颜色就知道今天的大盘就是收成点了。

善良 Kimi 话玩手啊，龙少大家撑场啊！今日凌晨又继续关注世界杯十六强淘汰赛，挪威2-1击败巴西晋级八强，巴西球星雷马尔系嘛？雷马尔啊，咁啊宣布啊退出国家队啦，啊应该系今日世界杯嘅最后一舞咯。咁而9:00进行嘅呢个英格兰对墨西哥咧，英格兰小踢一人嘅情况之下，3-2胜出八强对阵挪威。听日凌晨3:00就葡萄牙对西班牙，值得期待。哎呀，哎就趁住你啱啱嗰一段嘅文字，我讲到都好似啲体育主播咁啦，系嘛？转紧出嚟，龙伟杰、陈文文、柳小龙、韦善庭合唱嘅《飞跃新势力》嘅主题曲《心比天》。

0: 实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同你刷新路况啊！缓慢路段见到呢个佛山大道过河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嘅雾江路口往石梗，桂兰路口往张茶，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灰旗路新 DNA 对出的各个方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往佛山，桂丹路状元路口往桂城，斜边立交的双方向，广佛新干线盐步家具城对出往佛山，南国小商品城对出的各个方向，广佛路环球水产市场对出往佛山，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往龙岗，都是有立落的。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煲路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6: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6: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8: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九月四号晚场，门票于七月九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6: 多谢支持。
9: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0: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9: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9: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首先，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气温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5%。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下日海岛之旅啦！
4: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是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倾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的起点。
5: 南州摄影师话：龙龙晚上周一愉快，最近工作压力大，每晚都拖住疲惫嘅身躯回到家后匿啊，只有落班嘅时间属于自己，可以好好咁样放松，望下车窗外嘅风景，治愈一下内心。今晚点容祖儿嘅华丽邂逅，或者系陈慧娴红茶馆勉励自己，无论日子多艰难，都要努力坚持，像小鸟一样为梦想勇敢飞翔。要相信，当你实现梦想那刻，一定会自豪感激这段艰难历程，让你成长。加油吧，送给自己。收听我转紧出嚟，容祖儿华丽邂逅啊！跟住有朋友喺直播间话：你下午嗰啲状态同而家相比，完全系两个人啊！所以点翻首《两个你》啊！

淡定啲人生话龙哥哥，我以为你晚黑唔做啦个节目啊，真系唔舍得啊！点翻首《小爱大爱》啊，送俾全英的大湾人收听，九二四嘅所有粉丝们收听啊！意思话点黎明一个你一个我，正正撑场啊！正正乜乜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黐啊！

身咧，话落班路上点分手冷雨夜，点知听歌咁简单，话嚟翻首周柏豪嘅《宏愿》。但圆圆话点好汉歌或者古天乐今期流行，送俾所有自己有空调、氧电池、古灵圆滑龙爷。今日下午你咁早开直播嘅，第一次见你嘅工位啊，电台办公室都几 IT feel 啊。

欢迎 NJ 话支持龙少好好绿色、哦。个屎咩色，我当晚就着咩色嘅麻甲。究竟你哋希望听日系咩颜色啊？

陈宝人生点黄吴哥忽或者你瞒我们，意思点黎明一个你一个我。转紧出嚟，邓紫棋两个你。

朋友好关心我，你呢件马甲好似连帽㗎喎，吓唔理红色绿色都尽量唔好立乱戴帽喎，都红色都唔紧要，驚住绿色嗰顶㗎嘛。

听到嘅系邓乐章版本嘅《吴哥窟》。叉烧话打话龙少晚上好啊，又落雨啦，点容祖儿朝啱出大雨全部落下，我啲姑娘话打卡龙龙啊，静静听歌。

其实我又冇咁多你哋嗰啲顾忌㗎。啊咩颜色嘅帽我都照戴嘅，我讲啲衫啫啊，冇其他啲咩寓意嘅，反正啊。好，继续。转紧出嚟，小圆圆追着光的你。

怎么样，你们还相信光吗？最近是那些光又不行了吗？老灯又重新站起来了吗？我说的是那个大 A 哦。

二零话点样阿克勤嘅一生想你，下树下树点周董雨下一整晚。比数8262嘅朋友话，阿龙龙请举起你隻风湿脚，我勉为其难帮下你咩？即系涂嗰啲口水啊定系乜嘢？啊，我又谂起系啦 ，Cat 姐真系啊，叫阿 Cat 姐谂住叫佢借支嗰啲止痕止痒嗰啲油俾我捽捽啊，蚊烂嘅，佢话冇啊，你自己涂口水啦咁啊嘛。细个嗰阵真系嘅，啲长辈咪啊，即系嗰阵时条件有限啦，系咪吓？咁啊，咪啊，其实口水有冇真系作用嘅咧吓？有冇咩啊？真系得闲帮手问下豆包之类嗰啲啊，唔好俾啲豆包嗰啲咁得闲啊！即系你话蚊烂涂口水，究竟系咪可以止痒嘅咧？咁样啊？阿梁就话今日啱啱考完试，唉，咁啊轻松晒啦。空调养电池管理员话农爷新节目回归投资啊，咁样，我一切保密啊。小林粉就话狼仲差顶帽啊 fit 晒啦，啱啱已经戴咗啦，又错过咗啦，今日唔知道啊，又有冇人上楼顶啊？点笑看风云啊？你讲嘅系咩啊？应该同大 A 无关系嘛？都系足球相关嘅啫，系咪？尖尖话红绿交代清楚，你跟踪边个指数啊？上证、深证、创业板定系科创板？上证啊，一般都系讲啊，咩十年都系3000几、4000点咁啊，讲个上证。

听到嘅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好嘛？哈哈，龙老板攞你细佬出嚟，唔系咩啫？人哋话我红色绿色马甲似呢个马里奥兄弟啊嘛，咁我咪话，嘿，到时就基本上我系大佬细佬都集于一身啊嘛，我就攞唔到我细佬出嚟嘅话。

0: Yellow 啊，龙哥哥，你决定每日都咁鲜艳啊，会唔会吓亲保安大叔啊？等下唔俾你开工啊？我哋冇规定着装系要好沉色噶嘛。Long 家明话：我仔两岁啦，日日想听男儿当自强、啊，好休息一阵先吓、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兆迹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8: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8: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8: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9: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飞飞板头啊！

9334。阿龙少帮我点翻手，我终于输出了你。巴西出局真系意难平啊，真系替阿尼马尔觉得唔抵啊！每年嘅世界杯都会有首歌嘅，致我哋逝去嘅青春。读书嘅时候最中意睇啊 NBA 啦、英超、欧冠啦，体育课最中意打篮球、踢足球。年纪大咗跑唔喐啦，但系曾经嘅球星带俾我哋嘅快乐永不言败，一直激励我嘅。

爱上运动嘅 Hammy 话：我嚟打卡撑场啊，想问下你信唔信有轮回？呢几日好 sad， 陪伴咗十年嘅狗狗去世，人哋话每当养一只狗就系前世轮回与缘分，系前世嘅故人。我会记得你嘅，你要喺开心国嗰度好好的，点翻首记得任何版本。

0: 听到嘅周柏豪嘅宏愿。
1: 太过渺茫，不去预算。
0: 老老大信话：打卡龙少啊，听朝早个神兽去冰险啊，祝佢成功啊！点谢霆锋一击即中。何小友的最爱话：几时到你开个场啊？萧坚嘅俾面派对嗰晚，你呼声好高，我都好期待啊！

张宇点红蜻蜓，他说寻日今日听日都是落雨天。小榄大炮打蚊仔话龙啊，身份上嚟捧个场啊，唱价转战佛山家的第一次留言献咗俾你。有啲人见一面笑一面，有啲饭吃一顿笑一餐。今日睇新闻见到广西水浸得好严重，希望广西人民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期待七号晚嘅笋宴，感恩身边有你哋。想听总以为来日方长献俾同花顺老友记收听，希望大家一切都顺。

不不只话龙龙互相陪伴啊，巴拉巴巴巴话阿龙啊，你唔系就上夜晚两个钟班嘅做咩？仲有工位噶？日记有陈小姐话想听陈秀文嘅心事啊，所以话美丽的误会就是这样子啦，误会可真的是大了。比如话好多人误会我们收入很高啊，好多人误会我们只是做节目那一小段时间上班，诸如此类啊。唉，对人欢笑背人垂泪又有谁知啊，是不是？好啦，转紧出嚟嘅系李克勤，一生想你。

西江脆皮小羚羊话打卡龙哥哥，今晚食咗个轻食简餐啊！哇，今晚系原谅六，讲我嗰件马甲啊，你做错咗咩事啊？咁样，我再同大家即系宣讲下系嘛？从今晚开始我就实行呢个行为艺术。我每晚咧都一唔系红色马甲或者绿色马甲，就同当日嘅呢个 A 股啊嗰、那个涨跌咧就挂翻勾佢啊。跟住咧，佢话咧，广西遭受台风啦、暴雨啊咁样嘅影响，好严重。希望佢哋人员平安，尽快恢复正常嘅生活。点龙哥哥嘅小爱大爱，咩都爱，送俾全世界。

大湾区李小姐同埋番禺小兔子都赞我哋今晚啲歌好好听喎、哦。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相信龙嫂啊，唉，你着马甲赵大帽都唔驚嘅，会平平安安啊。彩姐姐话好帅啊，截咗我嘅呢个马甲图上嚟啊。何小友的最爱话点 Beyond 早班火车，好鍾意呢个乐队喎，同埋好鍾意呢首歌啊。尾数5573嘅朋友话歌曲经典好听，咦，睇嚟今晚大家好满意，很满意啊。匿名嘅朋友话龙阿龙就算间接性咁样暴雨啊，都要上嚟上嚟爱你爱你，点一首回到最爱的那天送俾全世界。我爱男装话点一首绿光送俾我。韦少乐杜娟嚟打卡，希望个天保佑唔好再落雨啦。提起去防洪就怕，98年河川防洪都做到怕，而家广西又要去防洪救人啦，西江水位好高啦。转紧出嚟 ，Sammy 郑秀文心事。

输少少话点月球下啲人送俾一齐食粥嘅嗰班人。阿道两王话：龙叔，你今日绿咗啊？想要日子过得去，身上总要带点绿嘛，点花花世界送俾龙叔啊？

Yellow 啊，今日天气啊又好晒啊，突然之间落雨又晒又落雨啊，来回咁样切换啊，系咪龙哥哥你真系捣乱啊？隐藏身份，其实你系咪咩龙王太子啊？你们想象力好丰富啊！我爱男装话龙少啊，其实呢口水涂蚊蜡是有科学根据的，口水是碱性的，酸碱中和的原理。哦，这样子啊，下次看看哪位靓女需要我的口水先啊。

听到嘅李杏霓、冯汉铭嘅《月球下的人》，身前遇咗话求求其其有一餐，静静听歌默默陪伴啦。静静妈妈出嚟同各位老细继续打一次。黄冈小藤珠话静静鸡嚟睇下绿色嘅龙少。

踩单车路为金沙岛等你，佢话持心甘情愿嘅态度接纳所有得失，不执念强求，以随遇而安嘅心看待日常，看淡纷扰，安静度日，于平凡烟火里寻一份从容安稳。

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行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越讲越癫，
6: 越讲越癫。

0: 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 一个月千三蚊人工 ，OK， 玩紧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5: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喳喳林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 越讲越掂。

0: 开头听住呢首歌就杨千嬅唱嘅歌嚟嘅。咁啊，普通话版啦，但系我估计因为里边呢啲词咧都简单嘅，咁哪怕我啲普通话麻麻地咧，都听到系讲乜嘢吓。咁呢首歌咧叫做《人情世故》。咁而今期咧越讲越掂咧，我哋打算啦，即系郑聪啦，我系吓，咁啊，仲有就我嘅拍档郑都会出现咧，佢又叫阿聪啦，就系杨聪啦，写法唔系好同阿聪字，咁就两个都系聪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咧，打算要计划同埋各位一齐去倾起、讲起或者回忆起嘅粤语嘅词语啦，或者俗语啦，又或者歇后语啦，咁样咁都同埋咧人情世故咧系有好大嘅关系嘅。咁讲到人情世故，就话有啲事情咧，你系应该要咁噶嘛，即系。好似有啲朋友而家一入嚟咗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咁佢就揿咗啲打卡啊，支持咗个节目啊，咁你又睇唔到，又或者嗰日个节目时间唔啱，个进程唔系咁匹配到，就冇得讲啦。咁如果正常嚟讲，咁你梗系尽力同人哋讲声，喂，多谢晒咁样。好似阿麦契启航啊，赏花赏月啊 ，Apple 啊 ，Amy 啊，拖拉 A 梦啊，阿根啊，讲笑啊，红茶啊，蓝天的云啊 ，KG 啊，等等。即系见到留言嘅观众啦，咁你都会同人哋讲声话，喂你好啊，咁样，好似你出街同人哋点点头打打招呼，咁呢啲都系成日话要笑面迎人，都算系人情世故啊。又或者人哋可能帮过你，咁你又要帮下人哋啦。人哋可能问候你，或者送一啲礼物俾你，可能下一次适当嘅时机，你又会回礼啦。咁以上讲到咧，其实就即系仲有好多啊未提到嘅，都算系人情世故啊。其中咧，今期讲嘅两个粤语词里边咧，唔知大家听完之后嘅感受或者共鸣多唔多啊？咁亦都欢迎各位一阵间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里边咧留言讲下你对于啲词嘅睇法啦。第一个词同人情世故真系绝对有关，交俾杨聪。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有事中无厌，无事下迎春，是一句非常经典的粤语俗语，通常形容一些很功利主义的人际关系。字面意思就是遇到事情有困难了，就去找中无厌，没事了天下太平的时候了，就只是跟下迎春在埋一起。引申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需要你帮手的时候，解决问题又或者是渡过难关的时候，才会想起你，重视你。一旦危机解除了，又或者平时冇事的时候呢，就会将你抛诸于脑后，去陪伴那些只是会提供情绪价值，外表好好看，但是解决不到实际问题的人。通俗啲嚟讲，就是需要你的时候当你是个宝，不需要的时候当你是条草。这句说话是出自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主要的人物就是战国时期的齐宣王和他的两位妃子。钟无艳本名钟离春，是历史上有名的丑女，但是极具政治才能和胆识。她曾经直言进谏，指出齐宣王的过失，帮助齐国强盛，平定内忧外患。夏迎春传说是齐宣王的另外一位妃子，长得好美丽动人，但是没什么治国之才的。传说齐宣王虽然娶了有才华的钟无艳，但是心里面呢，其实是偏爱美丽无比的夏迎春的。每当国家遇到战乱啊、危机，又或者难以解决的麻烦事的时候，齐宣王就是请钟无艳出谋划策了。而一旦国泰民安、没有烦恼的时候，齐宣王就会将钟无艳劈埋一边，终日就同夏迎春寻欢作乐。譬如你可以讲，你老细真的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的，平时不加你人工，一有烂摊子就即刻找你。他对你绝对没有真心，完全是有事中无厌，无事下迎春，平时连个电话都不听，借钱的时候哇，对你热情到爆，不要再傻了。你
2: 一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我哋唔可以因为话喂咁，你假如啦，好似我咁啦，我其实系支持墨西哥呢队波嘅，咁2-3输咗俾英格兰，难道我就要除咗呢件波衫？难道我就唔可以着住呢件波衫继续支持佢咩？咁所以咧，今期咧，我哋嘅讲紧嘅粤语俗语就系呢、這个，有事咧就钟无艳，冇事咧就夏迎春。咁讲紧呢种状态，其实就非常之唔好。咁人情世故里边啦，如果提到呢几个字，即系讲紧啦，就话战国当时阿齐宣王就两个妃子，阿钟无艳咧个样就唔掂嘅，咁但系就好有才，咁可以治国平天下。 咁啊，夏迎春咧就话好靓啊，咁啊，但系就冇才嘅，咁净系识得咧就嘻嘻哈哈歌舞玩乐。咁国家有事咧，齐宣王咧就揾阿钟无艳，啊天下太平啦，咁就揾阿夏迎春。咁所以咧讲得通俗啲咧，我哋粤语就系话，弊啦，真系需要你嘅时候就当宝，即系将你当宝啊，唔需要咧就当你系草。咁就譬如话墨西哥嘅球员啦，譬如鲁伊兹马利斯，咁你需要佢嘅时候话喂加油啊咁样，喂一月你用完佢啦，喂嗱声啊，喂即刻退出国家队啦，冇你嘅事啦咁样。咁如果用我哋粤语世界嘅俗语去讲咧，就系、是、有事钟无艳，冇事就夏迎春。

0: 战士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
4: 舒心
3: 保安康，
4: 保安康。
5: 越听越啱听，
6: 有事终无厌，无事下迎春。意思咧就系需要我嘅时候就嗌我嚟，唔需要我嘅时候就劈鬼走我。令我谂起关楚耀有首歌叫做《你当我什么》，每次失恋啦、寂寞啦，就识得过嚟揾我取暖。好啦，等伤口医好咗啦，转。

头啊走，一句交代都冇。唉，咁其实咧，男主角明明心里边都好清楚自己只系一个临时备胎嘅，但系都系忍唔住咁问出口：你当我系咩啫？关楚耀嘅声线咧，带住一种倔强又无力嘅感觉。明明都知道答案噶啦，仲系忍唔住问一句：你当？

0: 特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4: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8: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着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9: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0: 哇，阿太公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Ready? Come on out! Go!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孝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2: 听下节目先。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啦，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啊！《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0: 星寒，岂无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必是缘。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唔知你觉唔觉啊，成首词呢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似在人间。诶、都系返落嚟食返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嘅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呢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呢系治愈系高手呢？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而系话俾你知，唔完美先至系生活嘅真相。你最近有冇啲乜嘢此事古难全嘅遗憾啊？又或者边句诗词呢曾经会治愈过你啊？留言分享下。我冇礼物送俾你嘅，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嗱，如果今日晚黑啦，你都系望住个月亮喺谂紧嘢，记得苏轼呢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呢条片俾你挂住嘅人啦，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嘅。下集预告李商隐嘅感失，唐代最神秘嘅盲盒诗啊，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2: 越讲越掂，
0: 好嘅，咁多谢各位啦，继续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无论你系中午时间听紧啦，或者系晚上时间听紧啦，又或者其他时间啦，通过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譬如点播紧回放嘅节目啦，都要同你讲声多谢嘅，因为我哋唔可以好似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咁，有事就钟无艳，冇事就夏迎春。咁啊，刚才咧就阿杨聪都举咗两个好好嘅例子啦，譬如话你个老板咧，平时又唔加你人工嘅，一有烂摊子咧。即刻諗起你，咦喂係喎，佢有用㗎喎、哦、咁就揾你啦咁樣。咁我哋就可以講啦，啊你呢個老細真係有事鐘無言，冇事就夏迎春，平時唔加你人工，一有爛攤子要執呢馬上就揾你啦咁樣。又或者譬如話有啲朋友對你根本冇真心㗎，完全就係有事鐘無言，冇事夏迎春，打得電話俾你呢通常都係有嘢要你幫手，例如話喂可唔可以度住啲錢俾我啊咁樣。咁真正嘅朋友係唔會淨係得有事事嗰时先揾你，真正嘅老板咧系唔会净系有烂摊子嘅时候咧先会记起你噶咁样。咁而爱情嘅世界里边当然都一样啦，或者好相似啦。咁刚才咧嗰 part 啦，杨宗都推荐咗一首阿关楚瑶嘅《你当我什么》，即系一个备胎嘅故仔。咁而跟住嚟我要听一首歌啦，就阿李贤啦、Abby 啦都话中意听啊。咁确实呢个系一个爱而不得嘅，都系备胎嘅故仔。咁描绘紧咧就系一段唔对等嘅感情啦。即个女主角就深爱住男主角，但只能够以绝世好友嘅身份陪喺佢嘅身边。

0: 我哋呢就讲咗有时钟无艳，冇事夏迎春，然后顺手都听埋钟无艳添，係咪跟住要讲嘅呢就哇係残忍过钟无艳好多。如果讲有事钟无艳呢种系即需要嘅时候揾你，唔需要就唔揾，功利好功利啊咁样。咁但係跟住要讲嘅呢个粤语俗语呢就狠好多。又或者我哋讲或者 cheap 好多。贱好多，因为佢唔单止揾你用你用完你，仲要一脚飞开你，交俾洋葱。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过桥抽板，意思咧就系过咗条桥之后，将搭桥嘅木板抽走。比如一个人达到目的，又或者得到人哋帮助渡过难关之后呢，就将嗰啲曾经帮过自己嘅人抛弃，又或者系出卖，形容呢个人忘恩负义啊，等同于普通话里面嘅过河拆桥。广东属于水乡，以前河涌啊、水沟呢，大家就好鍾意攞啲木板呢搭临时嘅桥。过咗水沟之后呢，为咗唔等人哋行，又或者系回收木材，就会将嗰个木板抽走佢。因此，广东人就将呢一种过河拆桥结合本地生活嘅习惯，演变成为咗呢一句更接地气嘅过桥抽板啦。譬如你可以讲佢靠。

0: 靠住老细提拔先有今日咋，点知一上位就过桥抽板，真系忘恩负义啊！你以前帮咗佢咁多，而家发啦达就过桥抽板，点都唔识你啦，以后唔好理佢啦。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啊，见到啦，阿达留言话，哈哈，这个衰，这个衰咁样，系肯定衰啦，过桥抽板、啊，情况比起有事中无艳，冇事下迎春，真系恶劣好多。啱先由第一个讲嗰啲，起码都仲会揾你啊。而呢个过桥抽板就系揾你啊，揾完之后你冇咗利用价值，彻底就会切断嘅关系啊。呢啲人嘅心理真系有啲问题啊。咁所以如果遇到呢啲过桥抽板嘅人啦，就好多长辈话斋吓咁，难免啦，有第一次唔知咁，人都系善良嘅帮佢。咁但系真系最好都唔好有下一次啊。

多谢啦，就顺德小桥嘅留言。啊，聪哥，对住咩过桥抽板嘅人，你帮佢过桥，即系帮佢拆自己条路咯。李宇春嘅歌，一首《冷暖》。

0: 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你啊，
0: 同
1: 你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啊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听越啱听。
3: 过桥抽板，意思就系达到咗目的啦，就拆咗来时嘅嗰段路。多少有啲忘恩负义嘅感觉啊！

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嘅呢一位男主角啦，喺歌里边同样都系做呢个板嘅角色，俾人哋爱嚟过河嘅啫，过完河冇自己咩事噶啦。但系同啱啱先嘅关楚耀嘅嗰首《你当我什么》最大嘅唔同啊，在于前者关楚耀嘅嗰首不断喺度呐喊，喂，你当我系乜嘢啫？心里边有好多嘅不解。但系陈奕迅嘅呢一首《人来人往》，对自己嘅认知非常之清晰，佢清晰地知道自己只不过系一个替代品而已啫。跟住佢仲不断咁安慰自己：，唉，你那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意思就系话，你最尾都唔系我女朋友，但系我都曾经抚摸过你嘅秀发啦。你话都做咗人哋块板啦，人哋都过咗河啦，仲喺度咁谂。是一种自我安慰啊，定是自欺欺人啊？陈奕迅《人来人往》。

听住人来人往啦，睇下啲留言先。倒车闻响加脚油咧，就话呢个好似歌仔咁唱喎。食碗面反碗底，整一反骨仔啦。拖拉 A 梦就话，我以为系反转猪肚就系屎添咁样。呢个 Abby 咧就话，做人咧唔好过桥抽板啊，要识得饮水思源啊吓。同意啊。我记得以前咧，我哋试过喺系咪粤港语店，我唔记得，但我自己都有讲过一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就叫糖底突啊。咁即系讲紧话冇水就见噶啦，冇钱嗰时佢又揾你。有钱嘅事根本都唔知佢去咗边度。咁今日咧，其实其中特别第一个词啦，都有啲相似啦，就是、要学识去辨识呢啲有事先会出现嘅人，要远离嗰啲过桥抽板嘅人，因为真系唔好俾人哋用完即弃吓做呢个钟无艳啦，亦都唔好做拆人哋过桥嗰块板嘅过桥嘅人啦。因为正如话斋，真正嘅关系咧系风雨同路。就绝对唔会系有事咧先至会记起，应该系互相成就对方，冇理由过桥抽板或者叫普通话嘅过河拆桥啊，定过河拆板咁样噶嘛？真系嗰句啦，就珍惜我哋应该要记住嘅人啦，可以嘅话咧，远离嗰啲净系识得利用你嘅人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就是我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浮尘茫茫万物心，来来回回命里咄咄逼人。

我依靠，都不敢接近。还留是我恋我心，回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和云。

0: 服、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

0: 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早晨啊！今日咧有几多位嘅朋友喺我哋嘅收音机前咧，或者我哋嘅呢个 A P P 前边咧，依然收听住节目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可能有啲朋友、有啲家长已经进入到呢一个嘅放假状态，会唔会啊？呢个星期啦，进入我哋佛山中小学嘅考试期末时间。咁呢个期末考试咧，有啲学校喺寻日就已经完成咗啦，亦都有啲学校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依然系继续进行当中。咁有啲有啲咧喺听日早上。最后一科考完之后呢，中午就马上放假，甚至散学礼呢都喺听日就已经进行啦。每间学校嘅安排唔同啦，咁但各位家长应该亦都可以唔使咁早起身啦，系咪？系啦，大家都放放假啦。欢迎你收听家长学堂，无论如何，无论风雨，家长学堂喺早上嘅七点到七点半钟继续会陪伴住大家。而且呢，跟住来呢个暑假呢亦都干放满满下，咁呢段时间亦都系紧密做緊一啲嘅策划，希望喺呢个暑假里面亦都会带俾大家咧不一样嘅暑假版本嘅家长学堂，系啦，咁亦都会邀请咧多位嘅朋友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啦，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一下，亦都欢迎下我将呢个门口咧大门亦都打开，欢迎我哋嘅粉丝团。稍后咧亦都会系跟住落嚟嘅呢个星期时间啊，等我准备好先，咁就会将呢一个报名嘅渠道发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可以嚟到我哋新闻中心睇睇啦，咁亦都系有机会参与到我哋节目当中，分享你嘅育儿好故事，好冇？OK， 咁先喺度打住卖个小关子先，咁详细嘅话咧，亦都系有渠道，亦都希望同大家一齐去参与嘅。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就密切留意翻啦，就系佛山家 A P P， 咁我哋家长学堂嘅页面啦，同埋咧就系、是、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同大家咧有更加之多互动交流。
3: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4: 考试正在进行当中，亦都有啲考试已经结束咗啦，例如好重大嘅每年嘅高考同埋中考啦。咁啊，高考咧志愿填报亦都系结束啦。咁啊，七月八号开始，即系听日咧，亦都进入到第一波嘅提前批嘅录取。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中考咧，亦都即将要放榜啦。咁啊，大概咩时候咧？拭目以待。咁亦都系我哋喺节目当中，同埋包括我哋嘅相关嘅节目都会系关注嘅。咁啊，仲有呢个期末考。跟住落嚟，大家最紧要系咩事呢？去玩一玩。呢段时间咧，好多家长都同我喺后台讲到，就话：哎呀，觉得佢即系话系咯，我哋应该一家大细出去玩一下嘛。但系发现佢会有一种躺平嘅状态啊，即系好似喺屋企要发毛咁样，突然间就真系躺平啦。发吽痘啦，喺屋企里边呼呼大睡啦，或者刷手机啦、打游戏啦，由朝刷到晚。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就系话。好烦躁啦，有阵时好情绪，即系咩都冇所谓啦，由头垢面啦，特别男孩子嘅话，哇，满脸的胡渣子。好多家长都话，哎呀，好像这个孩子突然就废了，即系之前都会好勤力嘅，但系呢段时间怎么就这个样子躺平啦？好多都提唔起兴趣，甚至冇乜胃口。咁喺呢度咧，要同各位家长要打个强心针嘅，就系话其实呢种嘅躺平啦，它是中长的，叫做咩咧？心理学方面咧就好贴切嘅一个词语叫做戒断反应。哇，戒断反应好专业系嘛？究竟咩意思咧？咁？就是当我们长期高压备考，大脑已经习惯了高度的运转惯性，是不是？其实想当年大家去考试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很积极地去备考，高考完了之后你觉得会有一种空洞感，每天好像不看书呢，硬是周身都不自在的，每天呢不应该去做一些复习，做 不做一些练习题的话，硬是我觉得我的手又不知道放在哪里，脚放在哪里，这样。所以其实就是

好似我哋一根咧一直掹得好紧嘅弦啊，掹得好紧嘅神经，突然间考完试啦，松弛落嚟。喂，大佬，你掹咁耐，呢、這个橡筋又好，咩都好，佢都要需要一个恢复弹性嘅时间，唔系话你一放松，佢即时就会有恢复弹性。你放松嗰一刻，佢都要抖一抖啦，松弛一下，回复一下。咁所以人都系咁嘅，考完之后压力完消失咗，冇掹紧啦，即系冇爸爸妈妈、冇老师嘅呢种大家同学呢个氛围之后，咁我哋大脑就会出现一种叫类似戒断咁嘅反应，会。放松落嚟啦，出现情绪低落、空虚，做咩都冇意义，对原本有兴趣嘅事情突然间提唔起精神。本来话我哋考完试之后咧，哇好啊，我哋去学汽车啊，系嘛，我哋学去踩单车点样样，但突然间好似唔想，等我唞一唞先啦。呢、这个其实我哋大脑喺度强制休眠，大脑啊喺度自我修复紧啊，唔系话佢突然间冇晒意思，而系我哋大脑都一个恢复噶。咁当然仲有一个原因啦，呢、这个好专业就叫做同一性危机。咩意思呢？就考完之后我哋考生呢个身份突然间消失咗。过去十几年小朋友嘅核心身份系一个学生，亦都系考生，所以每日好明确嘅目标啦，有清晰嘅时间表啦，有外部嘅约束，系咪我几点几点钟要去饭堂啦，几点几点钟要温书，几点几点钟要考试，要瞓觉午睡等等。但考完之后呢，这个身体就开始放松落嚟啦。于是呢个时候呢，我就会喺度諗，我听朝擘大眼起床要做啲乜嘢嘢啊。可能我自己完全冇外部、冇老师嘅约束、冇你嘅规则嘅时候，真係唔知道做咩㗎喎。呢啲问题係真实存在嘅。佢会出现咗一种弹片嘅状态。我又叫做无欲无求咁样。其实呢係喺度搵緊自我嘅重新定位。所以有啲家长呢，我觉得几好嘅。包括我都喺度学习紧，就系考完试之后马上会安排佢，即系等佢热唞一两日，等佢弹片一两日之后，我哋马上俾佢安排一啲事情，俾佢去旅游啦，或者马上安排一啲嘅学习啊，去学车啊等等，令到佢生活系比较规律地去进入嗰个状态嘅。即系比如佢嗱，你早上咧要八点钟起床啦，跟住跟教练去学车啦，跟住十二点就翻屋企食完饭瞓觉，即系你仲依然有些许翻学校嘅嗰种规律作息嘅状态，然后帮佢安排啲新嘅学习。呢啲新嘅学习咧，唔好话等佢自由调配，即系比如我今日八点钟学车，我听日我可以调到三点钟学车，千祈唔好咁，尽量系俾佢规律同埋佢嘅作息啦，食饭嘅时间相对同学校咧系宽松少少，但系又有呢一个模式喺度嘅，即系以前学校系十二点钟食饭咁，咁你可以稍调动啦，但系问题就话你有一个规律嘅中午食饭同埋规律嘅午休时间，咁样样对于佢嚟讲会比较好。咁当然唔单止系我哋高考嘅考生啦，仲有中考嘅考生都系我系会咁样建议嘅。咁你唔去学车，可能俾佢学一样新嘅嘢啊，学下啲乐器啊，系嘛，或者学一啲体育运动，一啲新嘅嘢。嗱，暑假最好学咩啊？学游水咯，俾佢固定嘅时间，等佢一个短期嘅班，等佢比较好去过渡，而且喺过程当中去揾到佢自己真正新嘅一个自我定位，新我嘅规律嘅生活。咁当然仲有一种咧，就系啱啱考完试啦，比如上个星期考完中考，系咪？咁啊，再比如就系啱啱呢两日结束考试啦，嚟紧星期六日啦，咁你会见到小朋友就系嘛，一出考场一出学校就哇放松晒啦，呢种叫做补偿性放纵，呢啲我哋成日经常都会见到嘅，即系压抑太耐啦，于是我考完试之后咧，疯狂熬夜啦，我未熬过嘅我要熬夜啦，打游戏啦，我之前打唔够嘅，而家要补偿翻，咁仲有暴饮暴食啊，呢啲有少少似还债咁。咁呢种呢我都依然系话俾两三日时间俾佢调整，因为大脑要调整，身体都系要去调整，你先唔好讲思想先啦。咁然之后呢你就要好似我刚才咁讲，要提起佢啦。如果唔系嘅话，就会陷入到一个咩情况呢？呢、这个时间你越拖，即系比如躺平嘅呢个时间越拖嘅话，其实会越拖会越攰嘅。越攰嘅话佢点啊？就会越疼，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如果考完试之后有一段时间，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其实如果对于高考嚟讲，我觉得都系 OK 嘅，即系都系可以接纳允许。但系呢个过程之后，我就要把佢拎起身啦。咁呢个其实系我哋身体同埋心理系一种好笨拙嘅方式，但系亦都系好真实嘅方式，话俾你听，我需要休息。希望各位家长在这里可以多一份理解，也都对小朋友多一份支持。有什么想疑问的，或者觉得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或者这段时间我有什么不应该做，这段时间不应该做的就是指责和批评。当然更长时间

0: 友啊，亦都欢迎你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一齐倾倾啊！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4: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5: 终于结束一系列嘅考试，相信呢段时间咧，各位爸爸妈妈都借住小朋友放暑假，我又去一次放个假。是时候啦，一年里面啦，真係而且夏天毕竟係一个好好嘅出游嘅时间。咁特别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喎，不妨可以去下蓝天与白云啦，有海滩地方啦，又或者呢去下异国风情嘅地方，去睇下我哋平时好少接触嘅。咁今日呢我哋请嚟就係我哋嘅同事张嘉嘉张嘉慧，咁同我哋呢就讲讲佢即将带嘅呢条团七月份就会出发㗎啦，应该係下个星期就出发啦。咁呢个星期就要截止啦，所以嗱临上嚟同大家讲，喂系去呢就快啲揸緊時間，除咗之外仲要揸緊機會，因為有腦裏面呢有好多升級嘅機會，今次亦都係喺呢個團裏面獨享嘅。
6: 嗯，好啦，係大家早晨啦，早晨
5: 啦，好少咁早嘅時間出現喺呢個時間。
6: 係啊，我都覺啊。咁但係呢即係呢一個行程呢同大家講返呢就係非常之火爆，咁啊所以呢就一再加開咗位置。咁而家今個星期呢就係最後嘅截團嘅時間啦，我哋下個星期三呢就會出發啦，7月15號。咁呢个团呢就係纯玩六日嘅，就一架全包㗎啦，即係嗰啲咩大交通小交通门票十个正餐五个早餐，再加埋住宿小费签证全部包晒喺里面。
5: 哦，签证都包埋㗎啦。
6: 包埋㗎啦。
5: 哇、啊。而且听讲仲会有呢个叫国宾待遇喎、
6: 啊。啊係啊，因为今年呢就係中国同越南建交76年啦，咁所以呢我哋喺入境越南嘅时候就会有身着住越南传统服饰，即係澳代嘅嗰啲小姐姐啦、啊、就拎住先返嚟迎接我哋嘅。所以就好尊贵嘅一个体验嚟嘅。
5: 呢啲平时唔会有㗎。
6: 係啊，就係、是、国宾级嘅礼遇咁样。咁、啊嗯、跟住呢就係、是嗯、我哋嘅行程方面呢就係、是、分为河内同埋下龙湾咁样。咁、嗯、就係、是、下龙湾方面我哋呢嗰个出海嘅方式都特别嘅。就是搭呢个呢五星豪华游轮，嗰度都价值千几蚊一位嘅。
5: 哦。
6: 但我哋唔喺上面住啊，我哋纯粹就係当佢一个交通工具，同埋呢可能係食饭嘅地方咁样。嗯、我哋就会搭住呢一隻价值千几蚊一位嘅五星豪华游轮啦，上到去天堂岛嗰度，咁大家可以攀到上顶呢就俯瞰成个下龙湾嘅嗰个海上桂林嘅嗰个美景啦咁、哦、样。就係嗰个哈斯特地貌啦，咁非常之靓嘅。咁跟住呢仲会下龙湾方面咧，仲会去呢一个惊讶洞啦，入边有好多咧奇形怪状嘅钟乳石啦。咁、嗯、小朋友入到去就哇，呢、這个似马骝，嗰、那个似大笨象，跟住就会好惊讶啦，所以就叫惊讶洞。咁跟住仲会上月亮湖啦，就系嗰度有好多马骝啦，可以喂得到马骝啦咁、嗯、样。而且嗰一日咧，我哋嘅出海方式咧，除咗话五星豪华游轮之外，仲会搭快艇啦，仲会搭小木船啦咁样。
5: 哦，
6: 所以系好精彩嘅。
5: 咁、嗯、快艇同小木船系喺呢个图当中包含咗定系自选？
6: 包含埋嘅，
5: 哇塞！
6: 系啊，基本上你冇乜嘢需要额外使钱嘅地方，除非你话哦，我中意夜晚出去食个宵夜，或者系我每日要饮一杯咖啡嗰啲咁样啦，或者你买啲手信啦咁，其实系冇咩你额外要俾钱嘅地方噶啦。
5: 嗯哼，咁听讲话去到呢个位置嘅话，都系上天又入海啦，即系嗱，你有海又玩水，最贴近水嘅，刚才话小木船啊咁。咁啊，仲有听讲系可以有游览车啊，系嘛？
6: 哦，嗰、那个系跨海缆车嚟嘅，呢、這个亦都系比较特别嘅一个体验。因为咧，我哋平时喺景区坐嘅缆车，顶笼佢搭到可能八个人就满噶啦。咁、
5: 嗯、
6: 我哋今次呢个跨海缆车咧，系有两项嘅吉尼斯世界纪录嘅。跟住咧，佢嗰个载客量咧系去到230人。呢、這个跨
5: 车一架，系啊，即系一个双车双，
6: 冇错，230人。咁、就所以呢个亦都系佢嘅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咯。系、嗯、啊，咁
5: 会好逼噶。
6: 应该就还好，因为佢个车厢有翻咁阔落。

0: 咁跟住佢有一个巨型吊臂吊住嘅，咁、全程大概系 2.2 公里到啦，咁
1: 好、短途嘅。
0: 系啊，咁跟住嗰个跨海缆车嘅终点位置就系佢哋嘅一个比较大型嘅摩天轮，亦都有包含喺今次嘅行程当中，就系、喺傍晚嘅时候去坐呢一个摩天轮。
1: 哇！天啊，傍晚坐摩天轮
0: 好靓啊！如果系啊，如果天气好嘅话就非常之靓咯。
1: 系、啊，而且佢喺海边嘅，即系呢两个其实佢都系叫做你系睇住呢个海景，因为跨海缆车佢应该系喺海边，即系喺呢个海上边
0: 上空啦、啊，反正都系。
1: 咁啊，应该系，因为我睇到图片咧，佢系玻璃嘅、即系落地玻璃嘅，
0: 都算系一个观光车咁样啦。
1: 其实呢个真系会几有价值咯，而且佢你如果系跨海缆车影唔够相嘅，你仲可以去摩天轮度影。
0: 系，
1: 我而且系喺傍晚时间，特别好多朋友如果系你去海岛嘅话，就好有感想，就系、去到海岛好经常，你就一定要揾日落嗰个位嘅。即系比如我系中意睇日落嘅话，我就会好经常去到一啲有湖啊、湖光山色嘅地方，我就话一定要睇到日落。
0: 系
1: 日落位，因为嚟紧我都即将要去云南，咁我都要指明我就系一定喺日落之前一定要赶到去目的地。
0: 系、
1: 所以呢个其实我觉得系好有吸引力咯。所以大家真系呢度可能杀唔少飞，谂下准备好呢个电池先啊，
0: 同埋手机嘅内存。
1: 系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喺下龙湾嘅，其实下龙湾都系属于即系比较经典嘅景点啦，
0: 只系
1: 今次会有啲唔同嘅玩法啦。
0: 咁
1: 跟住第二站我哋去到边度？
0: 跟住我哋就会去河内啦。咁即系亦都系我哋今次行程当中另一个主要嘅目的地啦。咁喺呢度咧，亦都会打卡佢哋当地嘅一啲地标啦，包括系河内大教堂啦、巴亭广场啊、胡志明故居啊呢一啲。咁另外咧，仲会去一啲佢哋越南当地人都会去嘅地方啦，比如话环剑湖啊，你真系会见到佢哋哦，平时就会喺嗰度溜下蛙啊、打下功夫啊嗰啲咁样，即系佢哋好日常嘅喺嗰度
1: 当地人休闲嘅地方。
0: 系，跟住亦都会去36古街啦。咁呢一度咧就系、有好多好多即系工艺品啊、手信啊、咖啡店啊咁样嘅。佢以前咧就系、每一条街会有一个行业喺度嘅，即系哦嗰条街系卖丝绸，嗰条街系卖咖啡豆咁样，就系叫36古街，都有安排俾大家嘅。所以喺呢度你就可以买到好多得意嘅一啲文创产品翻嚟啦，咁好似我咁，我就系要去嗰度买冰箱贴啦，咁
1: 哦，咁冰箱翻嚟又要执下啲位出嚟先得
0: 吓，系啊，咁跟住咧，仲有一啲亮点嘅，亦都系特登为今次暑假啦亲子游安排嘅，就系会有河内嘅 Thames City 海洋馆啦，咁佢呢度咧就系、你可以睇得到一个好靓嘅海底世界啦、海底隧道啦嗰一啲，跟住仲会有比如话美人鱼表演啦、企鹅嘅互动啦咁样，跟住仲会有好丰富嘅一啲海洋职业嘅体验嘅、即系比如
1: 海洋职业
0: 系啊系啊，好似比如话消防员啊、警察啊、医生啊嗰啲小朋友系可以着嗰套职业装嘅，系啦，就可以有呢个体验，即系睇下哦，你平时点样做嘢噶咁，跟住即系海洋馆里面仲会有碰碰车啊、知识问答啊嗰啲，佢就一个比较综合嘅科普馆咁样嘅感觉咯。
1: 即系话佢都可以落手，即系唔单止睇，仲可以落手落脚去玩嘅。
0: 系啊，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亦都系安排得比较好嘅一个地方。咁仲有咧，就系、会去佢哋嗰个有700多年历史嘅巴塘陶瓷村啦。喺嗰度咧就会先参观佢哋嗰个陶瓷博物馆嘅，跟住咧就可以真系落手落脚，自己亲手去碾陶啦。即系你话我唔玩泥巴嘅，咁都可以直接系帮个素胚上色。即系无论系边一样，你都系可以将佢带翻嚟作为一个手信嘅。
1: 即系我带翻嚟佢都。都是冇加收费用的，
0: 是啊，
1: 它
0: 是一个半成品来的，即可能你将它捻成一个形状，但它是没有帮你烧的，但是你素胚那个你上了色，你是
1: 可以
0: 带回来就是啦，没人麻烦
1: 哦，那当然是啦，因为如果它寄回来的话，那个邮费都
0: 是
1: 几
0: 下
1: 嘢
0: 的，那就可以体验一下，究竟是我们的石湾公仔好玩一点啊，还是他们越南的这个捻陶好玩一点啊，这
1: 样。素飘上色的话，我想都是他们实在一点，因为我们这里会是全传统一啲，当然啦，而家有唔同嘅方式吓，同埋唔同嘅素材啦。咁但系大家都可以去参，即系叫做，反正行程里边有，喂，不如试下啦。因为平时你自己去咧，有阵时真系未必，嗱，好似佛石湾咁近，真系有阵时未必自己。 即覺得蟹都在身邊，就不會去嘗試的，
0: 不會特登去咯。
1: 係啊，啊，反而你去旅程當中有這個的話，欸，不妨真的大家也可以去體驗一下。
0: 嗯，
1: 咁啊，仲有就是在河內越南這個地方是有教堂的
0: 啊，係啊，亦都係佢哋一個地標啦，就係，是，嗰個河內大教堂，就喺36古街嘅街頭嘅位置啦，咁，樣係啊，都會去打卡埋嘅。
1: 復刻咗巴黎聖母院喎，
0: 係啊，即係個外觀其實是好好影相嘅，你是但上咗社交平台一搜咧，見到好多教你點樣唔同嘅角度影嘅，
1: 真
0: 係㗎，係啊。咁跟住咧就係，你講到影相咧，就係，因為越南咧佢都係好充滿呢一個法式風情嘅，因為佢曾經俾法國殖民過嘛，所以佢嘅建築係非常之有嗰一種法式嘅風情喺度啦，好靚嘅，五彩斑斓嘅。咁今次行程亦都有安排一個咧，亦都係叫歐洲小鎮嘅地方。佢嗰度嘅建築亦都係啊紅黃藍綠咩顏色都有。咁跟住亦都會有一啲嘅河畔啊，咁即係有一種威尼斯嘅感覺嘅。
1: 有可能你就去咗歐洲啲感覺
0: 係啊係啊，即係你知道而家歐洲嗰邊喺度搶緊我哋呢邊嘅空調噶嘛，即係佢哋嗰度已經好熱啦，跟住又未完全普及空調，但係我哋今次去越南咧就真係一個非常之高性價比地，又體驗得到越南嘅風情啦，跟住又體驗到法國嘅風情啦，咁，因為喺歐洲小鎮就係一個非常之熱門嘅旅客地嚟嘅，所以嗰一日咧大家就可以著得靚啲，一個多巴胺小鎮咁樣。
1: 係啦，大家喺行程上面特別今次呢啲衫都可以安排一下。其實我覺得幾多亮點㗎，包括咧今次仲會有一個雙層觀光巴士
0: 啊，係
1: 呢個係專屬大家，即係為我哋個團裏邊，係
0: 啊，亦都係特別設置嘅咁樣，即係可以坐住呢一個雙層觀光巴士啦，遊覽一下啊河內裡面嘅一啲景色啊咁。
1: 佢二樓係露天嘅喎，
0: 係啊，
1: 即係觀光巴士，
0: 係啊，就睇下你中意邊一種嘅景觀咯，
1: 係
0: 啊。
1: 其實有啲城市都有，我記得珠海定係咩都曾經有，但你要等嗰趟巴士，同埋嗰趟巴士即係嗰日唔多人或者嗰刻唔多人先等。但今次話，我相信大家就可以 free 一啲啦。
0: 冇錯。
1: 行我就已經覺得好有吸引力啦，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啲靚景，特別係佢離我哋近感覺，因為佢唔似話去到歐洲咁，你周圍都係歐洲人嗰種感覺，真係有少少異鄉咁。但佢又會係因為啲人都係基本係我哋黃皮膚嘅，所以我自己會覺得頗為之有親切嘅地方。而且本身我媽咪都好中意去越南啦，仲有一點就係話，因為我媽咪每次去越南，佢都話啲嘢好好食，我自己都好中意。比如你話法式咖啡嚇，去到越南有越南嘅特色嘅 D 咯。咖啡，咁今次旅程里面有冇啲特别嘅尝试咧？
0: 哇，今次咧其实个餐标好高
1: 嘅，
0: 系啊，即系而且佢系包含晒越南嘅一啲地道嘅特色美食咁滞噶啦，我觉得系啊。头先讲到十个正餐，五个早餐系包晒嘅，咁啊，除非你系要额外宵夜嗰啲啦，咁啊另计啦吓。咁啊，今次咧喺餐席方面啦，首先我哋头先讲嘅五星豪华游轮上边会有一个自助餐噶啦，已经，跟住有一个粤式嘅下午茶啦，咁跟住咧就系有一餐咧就系叫做莲花自助餐，系佢哋当地一个比较出名嘅品牌嚟嘅，咁就嗰个都价值268蚊一位。是啊，你知道團餐其實通常就是三四十四五十頂晒籠的啦。
1: 是，而且去到越南本身的消費亦都不高嘛。
0: 所以
1: 標準很高。
0: 哇，是啊，所以吃到很正的一個自助餐。
1: 是
0: 啊。那跟住呢還會有呢就是這個河內的三寶餐啦，可以試得到地道的，比如說越南的河粉啦、春卷啊、法棍啊。咁而且他們的法棍呢，即是不是我們平時在麵包店買那些硬骨骨那些喎。它是稍微有蒸過定是烘過，跟住它就會軟。软啲嘅，跟住里面仲会夹一啲嘅蔬菜啊、黄瓜啊、番茄啊、肉啊咁样，就非常之丰富，系啊，系啊，咁就即系河内三宝餐又有啦，跟住仲有一个地道嘅越南嘅海鲜火锅又有啦，咁即系就真系一次过食到几十种嘅越南本地嘅风味啦。
1: 听讲仲有榴莲添噃，
0: 啊系啊，嗰、那个仲系送嘅，因为咧我知道我哋咧即系尤其是广东人嘅执念咧，就系、是、去到东南亚国家一定要试佢哋嘅水果嘅，咁而榴莲脑袋就一定避唔开榴莲嘅，咁就其实我之前咧跟过一啲团就系话去到就算冇安排咧，大家都会哎呀可唔可以带我哋去市场买榴莲啊咁，今次就直情安排埋俾你啦，送埋俾你食啦咁。
1: 即系开埋嘅，定系话可以攞翻？应该唔攞
0: 开埋，开埋攞唔到翻嚟。系啊，新鲜嘅榴莲，跟住仲会有呢、這、一个美容养颜嘅燕窝饮，系人手一份嘅。
1: 但呢个都系喺个价，即系今次嘅团费里边嘅包含晒。
0: 系啊，
1: 我好想去，
0: 好抵啊！ 系因为你谂下暑假其实就系一个出游嘅热门高峰期啦。
1: 系
0: 咁跟住你出国，跟住仲要系包含咗咁多一啲特别为呢一个暑假设计嘅亲子项目，都只系3000多元，小朋友系2000多元啫，一家全包
1: 啊，
0: 纯玩系啊，6日5夜系啊，纯玩，
1: 跟住五个早餐系。
0: 包咗，
1: 跟住10个正餐，
0: 包咗
1: 10个正餐里边，其实因为仲系刚才有讲到有下午茶，比如游轮嗰啲就仲唔喺呢个十个正餐里边？
0: 包咗啊，系嗰个唔算正餐，
1: 系啊，嗰个唔算正餐，下午茶，榴莲都唔算，
0: 嗰个系送嘅，
1: 系咯。咁所以，哇，我觉得3000多元，
0: 系啊，出国啊，暑假纯玩啊，
1: 我都好想去。提醒大家，真系星期五就要截止啦，
0: 冇错，
1: 因为呢个系国际团啦，因为要出国嘅话咧，亦都系有好多手续。要办嘅提前，所以提醒大家，住宿方面系点安排啊？
0: 住宿方面咧，我哋有4晚系住5轉酒店，咁跟住咧有1晚咧就系住4轉酒店，所以全程都系住得非常之舒服干净嘅，就大家都冇咩需要担心噶啦，因为其实今年我都跟过好多次南海中旅嘅团，佢哋嘅领队咧都系好贴心嘅，系啊，即系嗰啲眼里有火嘅嗰一种，系啊，又会帮你影下相啊，跟住咧又会照顾得好细致啊，咁今次我目前知道咧，都已经系有2个系相熟嘅领队，都系嗰啲做咗好多年啊，跟住亦都系话头醒尾啊嗰啲嚟，
1: 倾得好玩得嗰班，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大家可以即系尤其是亲子嘅时节啦，大家就好多都系一家大细，即系有小朋友有老人家一齐出去玩咁样，一齐去报名嘅。
1: 特别好多妈妈就担心，我带住成家去，其实最后咧最辛苦，我咩景都睇唔到，咁所以咧选择旅行社非常之紧要，
0: 冇错，
1: 选择合作嘅伙伴都好紧要，就系、是、我。我哋啦，咁欢迎你咧，可以系联系佛系玩家优选，咁啊揾后台叉烧包，快啲报名啦！星期五就截止，下星期就会见到张家伟带住大家一起去玩啦。
0: 又或者咧，可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啦，86234-8咧，都可以咨询同埋报名到行程嘅。
1: 好，今期唔该晒家伟。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924路方，
3: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睇睇路面情况，而家见到缓慢嘅路段咧，就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过大嘅方向，需要提醒你多加留神。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呢段见到车仔多。另外配合施工啊，顺德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呢段会有分阶段嘅违闭部分车道吓，所以现场都会有啲交通指引嘅，过往车辆提前减速慢行啦。工期预计去到9月份，仲有2个月左右嘅时间，希望大家配合。亦都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0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0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7:35，开启今日的健康早晨。各位早晨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健康7:30，我系主持人萧瑞云。 系啦，欢迎大家而家听节目嘅话，通过收音机就系 FM92.4 啦。咁当然啦，我哋佛山街花生板块亦都已经有好多朋友上线打卡啊，亦都有好多个太阳啊，即系讲早上嘅朋友已经出现咗啦。咁啊，仲有可以喺视频度搜索主持人邵瑞云揾到我嘅。咁啊，见到啦吓，今朝早嗱，真系期末周啦。翻完今个星期，下个星期应该好多家长就可以将个闹钟停一停啦，系嘛？嗱咁啊，但系咧，要跳珠咧，佢话今日咧就中学嘅读紧中学嘅小朋友吓，三日期末考，系啊，今日佛山中小学都应该今个星期啦，都系考紧试嘅。咁啊，哇，果然你嘅系中学生早餐嚟啊！呢、这个分数搭配营养非常之精准，有水果。然之后有呢个嘅杂粮馒头，有坚果，有一隻水煮蛋。

0: 早餐。然之后生爽爱就话：，哇！呢两日呢啲雨咧又落下又停下，又越落下停下，系出门咧定系迟啲出门咧？其实几时出门咧？有阵时唔系净系睇天气嘅，仲要睇下你今日究竟你几时需要翻工。自己把握好呢个时间，仲有豆豉鲮鱼，佢就话咧，佢出发去机场，今日开始去玩啦。因为呢一位咧就系一位可以有错峰休假朋友嘅，即系错峰休假机会嘅朋友，咁啊玩得开心啲啦吓。无论喺边度啦，喺手机下载佛山家啊，然之后通过花生板块都系可以听到节目嘅。系啦，今日早上花生板块已经有咁多朋友上线分享咗佢哋嘅生活咯。咁啊，天气方面究竟系落雨咧，定系未落雨咧？嗱，今日天气咧，而家呢个钟数啱啱刷新咗下后台吓。顺德区方面就已经挂起咗暴雨黄色预警。系啊，今日仲系有雨嘅天气。温度方面咧，其实今日就会比寻日凉爽少少啦，凉爽大概一两度左右啦。因为而家外面嘅温度系26度到27度左右。嗱，今明两日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然之后咧，即系系咯，即系继续有雨嘅天气啦。温度方面咧都算舒服嘅体感，因为咧今日就暂时未见到有好明显嘅太阳吓。咁啊，温度方面最高32度，最低25度，比较舒服啊。咁啊，但系咧，因为落雨嘅话咧，大家就肯定喺出门嘅时候记得做好呢一个防御雨水嘅一啲准备啦。咁呢个时候就唔系话淨系带把遮咁简单啦，屋企嘅一啲，因为其实仲系一个台风嘅收尾阶段，咁所以咧屋企特别阳台啊，有冇放一啲杂物放得比较开啊，阳台方面咧，其实就要多加留意，因为咧一个台风啱啱过去，另一个台风其实亦都已经生成嘅，超强台风巴威。嗱，呢一个台风究竟同上一个美沙克嘅台风？相互会影响咧，定还是对佛山方面咧个其实影响又大唔大咧？因为最近咧就有个热搜词条，寻日睇到广东嘅雨几时会停？所以咧嗱，今日睇到有朋友话，哇，咁啊天气今日又落雨啦，系啦，究竟今日嘅雨会唔会停咧？今日就暂时唔会停，但系咧呢一个嘅台风下一个应该话下一个台风叫做呢一个巴威嘅台风，究竟会唔会影响到本地咧？嗱，首先咧就睇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而家咧就正系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嘅。咁啊，呢两日咧就会靠近台湾岛东部海域，去到10号前后就会抵达我国嘅东南近海海域，并且都仲系维持超强台风嘅呢个强度。咁啊，但系呢个台风因为佢超强台风啦。最关心就会唔会影响到我哋本地啦，目前呢个趋势嚟睇，佢大概率就会喺今个周末就会登陆，咁登陆之后咧，对我国嘅影响范围广，程度重，咁但系佢会唔会对广东呢边咧？因为而家睇佢后期变数仲系比较大嘅，佢有可能咧先穿过台湾岛，跟住再登陆喺福建或者系浙江，亦都可能咧就直抵浙江。咁所以相对于嚟讲，离广东巴威就离得比较远，所以未来5日啦，即系直到呢个周末，对广东嘅陆地都冇直接影响，所以而家咧估计雨水咧都仲系上一个台风啊，就是、呢一个嘅上一个台风就系、是、个名字我先唔记得，系美沙克系啦，上一个台风嘅呢一个尾声嘅影响，所以呢两咧继续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啦，各位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讲到话热搜啦，我寻日都见到有个热搜词条，又系几有趣，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家有冇察到啊？有一啲嘅明星演员咧，佢哋喺做呢一个运动嘅时候，因为而家太多直播啦，咁好多朋友咧都会分享下自己一啲日常嘅 vlog 咁样。咁啊，有位明星咧，佢就戴住一个负重手环去做呢个运动吓，佢都有记录自己嘅一个运动日常。咁就好多网友好奇，佢话：咦，喂，喺手环即系手腕处啦，或者系脚踝处啦，戴一个负重手环嘅时候跑步啊，或者做其他运动嘅时候，哇，系咪可以嗱，即系令到首先手脚方面咧加重咗呢个重量，喺做运动嘅时候咧，你即系出嘅力水肯定系要大啲嘅。咁甚至乎咧，你做运动嘅时候咧，如果你手脚都有呢个手环嘅话咧，即系负重手环嘅话咧，咁会唔会可以做到呢个修身啊、塑形咁样嘅效果咧？其实咧，呢个负重嘅手环脚环咧，应该系话我好多年前。 大家仲记唔记得《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第一季而家已经去到第七季系嘛？啊，第一季嘅时候即系起码六年前啦吓、啊。当时阿蓝盈盈咧，佢喺呢一个训练室嘅时候练舞蹈，佢就已经系有戴呢个负重手环。咁、啊、当时就话咧令。为咗令到喺呢一个训练嘅时候咧，你加咗重量，等到你正式表演嘅时候咧，你嗰啲动作可以更加。

利落。系啦，咁其实都系喺训练嘅时候可以加重，令到自己真正需要嘅时候咧，可以更加敏捷。呢啲系好多时候运动员喺训练嘅时候都会用上嘅一啲沙包啊、沙袋啊咁样。咁但系我哋普通人日常工作同生活当中，其实又可唔可以佩戴呢个负重手环咧？嗱，有阵时你真系打字咁样，我可以练下手，可唔可以练到啲拜拜肉啊？咁真系网上有人咁样问噶。咁啊，呢个负重手环咧，因为我可能寻日手呢方面嘅资料。我昨晚回家整晚都很多时候大数据特别那些购物平台就开始推给我负重手环什么做特价不同的牌子有些是硅胶的有些是 很多不同的材质而且价钱都不贵30元到100元左右就有一对了即是100元之内这个区间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重点是关注真的做运动的时候戴上负重手环有没有用首先就根据一些康复医院的运动医学科的医生他也都针对这个现象作了解释好像这位来自同济大学的孙主任咁佢咧就话负重手环咧基本原理就系通过喺呢个手腕嘅位置增加重量，利用日常嘅活动增加负荷，从理论上咧系达到一个健身或者系减脂嘅目的。咁但系因为而家市面上咧多数嘅手环，大家如果真系你都可以听完之后去搜一搜嘅话，你都会发觉佢唔系净系一个手环咁简单，佢系有唔同嘅重量可以俾你选择嘅。大部分咧即系如果你系基础日常嘅话，就系0.25千克，即系几多啊？0.25千克，即其实几斤啊？嗱，呢个数我稍后就转换一下，转换数字系有啲慢啊。嗱，0.25千克左右嘅话，咁所以咧，就算部分产品去到1千克，即系都系2斤啫。咁所以呢一个负荷对于肌肉嘅刺激嚟讲咧，因为佢轻啊，所以对于肌肉嘅刺激其实系有限嘅，能量消耗都比较少。咁如果你真系希望可以通过戴个手环就可以令到你有减重啊，有减脂啊，甚至乎修身塑形咁嘅效果咧，可能你真系要好长时间先可以见到效果。嗱咁啊，真系有唔少朋友咧就手呢个负重手环吓，咁啊，然之后发觉咧，普遍啊，啱先所讲0.25到1千克之间系目前市面上面大家可以搜索得到，或者如果购买嘅时候普遍嘅一个选择。咁然之后咧，好多商家宣传咧，佢梗系希望为咗即系令到你去选购佢嘅商品，或者突出佢呢一个嘅效果啦，都会话可以局部帮你塑形啊吓，你即系戴喺边个位置，你平时用得多啦，负重啦吓，嘅时候咧，当系做咗运动咁啦，局部拜拜肉啊呢啲啊，都系会出现喺啲宣传字眼上面嘅。嗱，呢个运动医学科嘅孙主任咧，佢就话，局部减脂吓，即系作为呢个医学理论嚟讲咧，系唔太现实，因为咧佢话脂肪代谢其实系全身性嘅一个过程啊，你冇办法通过定点某个位我负重咗啦，嗰个位就可以减得比较明显，或者嗰个位就率先可以俾你达到效果嘅。佢话负重锻炼或者可以对局部肌肉产生一定嘅刺激，但系你单独话通过呢个负重就减晒啲拜拜肉咧，佢话难度系好大噶。咁而且咧，我网上搜嘅时候咧，都见到有啲网友嘅评价吓，咁就话啦，喂，戴咗呢个负重手环咧，喂，我真系有呢个手臂变紧嘅感觉、哦。咁呢个点解释啊？吓，阿孙主任就话咧，其实呢个亦都唔系话真正嘅一个塑形效果嚟嘅，只不过就系你负重导致咗呢个肌肉短暂充血、紧张或者系有心理作用所导致。即系话，当你戴住负重手环，真系喺度打字又好啊，平时日常吓，即系日常你戴住呢个负重手环喺生活当中都好，你如果出现咗话，我只是觉得真系戴住佢手臂肌肉就紧咗，呢个咧其实系肌肉短暂充血啊。紧张或者是你的心理作用所导致，其实是未有咁明显的一个真系达到健身的效果。而且咧，孙主任就话吓、长时间佩戴呢个负重手环，仲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多重的损伤，包括乜嘢咧？你手腕呢个位置长期负重压迫引起的关节酸痛，甚至乎系呢一个嘅腱鞘炎啊，仲有呢个即系我哋所讲嘅手踭位吓、手踭位啊，如果你喺屈伸嘅过程当中，即系呢个屈住啊，同埋伸开嘅舒展嘅过程当中系负重嘅话，咁亦都可能会引发咗呢个叫做网球手踭或者高尔夫球手踭等嘅问题。而对于中老年嘅人群吓，肩部外展或者上举嘅时候咧，可能会增加咗呢一个即系肩颈呢啲位嘅损伤风险。
另外，如果你长时间佩戴，仲可能会限制咗嗰个位置局部嘅血液循环同埋关节嘅活动，引发肌肉关节嘅唔舒服。尤其系本身都似我哋呢啲咁成日对住电脑打字嘅嗰啲所谓嘅吓，你本身都有呢个鼠标手呢啲。

0: 咁啊，为呢啲咁样嘅长期劳损嘅情况出现吓，手腕啊、膊头啊、肩颈呢啲成日都唔喐嘅，本身就有慢性疼痛啊，一啲嘅炎症或者系慢性劳损嘅朋友咧，你喺呢啲情况底下去使用负重手环，可能就要额外留意下，佢会唔会增加咗你负担，反而增加咗你原本身体不适嘅状况。所以呢，来自运动医学科的这个孙主任呢就建议，真是你是希望可以提升延迟效率啊，都是有氧运动先是比较准的。啊，日常呢就慢跑啦、快步走啦，呢啲先至係可以达到最佳延迟心率去进行呢个强度控制啊等等一啲效果，同埋呢会对我哋嘅关节影响比较细嘅一啲嘅康复训练。啊，咁譬如话平板支撑啊，吓呢啲咁样之前咪教过弹力带啊，呢啲咁样嘅抗阻训练呢，佢嘅性价比你要买对负重手环係会更加好，同埋会更加健康一啲。所以咧，唔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吓，暂时有冇我哋身边啲朋友或者听紧节目嘅朋友？喂，原来我都有去留意过咧负重手环，甚至乎咧喺上两年真系呢个浪者带出过一波热潮嘅吓。当时就有冇人已经系用紧呢个负重手环咧？喂，都可以上线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分享一下，你究竟听过呢个热手磁条未？甚至乎你了解过负重手环，有冇一啲用过负重手环嘅朋友都可以上线分享一下。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因为我都即系我寻晚搜索嘅时候咧，我仲发觉到好多评论咧，原来系买俾自己嘅小朋友，希望佢暑假锻炼嘅。因为而家好多家长已经开始为呢个暑假做准备啦。啊，点样喺成个暑假当中俾多啲嘅安排，令到我哋小朋友少啲掂呢个电子产品咧吓。咁啊，运动系其中一个安排啦。咁啊，运动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好多个小玩意嘅。希望咧就可以即系大家选多啲一家大细都啱用嘅就更加好啦。因为我觉得运动呢样嘢咧系要一齐做先至更有意思嘅。咁另外咧，即系如果你真系想令到小朋友的眼睛可以好好咁透一透啊，咁系咪应该趁住喺今个吓期末考嘅呢个星期，提前就要选购定我哋嘅好视力眼贴咧？因为呢个福利可以话系继618之后另一波暑假嘅最后福利啦。嗱，今日如果你打我哋嘅订购热线吓，好视力嘅青少年眼贴订购热线400833189。如果你打呢一个订购热线嘅话咧，先送你三包同款眼贴，呢个俾你试用嘅，特别针对一啲从来都未用过眼贴嘅小朋友，你先俾佢试一试先，贴过之后咧，佢嘅感受系点样样，你就会知道究竟你今次有冇选啱啦。嗱，除咗话三包试用啦吓，咁啊订购嘅福利系乜嘢咧？订购好视力青少年眼贴会再送多你16包嘅镂空眼贴，2包叶黄素软糖，今次可以话系暑期嘅最后一波福利啦，所以千祈唔好错过。之前618买过嘅家长知道系好嘢咧，而家就应该加码。之前冇买到嘅话，这个时候就唔好错过啦！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33119，因为嚟到咗暑假阶段啦，你真系好难话控制喺屋企日日装住个监控啊，控制住个小朋友，我玩几耐手机啊，睇几耐电视啊，因为其实有阵时平板啊吓，一啲嘅学习机啊，针对小朋友嚟讲咧，其实佢暑期里面真系喺学习方面系需要用上嘅，咁你点样控制咧？啊，你翻工睇唔到噶嘛，咁所以咧有啲时候通过眼贴强制佢对眼休息，或者对眼用攰咗之后，通过眼贴去舒缓疲劳咧，就非常之方便。今次咧，我哋喺暑假期间，既然系讲到话最后一波福利嘅话啦，咁已经全面开启26年呢个嘅好视力品质保障。今日打电话400833189订购眼贴，送多你16包嘅镂空眼贴。这个镂空款咧，就算你系工作当中对眼睛贴住佢，一边喺度舒缓，一边仲系可以用到嘅。咁节目之前吓，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仲会送多你一部眼部按摩仪。这个咧就真系叠加呢一个嘅，即系对眼睛疲劳舒缓嘅呢个 buff 啦。因为点解咧？这个眼摩仪佢系全自动按摩嘅，佢采用仿真人按摩嘅手法，仲有专门为我哋嘅小朋友量身定做咗个眼保健操嘅模式。你眼贴再加上眼摩仪呢个眼部按摩仪搭住用嘅话咧，这个护眼就更加全面。而且咧这个按摩仪咧，大人都用得吓，即系小朋友用完夜晚我哋呢啲大人咧好攰啊，翻到屋企想唞下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试用一下。福利仲未完噶吓，既然系暑期嘅最后一波大福利，我哋咧喺你嘅订购嘅时候收到我哋嘅呢一个订。即收到呢一个订购嘅眼贴啦，喺里面你记得千祈唔好立乱，搜清楚里面有啲咩赠品，我哋仲有每人加赠一张100%

0: 中奖嘅刮刮卡。系啦，唔好以为系嗰啲广告小卡片啊，系刮刮卡。100%中奖等于送多份嘅礼品俾大家，当然啦，中奖系乜嘢嘅就睇各自嘅运气啦。好视力全国最大福利，今次就喺我哋924。如果你使用有咩唔满意嘅话，亦都系无理由退换货嘅，所以快啲拨打400-833-1189 订购啦。都要温馨提示一下，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2: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丽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健康七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0: 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同我哋一起探讨下，真系瞓得唔好嘅话，其实对老人家嘅记忆力啊，仲有认知能力到底有几大影响咧？
6: 俗语有话，瞓得好好过进补，瞓觉其实就让我哋嘅身体同埋头脑得到恢复。长期咁睡眠不足啦，早醒啦，夜晚严重咁打鼻鼾、焗醒啦，瞓觉嘅碎片化啦，一时瞓一时醒，咁啊会加速呢啲记忆嘅衰退，同时都会容易产生抑郁焦虑嘅情绪。咁啊好多家属只系睇住老人家嘅记性变差。容易忽略咁背后嘅睡眠问题，建议如果系发现老人家长期咁睡眠差，要及早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科做睡眠认知方面嘅评估，早调理做养护，守护好老人家嘅晚年健康。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中收听健康七点半。
0: 继续翻嚟健康七点半啊吓，咁啊 G V V 咧就话期末考梗系要俾 G V V 一个满分早餐啦吓，系咯，哇，希望啦，加油啊，考100分啊！咁啊，仲有啲朋友就话，喂，听你咁讲之后咧，佢话佢真系近段时间咧都收到咧啲电商平台啊大数据推送俾佢，真系佢收到负重手环嘅推送。咁我谂你肯定系平时咧对一啲运动嘅器材咧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咧大数据先会推俾你啦。嗱，听完今日嘅呢个科普之后咧，咁我谂啊，究竟要唔要选购咧就谂过先。但系真系你话，哎呀，我本身都好懒啊。其实我觉得买得负重手环或者其他啲，因为佢仲有手环啊、脚环啊呢啲咁样样。买得呢啲器械嘅话咧，其实内心少不了都系有一种想点样想偷鸡嘅心态。因为我就系咁样样啦。哇，买啊几十蚊买两嚿，日常又可以带住喺身，一个唔觉意行下路都可以减肥、啊。咁呢啲系咪好诱惑嘅呢个思想咧？但系啱先听完我哋运动医学科嘅呢个医生咁讲完之后咧，咁你就会发现啊，其实真系。想减肥啊，想运动啊，想更加健康啊，冇咁轻易可以做到。但系咧啊，因为既然寻日咁搜完呢一个关于负重手环可唔可以用之后咧，咁我跟住落嚟亦都有其他啲。 真係可以俾一啲想偷懶嘅朋友適當地體驗一下嘅一個叫做懶人行路減脂法。呢、這個真係好認真嘅手出嚟，因為對於好多想偷懶嘅朋友，喂係咪真係完全冇辦法可以一邊偷懶一邊又可以減到肥一邊可以 keep 住你健康呢？嗱，呢一個嘅懶人行路減脂法係上咗我哋今年最新嘅自然通訊呢個期刊。啊，呢個好啱懶人嘅運動方式係乜嘢呢？就係間歇快走，你一個星期練一次，啊，減脂瘦腰嘅效果咧係 OK 嘅，完全唔輸蝕你嗰啲平時日常成日訓練嘅朋友。嗱，究竟係點樣行咧？間歇快走，我哋先介紹咗點樣行先。快走同慢走交替，係啦，第一步梗係先做熱身啦，嚇。用五分钟的时间热身先唤醒你的身体。好简单的热身动作，高抬腿啊，后踢腿，反正就是松动一下自己的手腕啊、脚踝这些。啊，松动一下减轻这个运动的这个受伤风险。啊，第二步核心啦，就是这个三加三的黄金燃脂法则。记住什么呢？就是快步走三分钟，再加慢走三分钟，咁就一组，即系六分钟为一组。你整个运动周期咧做五到十组，大概就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之间吓。先快步走三分钟，再慢走三分钟，咁样完成一组，做五到十组。跟住落嚟第三步就可以系放松啦，系啦，令你嘅身体慢慢放松落嚟吓。但系做完之后，即系啱先所讲嘅五到十组做完先吓，一个钟头之内啦，呢个运动时间做完之后咧，唔好即刻坐低吓，用两三分钟再慢慢散步。呢、这个时候就系平和心态，舒缓你嘅心态，再做几组嘅静态拉伸，咩压下腿啊吓，拉伸一下，缓解你嘅运动之后肌肉酸痛。咁其实咧，你呢一个嘅懒人行路减脂法，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次呢，我觉得真係懒啲啊，呢个比好懒嘅朋友选择嘅。勤力少少嘅一个星期做两三次，我觉得其实已经足够 OK 㗎啦。唔知呢个推荐你又啱唔啱使呢？
8: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爱护眼睛要记住20-20-20-3×20的法则，即是每用眼20分钟就停低望向20英尺外的远处20秒。少用手去捽眼，要科学用眼预防近视和眼疲劳。
8: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嗱，下次咧再将我哋呢个三加三黄金研之法则吓，都收录埋喺我哋嘅日常健康提示，希望大家可以养成好习惯。系啊，好简单啊咋，嗱，你眼睛攰咗吓，20-20-20法则吓，呢、這个就系用眼20分钟，然之后休息20秒，企起身望20尺，大概6米左右嘅远眺舒缓啦吓。咁而我哋三加三咧，就系快步走3分钟，然之后再慢走3分钟，咁样为一组，你做5到10组。唔使每日坚持嘅，一个星期有2-3次嘅话，咁其实你嘅运动效果已经可以有唔错嘅体验㗎啦。希望大家都养成我哋呢啲生活好习惯，令到身体更健康。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啦，我哋要听日早上同样嘅健康7:30，喺7:30再约定你。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鍾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鍾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返學，3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9:24
10: 早上各位，时间来到8点钟啊，翻工的早高峰开始了，这个时间呢都多车的啊，红绿灯前呢都要等多几转才可以行得啊，大家要给多少少耐性。比较明显缓慢的路段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海口路段往石梗，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柏路的车城路段以及5号大桥往广州方向呢，现时都有条小车龙啦。希望大家呢要注意驾驶。